0: 到，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把这首这个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啊，送给大家了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呢，刚刚这个稍微在广告时间段略微有那么一下下没声音呢，感谢大家的一个关注啊，有点不好意思，哥，你知道不？就是每次啊，就咱这直播间呢，就是最能闯祸的俩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卓然，我俩呢就是巴拉巴拉说半天。结果发现声音没传出去，巴拉巴拉说半天，发现麦没开，巴拉巴拉说半天，发现音乐重声了，巴拉巴拉说半天，大家说听不见了，听不见了，听不见了。
1: 啊，说大家还是对你们来说很真诚吗？很捧场吗？
0: 对，
1: 最起码还告诉你，哟，听不见了。
0: 对，不像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着不听不见，这啥呀？滑走，
1: 哎，滑走了，没滑走还说，哎呦，这哪有问题了？这
0: 对，这个时候就得感谢大家的抬爱了啊！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神山飞雪，刚刚上时间段问到了，就说这是能够开启这个 V 叉子一个直播吗？目前我们就是各个节目会不太一样啊，飞雪，咋回事呢？就是我们现在一共是上午三档直播，下午两档直播，就全天一共是五个节目的直播。
1: V 叉子是啥？
0: V， 不能在这儿说，不能在这儿那么说。
1: 你这一滑了，我知道啥了。
0: 然后不能在这儿说。然后呢，我们这五档直播节目当中呢，就是有三档节目是在 V 叉子上面给大家去直播，然后同时所有节目都在抖爸爸这边来给大家去播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期待开启我们全天的一个 V 叉子一个直播的话，大家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就是也正在逐步的调整当中，等待技术成熟，等待时机合适的那一天，您在两个平台都能够看到我们的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感谢一下、啊、这个军峰，军峰说没音了，有音了，来了来了啊。然后达说放一首那个莫文蔚的忐忑，哥，你听过忐忑不？
1: 忐忑，心情忐忑，但是忐忑到底是？
0: 你没听过那首歌吗？
1: 我记不住名，龚琳娜
0: 老师的那首。
1: 哦，哎呀，
0: 对，哎呀，哦啊，哦哎。

0: 我现在眼瞅着咱们后头这个大板子，
1: 嗯，
0: 我觉得他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我有点难受啊，嗯、有点舍不得呢。
1: 你应该往大里说，哎，这个比赛越来越少了，今天凌晨踢了这场，还剩三场了，
0: 啊、
1: 嗯，哎，这你不就。这后头牌子无所谓嘛？
0: 那么他牌子无所谓，就是嗯。
1: 我们这后头这块牌子也是随着世界杯的征程而这个进行啊。
0: 关键是这个，我还在想，咱们这个牌子，那好好保护保护，把它这个折吧折吧。四年之后，咱们卷土重来。
1: 不是，这上头有2026了，四年之后也得改数字了。
0: 那没招了，那真没招了。我跟你讲啊，那
1: 买那个什么
0: 贴纸，
1: 对，把26贴成30就完了嘛。
0: 对，把那个就。嗯你瞅瞅，当时做这板的时候，咱就应该直接做一个为世界杯喝彩。
1: 底下都
0: 啥也没有，
1: 省略号
0: 啊，对，啥也没有，
1: 省略号又通用版嘛。
0: 不要说这个美加墨这事儿、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各位啊，就是今天凌晨吧，算是啊，我们就是说西班牙和法国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这也就意味着啊，这个西班牙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冠亚之争的一个队列当中，哎，
1: 对。因为这是这个半决赛当中结束的第一场比赛啊，说实话，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人都是比较看好这个法国，比较看好姆巴佩，
0: 对，
1: 早早的就预料他们。那么在上一次上周，上周这个
0: 周一
1: 早上啊，
0: 嗯、
1: 我跟高敏那个时候，我们俩人都说，我说我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是吧？
0: 嗯、
1: 那高敏说我不懂球，但是我也是看好他。
0: 嗯，
1: 哎，这个证明。这一注我们是下对了，
0: 没错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注。
1: 对对对，确实是，而且这场比赛是2-0，而且这场比赛啊，西班牙还有一个进球是这个因为越位被吹出来了，这个而且场面上西班牙也一直在把控，整个感觉就是法国队好像就踢得不太对点儿，就是说法国队面对西班牙这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球队的时候，整个就类似于美国那天被淘汰的时候，就是你之前得踢的那个节奏啊，那个感觉啊，就觉得哦，这是个强队，又是怎么？但是你遇到更强的队的时候，这证明西班牙这支球队背后的智囊团队确实是拿捏出了最准的招数，
0: 嗯，
1: 什么踢法，我们怎么克服它，确实是
0: 战术方面一定是有调整的、啊。
1: 对对，这也是没办法。这样的话，西班牙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完成了对法国的三连杀。这个连胜三场，这三连杀，这就不能说一场是运气啊或者什么什么了，这还是证明他们背后这种强大的技术团队，然后包括他们球员的这个整体的这种
0: 配合，
1: 哎，
0: 嗯，然后我今天
1: 早上确实是没办法啊，
0: 对，我今天早上看到西班牙夺冠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当时那
1: 哎没有夺冠啊，
0: 呸，西班牙进决赛
1: ，你这
0: 就马上
1: 直接就散场的节奏了，西班牙都夺冠了，我们以后还说啥？
0: 就突然间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可不行啊，呸啊，撤回啊，2分钟之内的啊，各位啊
1: ，OK， 现在不
0: 出汗了我都啊，
1: 不过今天这个高敏已经押宝了啊，他说西班牙能夺冠的，到底夺不夺冠，下周一早上咱们讲啊，
0: 然后。那我是就看到这个西班牙他这个晋级之后，我突然间又想到了就是上一个顶流
1: 啊，
0: 就是我你会发现一件事儿，佛得奖能够逼平西班牙，他们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这个吧，足球那个是不是小组赛？那刚开始
0: 还没踢进状态呢。
1: 我记得上一次我说这个西班牙这支球队，他一直是这个慢热，慢慢热，他是不像法国上来就怎么让你觉得哟真强，我怎么这种慢热的才能走得更远？
0: 嗯，
1: 所以这是没办法。你像在这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的控球率是48%对44%。那还是占优的啊，射门次数西班牙是10-8占着上风。那么作为法国队最受期待的前锋队长姆巴佩只贡献了3次射门啊，0次射正，6次尝试过人，1次过人成功，而且全场出现最多的3次越位的次数呀。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姆巴佩生涯首次在世界杯止步半决赛，因为此前两届世界杯他是随法国拿下了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还没有说半决赛就回家了，
0: 嗯，
1: 基本上是吧，我们都能进决赛的，要不然一冠一亚呀。所以他现在失去了站上决赛的这种舞台的机会，提前宣告他退出了本赛季的金球奖的争夺，因为之前他那个进球比梅西至少一个，那他这场又没进，
0: 嗯，
1: 但人家梅西可还有机会再踢2场呢，所以这个姆巴佩也就退出了，这没这命了。所以呢，这个最近一届的这个金球奖得主，法国的前锋邓贝莱也按。

0: 然离场，所以呢，世界杯最近一届金球奖得主拿不到大力神杯的魔咒还在延续。哎，什么意思呢？你是上一届的这个金球奖吧？你就拿不到大力神杯。
1: 大力神杯，你这跟这个金球奖大概率就是从
0: 要隔开的，
1: 对，
0: 不可能让你都拿的啊。
1: 对，同一年就是二者择其一的一个情况，
0: 对对，
1: 就从历史的一个这个情况来看啊，基本都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就是说今天早上关注到这场球赛当中啊，就是相当于西班牙2-0取胜之后，他是这个率先晋级的，而上一次西班牙这个进入决赛在多会儿呢？各位，在2010年。2010年，当时10年球队，
0: 那10年他就夺冠了，
1: 对，他们是夺冠了。
0: 所以这16年，4年之后他们再次进了决赛，这个能不能夺冠真不好说。
1: 他们要是这次再进的再夺冠了，我
0: 高敏刚才这个我不知道是说秃噜嘴了，还是他是发自内心的说他要夺冠，
1: 一不小心就是说出来了一些
0: 对，不知道是秃噜了还是发自内心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不敢说，因为我还不知道他的对手是谁啊。
1: 对啊，因为目前的话，我们还有一场正在等待着的，就是
0: 明天凌晨3点，
1: 非常夺冠热门，也是一个夺冠热门。
0: 对对，
1: 阿根廷，
0: 阿根廷和英格兰。
1: 嗯，
0: 哎，所以这场比赛谁赢了之后再说吧。另外呢，就是这个，像24年欧洲杯的半决赛，25年欧国联的半决赛，26年世界杯的半决赛。我刚才说了，西班牙是赢了3次，法国三连杀、
1: 嗯、
0: 你看这三连杀的分量，所以呢这场比赛也再次证明了，就是说一个球队他的胜利绝对还是要靠整体，还是要靠你整个球队的技战术的这种配合，你有一个大腕明星或者两个大腕明星啊，这个是没错的，但是没办法，还是需要整体的、啊、
1: 对，一个球员他带不飞一个队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还是需要球员之间的这个搭配和磨合的。当然我们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搭配磨合非常紧密的一个情况之下，有那么一两个就是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球员，
0: 对，
1: 哇，那整场球踢的就会非常的有意思、啊、
0: 对对对，你这个球星可能是小组赛可能是怎么怎，但是越往后光靠球星是不行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更需要看这个整体了啊、从这个世界排名来说，西班牙法国仅差一位，这两支球队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整体。另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法国的主教练德尚也完成了自己执教国家队最后一场比赛，遗憾的告别。但是德尚赛后的这种说法这个他有点怪起了裁判，他说这位裁判有执法半决赛的水平吗？我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比赛中出现了不少争议的情况，很多时候判罚对我们并不有利。在发泄情绪的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球队场上无法抢下主动，他说主要还是我们自己表现不佳，出现了一些技术失误，一些本来可以创造得分机会的这个传球未能成功，我们在技术层面不如对手，西班牙能够很好的掌控比赛的节奏。这个德尚后半段说的这个很技术含量，前半段我有点酸、不是前半段我觉得德尚可能说你看反正我也被淘汰了是吧，我也下课回家呀，我总得找个路子出吧、
1: 哎、
0: 是吧，
1: 没回家，人家还得比第三呢。
0: 对，比第三，这个点儿往哪儿找的？他就找到裁判身上了。
1: 啊、对，
0: 实际上裁判这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我裁判不至于啊，不至于。这个尤其是第一个进球，西班牙第一个进球，那直接判点球，那是绝对可以判的，因为法国队那个后卫的那一脚，那显得太业余了。这个就是说，这个业余联赛中才能直接唰。踢人腿上的这种，就是这个按照大比赛，而且是这种世界杯的半决赛出现那种情况，确实是有点太低了啊。另外我们之前也说了，就是姆巴佩啊，这个目前啊距离最佳射手的位置还差一球。
1: 嗯，对，
0: 人家梅西是21，他是20个进球。刚才你说也提醒我了，他们还有一个3-4名的争夺嘛。
1: 嗯，
0: 所以姆巴佩还是有机会的。
1: 对，还是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在今年的这个2026美加盟世界杯当中冲击一下我们这个射手榜的第一名、啊、
0: 对对，还是有机会。另外一个值得提的这个球员是这个首发参加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个亚马尔只有19岁01天呀，他是世界杯半决赛历史上第3年轻的出场球员。根据这个统计，世界杯加欧洲杯大赛的舞台，亚马尔11次首发出场的比赛全部取胜。这个亚马尔这个小孩确实是踢得很好，你看他年龄虽小，但是他上去，我觉得从这个明星的这种内心的这种成熟度来说，他不是19岁，最起码是29岁了。
1: 嗯，
0: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是很好。
1: 那叫什么？就是现在抖音上有一个词叫做"不吃压力"。
0: 对，不吃压力，
1: 不吃压力。对，
0: 对，你看他19岁踢27岁的姆巴佩，所以是一浪拍一浪呀。你说你老。

0: 你其实姆巴佩不老，真的，你像本届还有40多在，
1: 对，还有40多岁的，
0: 所以呢，留给姆巴佩的机会还很多。但是年轻人的这个展现，让人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你不说他老也不行啊。嗯
1: 嗯，
0: 这个同样在西班牙队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效力于巴萨的一个中后卫，这个库巴西，他刚才那个我们说了是19岁01天啊，这个同样也是19岁啊，你这是西班牙的这种年轻化，这种含量确实很高呀。所以这个库巴西赛后直接说，我还没意识到这件事的分量，因为他们要进决赛了嘛，他说我还没意识到这事儿的分量，明天我们会分析一下下一个对手，我们将集中全部精力赢得冠军，为赢得冠军而努力。十九岁的孩子说这么成熟的话，这个哎，你看一点都不会，还很谦虚，还怎么，这孩子真成熟啊。在西班牙的主帅这个德拉福恩看来啊，法国队无疑是当下世界足坛最强的球队之一啊，但是他们还是战胜了对手，足以让他感到幸福和自豪。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代球员非常出色，他们的态度也很肯定啊，展现了优秀的价值观，比赛后那些没有上场的球员都留下来了，继续训练，这足以说明我们这支球队拥有如此出色的球员。你看这是西班牙的主帅说的多谦虚呀，是吧？哎，这个他们已经战胜了法国队了，你看他说的这么低调，这么谦虚，从那个比赛过程中我看他那表情，他也是那么淡定，这个就冠军相，冠军
1: 相，冠军相，
0: 我只能说冠军相啊，但是冠军不冠军呢，不知道了啊。
1: 有这个冠军相啊，
0: 有这个冠军相，没问题的啊。我们再说一下啊，他决赛当中面对的另一支对手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胜者，西班牙将得到许多人看好，那包括高敏，刚才就看好了，
1: 对，看好啊，比较看好。
0: 对，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在决赛当中是击败了荷兰夺冠，收获了队史首座大力神杯。那么16年之后，在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者，他们能否拿下其中啊，然后能否举起这个杯，
1: 这是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今年进击我们就进入到四强的这四支球队，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全部都是夺得，这是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就今年进击我们就进入到四强的这四支球队，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全部都是夺得过大力神杯的。每一个都夺得过，
0: 对，
1: 这个场面其实挺少见的，因为首先是世界杯四年一届，他这个场次铺的，
0: 我们上一期也就说了，
1: 对，
0: 之前他总有一个黑马，总有一个你觉得不可能进来的进来了，但是这可能跟他这个赛程延长啊，这40多支球队啊，赛程延长有关啊，这是真正实力的一个体现。
1: 对，
0: 赛程越长，越成熟的球队，越整体的球队，才能越走得更远。
1: 对，踢的场次越多，他那个分数啊、比分啊，你会发现一些这种发生的概率性的事件反而会变得更低一些，
0: 大大的降低。
1: 对，然后我们这四支球队当中，你像阿根廷，你像我们的英格兰，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西班牙就是时隔有16年在
0: 16年，其实没多少年，
1: 就四届、
0: 对，其实没多少年，真的，你像阿根廷是上一次的获冠军，距离他上次那多少年过去了，
1: 那是的、
0: 真的，那梅西那个时候他几乎很多人都绝望了，说他这辈子还能拿世界杯冠军吗？
1: 这不马上就有可能冲了吗？
0: 现在梅西又走向就是他这个继续拿冠军的这路子了，所以真的有的时候这个赛程很难说，或者是命中注定啊。
1: 是的啊。然后我们今年这个美加墨这个世界杯呢，其实也就是伴随着我们这个比赛的逐渐进入到尾声，然后呢我们在今天早间的时候是这场比赛法国跟西班牙，明天早上7月16日的凌晨，
0: 对
1: 啊，7月16日的凌晨，然后阿根廷跟这个英格兰之间也会决出一个胜负，
0: 对，必须决出一个胜负。
1: 哎呦喂，就越到这儿越吓人了。
0: 这个就不谈不上吓人吧，就是说这个你可能希望这个更有戏啊，更有戏剧性，或者是更怎么着，但是这个时候真的是用实力来说话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西班牙，我上次就说了，它是种慢热型的球队，它可能走得更远。西班牙整个从整体上来说， 他很好，而且在防守上他也做得很好。
1: 嗯，
0: 这场比赛2-0战胜法国之后，他们已经成单届世界杯完成了6场零封的球队。什么意思呢？就是6场不失球，6场比赛不会让对手进球的。所以这也是他的这个实力的这个这种体现吧，就是这个球队的整体性，这个实力越赛程越长越要看整体性。
1: 嗯，
0: 这个是没办法的啊。
1: 对，然后之前的话我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词，他们说西班牙今年踢这个球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低开高走。哎，
0: 对，
1: 因为刚开始他踢的他有点这个跌跌撞撞的一个劲儿，
0: 对，
1: 然后呢越到后面反而感觉啊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对对，这个就是慢热型的，
1: 慢热
0: 反而能走得更远。我们再来看一看姆巴佩赛后他怎么说的啊，因为姆巴佩好多人对他都充满了期望。
1: 对，没错。
0: 哎，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企业是吧，
1: 球迷。
0: 哎，到目前为止找他做代言呢，这都回家了啊。姆巴佩还没回家，他还3-4名决赛还能踢一场，但是对他来说他更希望能进决赛的啊。姆巴佩赛后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没能踢出我们想要的水准，无论是技战术层面还是这个我们应有的水平。当你无法在世界杯半决赛做到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无法取胜。他说啊，西班牙是坚持了他们的比赛节奏，他们喜欢控球，喜欢控制这个比赛节奏。我们的想法是对他们进行高压逼抢，避免他们掌控节奏，但是我们没做到这一点。我们犯下了太多的技术错误，需要制造威胁的时候我们没做到这一点。另外他说我们让对手掌握了节奏，我们本应该打破这个平衡，但是没做到。而鲁伊斯和罗德里一直有足够的时间去组织进攻，我们在逼抢球缺乏沟通。我们本应该制造更多的一对一让对手跑起来，但是我们夺回球权，我们的传球没有达到半决赛的要求，这一切因素导致了失利。他说我们和大家一样感到非常失望，进入决赛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拥有做梦的机会，我们希望能书写历史，但是现在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我们非常失望，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们有多失望。我们接下来会好好恢复，会放个假，但是继续前行。足球不会等待任何人，不会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新的事情都会发生。最后他说的这个就是非常的这个肯定啊，就是说这个还简单的说就是足球是圆的，他不会给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他不会因为任何人，
0: 哎，
1: 因为任何事停转，
0: 对对对，
1: 停止，
0: 足球是圆的，对，就是这样。
1: 对，
0: 啊，
1: 一场比赛紧接着一场，另外一场马上就要来了，所以说就是调整好一个心情，调整好一个状态之后呢，然后呢拼尽全力的去迎接下一次的一个挑战。包括呢就是那个主教练刚才也说了啊，这个德尚，然后呢他就说，他说其实球员们其实也挺沮丧的，尤其是这个面对着如此大的一个期待的一个球员，对吧？
0: 对，
1: 球队在技术层面上确实表现不是特别佳，这是他们法国队主教练自己说的啊。他们自己说这次在技术层面上表现的确实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强差人意呢。
0: 嗯，那么在明天凌晨将会是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了。那么阿根廷和英格兰的这场比赛，我不知道这个各位是如何看，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这个技战术啊，从球员的这种冲击力啊，年轻人的这种冲击度上头，我觉得这个是阿根廷啊就比较危险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目前的这种情况，因为之前我也说过，阿根廷这老是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哎，每一场比赛都是，哎呦，很大努力，很大努力，都或者是说命运的指数占了很大，让他一路摇摇晃晃到这儿。如果他真的还能摇摇晃晃直进决赛，那我必须让他夺冠。但是客观的说啊，这场比赛我还是看好英格兰的。
1: 有世界杯历史赛程当中有没有就是一个国家的某一支队伍是连续两届世界杯都夺冠的？
0: 目前这个很少吧，具体问一下豆包，或者是其他 APP 啊。就我意思，
1: 反正
0: 未免你上一届和这一届未免，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1: 反正阿根廷反正这次，
0: 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1: 不好说，还得等明天的结果。
0: 包括巴西，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这个我问一下。这个世界杯有没有这个卫冕冠军啊？所以对于阿根廷来说，这个真的，我感觉他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整体上这个，整体上这种技战术，他的队员可能老化，因为他的另外他毕竟是一个卫冕冠军，好多球队对他的技战术的研究也比较透彻啊，所以
1: 对
0: 于这样的一支球队来说，怎么样啊？ 这个是很难说的啊。英格兰来说，他这个球队球员比较年轻，而且技战术的整体水平也确实是比较好，所以呢我还是看好英格兰。

0: 你看好谁？
1: 我比较看好英格兰
0: 啊！我们俩又保持一致了啊！
1: 对，说不定我们俩最后真的就是西班牙跟英格兰。
0: 那如果阿根廷进决赛，周五早上我们首先向大家道歉。
1: 对，我们首先坐在这里，对不起。
0: 我们首先向大家道歉啊！刚刚高敏问说这个卫冕成功的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两次成功卫冕的完整记录，一个是意大利1934到1938两连冠。那个时候太早了啊，34年、38年那个时候世界杯，另外一个是巴西58年、62年，你看，
1: 对，洪涛也说了，
0: 所以说我印象当中没有，为啥呢？因为我98年才开始看的，所以大家原谅一下啊，这个因为我印象中没有，看来我说的这句话还是比较对的啊，
1: 嗯，
0: 这都太早了，34年、38年，意大利卫冕过，然后这个巴西是58年、62年卫冕过。1962年所有的卫冕冠军全部失败，所以呢阿根廷能不能够
1: 续写他们的传奇
0: 或者是创造传奇，这都多少年过去，62年马上都2062年，今年2026年
1: 2026
0: 快100年了，如果百年之内阿根廷实现了卫冕，那就真的值得一庆祝了。
1: 嗯，是啊，如果是真的今年阿根廷能够夺冠的话，续写他们这个上一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一个这个大力神杯的一个传奇。哇，
0: 对，
1: 就是大力神杯放他们家队里放8年，我那还是、
0: 你老算时间感、
1: 不是，我觉得是一件很让人觉得哦呦、就是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0: 时间不重要、我们说这话也许太早了啊。
1: 嗯，
0: 我们只能等待明天凌晨3点。阿根廷能否走得更远？如果明天凌晨3点，他们也去和法国踢这3、4名了，那就不说了，是吧？
1: 嗯，没错啊。好的，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以上就是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个下一期的为世界杯喝彩，各位周五见。
0: 周五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0: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2: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0: 在今天早晨呢，又到了我们这个生活大管家的这个时间了啊。不知道这个时间段大家在哪里呢？是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到了工作的单位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您生活当中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不管是政务咨询类的，还是这个民生实事类的，还是便民服务。物类的啊，都会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分享了。
1: 所以这一刻呢，欢迎我们的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抖音可以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当中。那同样呢，我们的视频号啊，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和互动啊。
0: 当然了，我们的互动方式会比较多。那如果说呢，大家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疑问呢，都可以在除了公屏当中来互动留言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听见临汾的微公号。那么微公号当中呢，大家是可以来发送语音、视频，还有这个照片等等图片啊，都是可以在这个上面互动的。另外还有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
1: 对，
0: 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什么烦恼的事情啦，或者让您觉得犯难的事情啊，那么都可以在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网址、网站或者是微公号上跟我们去留言。那么收到大家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相关的部门去进行这个沟通。那么有了最新的回复结果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啊。
1: 所以说这一刻欢迎我们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分享和互动啊，分享你的开心的事情，对不对啊？
0: 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状况也会让大家明显的感受到啊。夏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前两天热到这个38、39摄氏度啊，
1: 真的。
0: 这个今天早晨是不是觉得凉快太多了？
1: 凉飕飕，凉飕飕啊。
0: 昨天下了一场雨之后呢，也让大家有明显感受，这个雨后真的是太舒服了。今天早晨出门会觉得好像得穿一件长袖衫的感觉。
1: 哎，那今天你还是没穿长袖衫吗？
0: 没有穿长袖衫，就是这个感觉是舒适的，是舒适的。
1: 昨天读天气预报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过两天这个温度呢，可能就到了20多度。
0: 啊，
1: 最高温度还20多度，最高温度，你想想，这真的是大约在秋季。
0: 就是想要去玩一玩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来咱们山西，是吧？
1: 对，
0: 就是夏天到山西来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整个人感觉没有这个夏天的感觉啊。
1: 是。
0: 不过呢，这个下雨呢依然会持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在昨天的时候还好，因为降雨了嘛，所以说温度呢并没有那么的高。

0: 但是最高的气温呢是34.7摄氏度，还是会有这个大雨的出现。你看昨天晚上几乎是下了这个很长的时间，陆陆续续的断断续续的在下，今天早晨也是断断续续在下雨啊。
1: 是的啊，那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的气象预报啊，是在16号呀，我市呢还会有迎来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近期的天气也是复杂多变的，提醒大家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记得外出带好雨具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在这个
0: 今天
1: 夜间到这个15号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啊，这个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33度，这个33度的这个气温还是很舒适的啊。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一个阴天转多云天气，这个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7到32度。那在7月16号的夜间到7月17号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多云转阴天的天气，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4到29度。你看，我就说下三十了，是不是？
0: 对，下了30之后，整个人的这个感觉啊，就觉得有点这个微妙，是不是？
1: 是啊，
0: 就感觉好玄幻啊。但是我们是期待这样的这个天气的，因为每年夏天大家的感受比较深刻的就是，好像下下雨，然后再热两天，下下雨，热两天，我们这个夏天就那么美好的度过了哈。
1: 对。
0: 那么上一周呢，可以说是这个高温天气，38、39的这个高温，让大家感觉这个空调是离不开。但是下完雨之后，你会感觉到还是愿意出来走一走，哪怕是下雨啊，但出来这个凉快的这个感觉，真的是让人太心生向往了，
1: 心特别舒适，是不是啊？对，那其实说到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啊，在这两天出行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带好雨具的，因为这个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啊，下得很大，是吧？不要这个淋到啊，淋到回家赶快这个洗漱一下，不要感冒，不要着凉啊。
0: 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跟大家贯穿整个节目的主题就是毕业了，你的档案要转去哪里啊？然后具体我们该怎么去查你的档案的这个情况？其实每年到这个毕业季的时候呢，这个话题是很多这个学生非常关心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当时在毕业的时候没有关注到自己的档案的问题，但是在随后我们可能还会找工作啊。那么找了工作之后，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已经是确定地方了，然后我们就要想到，哎呦，我们这个档案怎么办？突然想起来，哎呦，我这个档案好像毕业的那会儿没有关注它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贯穿全场的一个这个内容就是毕业了，你的档案会转去哪里？关于毕业之后您的档案的相关的一些疑问，大家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在整档节目当中针对您的问题为大家做回复。
1: 哎，其实之前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因为这个档案的原因啊，他是考公嘛，是吧？然后档案呢就是没有在这个人才市场啊，所以说呢中间呢也是这个调整了很多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会影响到后续的工作的，所以这个毕业之后一定要把档案妥善的处理掉。来看一下朋友的互动消息啊，80后小伙说这个微信搜索临盆随手拍吗？啊，要关注我们的话搜索听见临盆、听见临盆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个叫做心向暖阳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啊，
0: 一场凉啊，凉就可以了。
1: 现在其实还没到秋天，还没立秋呢，是吧？
0: 对，
1: 立秋之后才秋雨呢。现在是一场下雨，
0: 一场凉爽，就是凉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更多是一场闷，
0: 但是屋里可能会闷，但是外面会舒适一些哈。我们再回复一下80后小伙，为什么刚才说是临盆随手拍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呢？说我们节目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板块叫做临盆随手拍。
1: 对，
0: 就比如说您看到哪辆车违停了，再或者是您看到哪条街道上可能有一些违规占道的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呀，或者是哪些这个路灯坏了，
1: 反馈问题，
0: 对，下水道的这个井壁的坏了等等，就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个环节当中来跟我们沟通，来关注临盆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
1: 对，
0: 那么想要关注我们的话呢，你看就多了，是吧？
1: 是，
0: 听见临盆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号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关注啊。那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就说了啊，这改变说非常重要，我们的都丢了
0: 那就是说档案的事儿哈。
1: 档案确实很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们说到这个档案的事情啊，那么如果说您是应届毕业生，是一种情况。那如果说您已经毕业了，您的档案当时是怎么处理的？然后呢，都可以来说一说，或者是说，你看，就像这个悄然改变，他说了，当时都给丢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档案是不可能丢的，你可能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0: 里。
1: 对对，现在还有个电子版啊，其实现在这个比以前好多了啊。
0: 就正常情况之下呢，这个我们的档案毕业之后会在我们的这个学校啊，那么学校如果说你有单位，他可能就去了单位，那如果说没有单位的话，学校最少会保持有2年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您是毕业已经超过2年的时间的话，你去原户籍地，比如说您是哪里的，是临汾哪里的，或者是在外地哪里的啊，然后去户籍地的这个档案管理的部门，然后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对，好，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一下。那咱们就说说这个档案这件事儿啊，就跟大家了解一下。关于这个档案这件事，
0: 其实啊，说到这个个人档案，其实就和我们的个人发展呀、职称的评定啊，还有这个社保的待遇啊等等，都是息息相关的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近日也是开展了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的一个专项行动。
1: 对，
0: 那么这个专项行动是干嘛的呢？就是为我们这个毕业、就业、创业提供便捷档案的公共服务。那么，具体的这些情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首先呢，要关注到的是档案投递到哪里呢？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呢，这个如果去向不同的话，档案的投递方向也是不同的。
0: 对，
1: 比如说到机关或者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话呢，档案呢会投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啊，这个是有这有工作单位的、啊。
0: 对，而且它这个是刚才提到的是国有企业，或者是有定向招生就业的这种情况。
1: 是的，那到这个
0: 就是非公了，是吧？
1: 对对对，如果到非公的单位就业的话，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话呢，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保管。那如果离校未就业的话呢，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投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或者是按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
0: 对，
1: 也就是说有几个去向，第一个去向就是去你的这个
0: 定向单位或者就业单位，
1: 对，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那如果到非公单位就业的话呢，你的档案呢是投递到的是户籍地或者是在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人社局这边啊。那如果是留校的话呢，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可以去你的档案地的这个户籍地的这个人社局这边，或者是按规定在高校可以保留2年的时间啊。那如果2年内还没有转走的话呢，就会再次投递到你的户籍地了。
0: 户籍地了。那么县级以上的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呢，以及经过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那么是可以来保管在非公单位就业和离校未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的档案的。
1: 对。
0: 那么刚才在这个抖音号当中跟我们互动的这个悄然改变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你已经就业2年了，是吧？就是这个毕业2年之后，你的档案你说丢了，那不可能丢啊，
1: 是是是，
0: 正常的人的档案是不可能丢的，
1: 应该是在
0: 你不知道
1: 他
0: 的去向，
1: 对对对，
0: 你不知道他的去向而已啊。
1: 对对，悄然改变说一定要回生源地进行确认。
0: 对
1: 啊， 对
0: 啊，你是确认了吗？悄然改变，
1: 确认了找不到吗？
0: 是确认了，应该是确认就找到了吧？正常情况之下肯定是回去的，
1: 他
0: 不可能会丢了。
1: 慢慢给你找啊。那毕业生如何找到自己档案呢？
0: 这个
1: 就
0: 非常关键了，
1: 就给你提示。一下是不是？那目前呢，教育部门呢已经建立了高校毕业生的去向登记制度，高校毕业生填报的毕业去向信息传递档案，毕业生呢可以遵循以下途径来进行查询。第一个呢就是到原就读高校的相关部门来进行咨询。第二个呢是国家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来进行查询。第三呢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来进行查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毕业之后我们该去哪里去查询我们的档案，就是说丢了的或者找不着的朋友们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了啊。
1: 对，
0: 去哪儿找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有些就业单位了，但是我比如说我辞职了或者是我当时没有工作但是我再就业了，
1: 是
0: 吧？这个档案该怎么办呢？
1: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那在户籍地的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以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地所在地的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或根据新工作单位性质转递至新工作单位或所在地的一个档案服务管理 机构啊来进行保管啊。
0: 其实这个很正常，就是我们分不同的类型的单位，
1: 对
0: 啊，然后这个比如说像我们当时说这个定向的单位是吧，那非公的单位等等啊，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去哪里找？那么如果说是你是流动人员，那么我们就放在我们的这个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之前也分享过您的档案的保管，那么现在都是免费的啊，没有任何的费用所产生的。
1: 但是这个是需要你进行一个操作的
0: 、
1: 啊、对，所以说还是会影响到后面的工作，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档案处理好啊。
0: 当然了，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针对于大家的档案的管理的问题呢，人社部呢也是有专项的一个行动。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您的这个档案该怎么处理，去哪儿找，去哪儿查，那如果说遇到再就业或者是我们辞职这个档案该怎么处理之外呢，此次的专项行动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或者是一些业务啊。比如说呢集中开展档案的政策的宣介，就是从六月中旬一直要到十月份，在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都会开展这个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啊。那么会集中的来进行政策的宣讲，就是简介介绍，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来全面的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
1: 哎，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稳妥的、规范的接收档案，以及提升档案的服务质效啊。还有就是持续推进省级的档案集中系统的建设，这个很重要。就是如果建设好之后，可能我们更好的找到自己档案啊，还有加强档案的安全管理啊，这个就是以上我们今天分享的关于人事档案方面的消息，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所有的朋友啊。
0: 其实啊，说到这个人事档案的这个消息呢，我们还有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别的内容，比如说还有很多朋友也是提到了哈，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档案当时我们这个就业了是吧？各个县我们到哪儿去查？尤其是我们临汾的一些朋友，就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啊。
1: 那这条这个我们下个段再分享吧，因为已经
0: 要进广告了，
1: 广告的时间段啊。
0: 好，那么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来听听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

0: 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贤贤。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东。
9: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会和

0: 的。那如果到非工单位就业或灵活就业或者离校未就业的话呢，是投递是户籍地或者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管理机构啊，又或者是可以保留留校两年，大概就这个。
1: 生来回来了，那我到哪里去查呢？我们临汾各地的这个分属机构都在哪里呢？哎，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另外一个事情了，
0: 就是这个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档案投递的一个服务清单，是吧？我们该去哪里查呢？首先呢是这个临汾市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啊，这个地点呢是在这个中大街二号，就是我们这个人社局这边啊，这个临汾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对，
1: 它这边呢有一个流动人员的这个档案科，因为这个人社局它其实非常非常的细，
0: 是，
1: 就是科室呢非常密，很多人说我要办事儿的话，我到底该去哪个科室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科室给弄清楚了，人家就是流动人员档案科，要记清楚是流动人员档案科啊。
0: 哎，是的，
1: 这边有一个电话，大家也可以来打一下电话，7186950啊，就是您要想就是我没有工作，然后我想去查询我的档案的话，先到人社局，临汾市人社局先沟通一下。
0: 对对对，那还有就是
1: 姚都区的
0: 这个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呢，是在姚都区的华康路的899号啊，这个就是在刚下桥那块儿，对吧？就是这个劳聚和公园门口这边啊，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这边来了解一下。同样也是联系呢是这个姚都区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
1: 另外如果说您是襄汾县的话呢，就去这个襄汾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
0: 对，
1: 它是在襄汾县丁桃大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3楼。这边呢会有一个档案室啊，那么就去这个保障局3楼的档案室去查询一下您的档案就可以了。
0: 那蒲县的话呢是蒲县就业和民生保障综合事务中心，这个不一样啊，大家记住。那这个地点呢是在蒲县的锦绣大道人社大楼的616室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室啊。
1: 你看就是每一个县它的这个科室好像设置也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单位的名称其实也不太一样啊。
1: 对，像隰县的话就是在隰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它是在隰县北城新区人社局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的这个档案室啊，它这边是档案室，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跟您去这个沟通关于您档案的这个事情。
0: 对，那隰县的话呢是在隰县就业创业服务中心啊，地点呢是在隰县新城综合大楼422室，那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股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啊。
1: 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个汾西啊，是在汾西县西大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楼的业务大厅，它是在业务大厅这边有一个档案室啊，到1楼去办就可以了。
0: 对，那安泽的话呢是在安泽的泽明中路189号。公共就业人才交流股啊，来这个投递就可以了。
1: 对，另外呢在古县呢，就是在古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是在古县的向如路45号，这边是在档案股来查询您的档案的问题。
0: 对，那马上就分享完。在曲沃的话呢是在曲沃县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地点是在曲沃县的东城新区吉祥北路人社局的3楼人才交流服务股来咨询啊。
1: 翼城县的话是在公安局北塘坝大道西翼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1楼这边也是有一个档案室，可以在这边去办理。
0: 对，那福山县的话呢是福山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地点是在福山县的新丰南街150号啊，福山县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啊。
1: 那么洪洞县的话是在洪洞大道北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楼流动人员档案管理室这边啊。
0: 对，那霍州的话呢是在山西省的霍州市的兴霍路中段霍州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中心的档案室啊，来进行咨询。
1: 湘宁啊也是在这个湘宁县的营续东街73号流动人员档案管理股。侯马市呢是在侯马市府路30号人社局的2楼档案室办理。大宁县呢是在大宁县西街17号人社局3楼啊，这边都可以来办理。
0: 对，
1: 大家是在哪个县，如果说您是想要了解自己的档案的话，还是在哪个县，也可以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一下，我们会把详细的地址啊还有电话呀什么的都给您做一个反馈啊。
0: 对对对，那其实伴随着我们这个比如说毕业了、对，那档案找到之后呢，我们就要该干嘛，干人求职，是吧？
1: 对，
0: 那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求职的一个个人信息啊，一定要保证好，对吧？不要泄露个人信息啊。
1: 对，就很多人会觉得你看我的这个求职的话

0: 我肯定要拿上我的这个简历，是吧？
1: 对，档案，
0: 对，我
1: 简历
0: 不拿，
1: 简历
0: 不能拿档案，档案不在自己手里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简历拿到手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好多信息，其实你都已经掌握了。
1: 是的，
0: 像比如说你的年龄啊，毕业的院校呀，你的这个从哪儿学，从哪儿什么上小学、中学、初中、高中，就他这个一路的都是有的，是吧？就是你的个人信息，其实在这个简介里面呢，都是详细呈现的。
1: 是
0: 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发。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要警惕一些这个求职陷阱啊，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套路，说一些不法分子呢可以通过虚假招聘信息还有虚设招聘网站等手段诱骗求职者提供个人信息非法牟利。那注意呢是不要随意打开陌生的网址链接，对于点击进入链接后呢要求加 QQ 微信进一步单聊详谈以及下载某些这个 APP 的啊，要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泄露银行卡呀、网银呀、验证码等信息啊，这个要保存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啊。
0: 对，其实你说到线下还好，因为线下我们都是能够看到是招聘单位的或者是我们招聘的一些这个招聘会啊，
1: 对对对，
0: 都是比较真实的一些企业在招聘，我们可以把简介就是送给人家，就是发留在这里。
1: 对，
0: 但如果说你在网上的话，随意去留个人的信息，确确实实是吧？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
1: 所以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啊，不要泄露。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还要有一个特别清醒的认识，就是不会天上掉馅饼。
1: 对，
0: 比如说我这个找了一个工作，然后哪哪都特别的好，这个工资待遇啊也非常好，然后这个又管吃又管住又管什么，就大家在遇到这种说的特别好的时候一定要去验证啊，一定要去验证。
1: 对对对，
0: 不能够说我觉得这个太好了，然后就是有点远，可能远到某些地方，是吧？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这样的一些风险存在的啊。
1: 好，那说这么多呢，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这个受骗，对不对啊？对，这个求职还是要提高警惕的。那其实今天呢也是聊了关于这个很多人设方面的问题啊，希望大家能有所帮助。那下一条咱们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人
0: 社
1: 保
0: 卡。
1: 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办社保卡，对不对啊？对，这个过两天我们是不是还会可能去拍一条视频关于这个社保卡的办理？
0: 对，我们下一组的这个是短视频的这个先给大家揭下密啊，我们就是要关注这个，一个是社保卡，一个是大家的比如说像养老金的领取呀，养老保险的缴纳呀，等等等等啊，就是会关于这个方面的内容。那如果说大家正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把您想要了解到的那些和您这个社保息息相关的一些内容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提前的把您想要了解的那些内容拍成短视频，在我们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去播发啊。
1: 对对对，那其实社保卡呢也是国家的民生服务的最基础性的载体了，一张小卡其实它功能是很多的啊。那我们社保卡有很多隐藏功能在这里与大家来一起来盘点和分享一下。
0: 对，你觉得咱们的社保卡能干什么？
1: 社保卡能当银行卡。
0: 对，它是银行卡。另外它还有一个功能，它就是很多人拿着这个社保卡会就是它里面是有医保功能的嘛。那么医保功能的话，它是不是去买药呀什么的，还有去这个就医等等。
1: 对，
0: 但是还有很多城市它其实已经解锁了社保卡的很多的功能，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的。
1: 对，
0: 比如说乘坐公交车或者乘坐这个地铁，我们拿社保卡去刷。
1: 对，就是很方便，对吧？其实也是当做银行卡来用了。
0: 对，而且我们不用拿这个卡片，我们直接用电子的社保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对，那还有呢，就是进公园、图书馆或博物馆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刷社保卡或者扫描社保卡的二维码就能够进入。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去旅行啊，我之前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去旅行，然后大部分的博物馆对都是需要身份证的啊，然后就没有带，刚好社保卡在身上啊，其实或者是其实这个驾驶证啊就可以证明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这种都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找工作的时候呢，就是也是 OK 的啊。就手机上呢，您进入到电子社保卡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之后呢，去点击一下找工作上的就业在线，来查找一下，就筛选一下岗位也是可以的。就是它现在除了我们这张卡片本身的功能，还有就是它后面比如说像它的 APP 还有它的一些小程序后面有很多链接的附属功能，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找工作就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功能，我们都可以在这个链接上去给它链一下。
1: 对，这边找工作肯定是靠谱的，对吧？
0: 对对，它这个都是链在这个 电子社保卡的这个下面的、啊、
1: 对对、
0: 嗯、
1: 那还有刚才我说到的就是可以用于支付了
0: 支付，
1: 对，因为我们社保卡其实整个办理过程当中是这样的嘛，我们先到这个人社局来进行一个档案的提交，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申请通过之后我们是需要去银行。

0: 来办理自己的社保卡的，对吧？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有银行有一个银行卡功能的啊。那社保卡加载金融功能之后呢，可以作为普通的银行卡或者是借记卡使用。那具有比如说现金的存取啊、转账啊、消费等功能，还可以通过手机上的电子社保卡来进行移动支付、嗯、啊。
1: 它其实就是有两个账户功能，
0: 嗯、
1: 一个是这个它的
0: 社保账户功能，
1: 一个社保功、
0: 啊、
1: 对，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银行卡的这个功能、
0: 嗯、
1: 是吧？
0: 对，
1: 这两个功能它是同时。都可以为大家做服务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嗯，就是它可以当一张银行卡去用，电子的，比如说它是中行的话、
0: 嗯，
1: 那么就是中行的这个银行卡，
0: 嗯，
1: 它的功能都是可以的。我们转账也好，或者是做其他的功能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买药呀什么的、嗯、啊都可以。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很多的医院啊、
0: 嗯，
1: 他们已经开始让大家使用电子社保卡了。就是我上一次去这个。是去的是社区的、
0: 嗯、
1: 还是社区的这种
0: 社区医院
1: 对社区医院、嗯、然后他们都是需要你提供的是你的电子社保卡，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很多人还是习惯性拿一张卡去，但是医院他现在已经要求你电子社保卡了，
0: 对，这也是主要是为了办理这个对一卡通的一个服务啊，
1: 对，
0: 那这个社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我们该怎样去来操作呢？啊，怎样来操作这个电子这个社保卡呢？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是要在微信当中要打开电子社保卡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对吧？就小程序更方便一些。在首页呢要点击的是社保卡居民服务一件事这个点击的按钮，
1: 嗯，
0: 然后呢再次使用点击使用场景，就能看到它各个可以试用的一个场景了，对吧？
1: 对，
0: 嗯，
1: 你看，比如说你使用场景打开之后，现在、
0: 嗯、
1: 很多人说我不见得能够记住它在哪里，你就点开它之后，它底下就非常清晰明了的会告诉你你能做什么。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其实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APP 和小程序之外呢，其实还可以打开支付宝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还有国务院的客户端的微信小程序掌上12333，还有云闪付、人社部门的 APP 或者服务银行的 APP 等渠道，也可以申领这个社保卡啊。
1: 嗯，还有很多朋友说，哎呦，我这个社保卡丢了，
0: 嗯、
1: 怎么办啊？它和身份证一样的重要啊。
0: 对。
1: 如果说不慎丢失的话，大家也不要慌啊，
0: 嗯、
1: 要及时去进行挂失。
0: 对。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他这个社保卡，它其实是有一个医保卡的功能的。
0: 对。
1: 那么大家医保卡的密码改过没有？
0: 哎，真没有。
1: 是吧、
0: 哦、那还有密码是吗？
1: 是有密码的。
0: 密码是多少？
1: 它的最密码个人设置个人的密码啊。但是很多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设置密码的话、它就是原始的密码。
0: 对。
1: 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改一下密码，因为你丢了之后、
0: 嗯、
1: 是吧，还是会有这个风险在的。比如说你的医保账户里是有钱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别人拿去用其实也是一个风险点。
0: 哎、
1: 啊、
0: 在这里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之前这个医保卡的密码是改过的。
1: 嗯、
0: 啊、
1: 忘了。
0: 不是，它是改过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摁密码，像我就不喜欢记数、
1: 嗯、
0: 我喜欢记一个规律，
1: 嗯，
0: 比如说在上面写一个什么字儿，然后这个顺序摁就行，
1: 嗯嗯，
0: 啊，对吧？
1: 就每个人他这个点不太一样，
0: 嗯、对对对对、嗯、或者是以前很多人那个密码设置的是那种很非常有名的广告，
1: 嗯，
0: 的电话号码。嗯啊，是吧？你很记住很多，比如说什么8008，然后那个是吧？一想就知道后边是什么数，是吧？哎、
1: 嗯，
0: 我就之前我在手机上按规律设置了一个密码，
1: 嗯，
0: 买药的时候就死活摁不过呀，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0: 后来发现那个手机的键盘那个九键和那个摁密码的那个机子不
1: 一样，
0: 顺序不一样
1: 啊、哦，明白了、
0: 对，所以我每次买东西我就提前拿手机。
1: 嗯，
0: 我先输一遍，然后我再摁一遍、
1: 嗯、这个就太麻烦了、嗯、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很多人说我要是设密码的话、嗯、不能够和我的很多信息是相关的，比如说像什么生日啊、
0: 嗯、
1: 出生年月日啊、
0: 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就电话号码呀、
0: 嗯、
1: 等等，就是不要用这些，
0: 是
1: 因为它确实如果说它掌握了你的个人信息的话、
0: 嗯、
1: 那么就可以会非常轻易的推断出你的密码有可能是什么、
0: 哎、对，没准会试出来，是吧？
1: 对，就有、
0: 嗯、
1: 可能会试出来。
0: 对，那我们这个社保卡的挂失呢、嗯、也会有一些区别，它们分为两种，一种是临时挂失和正式的挂失啊、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通过社保卡服务机构的网点，还有12333的服务热线、网上服务平台，或者是社保卡的服务银行啊这个客服平台来进行办理。
1: 嗯，
0: 是临时挂失还是正式挂失，比如 说我这会儿找不到了，但是我想先挂失，然后等我找到之后，
1: 先办一下，
0: 对，找到之后我再解除挂失啊，或者正式挂失，就这张卡就是重新办一张了，需要啊，
1: 嗯，对，
0: 哎，那需要持有效身份证件啊，分别到社保卡的服务机构，还有社保卡服务的银行网点来办理社会保障卡的应用啊，以及银行账户应用的正式挂失。

0: 那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在社保卡服务网点一站式来进行办理、啊、
1: 对，就现在基本上都能够一站式去办理了。 就是也不需要大家去跑特别远的路啊、
0: 哎、
1: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那我办社保卡我一定要去什么社保中心呐、啊、或者什么的，其实不需要、
0: 嗯、
1: 现在很多银行网点它就可以帮你办了。
0: 对、
1: 非常的方便哈，
0: 方便很多。
1: 就是我们但是要查询一下，就是哪些银行的网点它是可以去办理的，大家要查询一下。
0: 是是是。
1: 那么可以去拨打一下这个服务热线，它就可以会告诉你、
0: 嗯、
1: 你可以到哪个银行网点去查询或者是去咨询。那么现在、
0: 嗯、
1: 能够查询的电话其实是非常多，大多部分的机构它都是有微公号的。
0: 对、
1: 嗯。我们可以来关注它的微公号，去后台查询一下联系电话联系方式啊，然后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方式找到去打电话就行了啊。
0: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这个我们社保卡的一些功能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到啊。
1: 嗯，不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嗯、
0: 挂失不要用到。
1: 对，它要么就是挂失了，要么就是丢了、
0: 嗯、
1: 要么就是什么其他的功能，就是大家、
0: 哎、
1: 就是能够用什么呢，就是我们方便快捷的去使用我们这张卡 就可以了。
0: 对、啊、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还是与大家分享这样一条关键的信息，就是毕业后档案该
1: 转去哪里，
0: 对，转去哪里该怎么查啊。在这里还是再次与各位来进行分享一下，那可能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也在这个
1: 陆陆续续的，
0: 对，不断的换新，是不是啊？所以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啊。那这个档案确实很重要，对吧？包括我们微信的朋友们也是在一直在说，是吧？非常重要，一定要这个到生源地确认，对吧？
1: 嗯
0: 啊，那这个档案呢是与个人发展和职称评定、社保待遇都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那我们的档案投递到哪里呢？再次分享一下，比如说，如果您的工作毕业之后工作，如果到机关或者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啊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如果到非公单位就业的话，或者是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话呢，档案转递到的是就业地的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那离校未就业的话呢，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档案的一个人事管理档案服务机构，或者是在高校可以暂时保存两年。
1: 对、
0: 啊、
1: 刚才呢对，我们也分享了，就是我们在临汾市啊、各个县，比如说你要去哪里、大多部分的情况都是在
0: 当地人社局、
1: 这个、人社局、对，然后它大多部分的科室都是在档案管理的这一块哈。那么我们很多这个毕业生说，哎，我毕业了我去哪儿找到自己的档案呢、很多人不太留心这个事情，是吧？那么目前呢这个教育部门呢已经是建立了高校毕业生的去向的一个登记的具体的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呢就是非常的明确，我们高校按照毕业生填报的毕业的去向信息转递档案，可以通过好几个渠道，比如说第一个啊，我们就在原来就读的高校的相关部门去查就可以了、去学校啊，其实是一个最直接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档案，
0: 对，它是寄出的，
1: 对，另外呢就是可以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政务服务平台、
0: 对，那或者呢就是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的人社部门所属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啊，就是说几个方向。第一呢就是在原就读单位，就是学校，
1: 学校。
0: 第二个呢就是网上来查。第三个就是到当地人社部门再次查询，对吧？
1: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像刚才这个抖音上很多人说，哎，这个找不到了的、
0: 对，
1: 或者是这个丢了的，那不可能丢啊，就是你可能是找不到它而已啊。
0: 对对对对对啊。那还有呢，就是再次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最近呢也是人社部门也是在六月中旬至十月呢开展了高校毕业生的档案转递接收服务的专项行动啊，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具体来了解一下，对吧？
1: 对对，这个行动当中会给大家做一些档案政策的这个宣介、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政策的宣介去了解一下档案具体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关于您的档案的一些问题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那么留言之后，我们在下一个时间段也会详细的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啊。
0: 是的，是的。那在这段时间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路上来行驶哈、因为就是咱们市区有很多的路段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改变啊。对，在这里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来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发现，在七月十号开始呢，长兴中街与贡院西街的交叉路口这边呢，南北方向啊，采取了一个左转右置的交通组织措施啊，大家呢经过这边一定要时常关注一下啊。
1: 对，
0: 提前，因为到每个路口提前它那个右边都有一个大牌嘛，是吧？这显示我们这个路口的规划啊，
1: 它标线其实也是做了改变的、
0: 是是，你包括其实科伟巷这边其实它改了很久了， 啊，但是今天早晨我走这边的时候，家人还是说，哎，你是不是走错道了？
1: 啊，就按照这个记忆啊，
0: 哎，我说不是，他就是在右边这边啊，对，他可能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就是要在左转就要靠左啊，
1: 就
0: 已经改了很久了。
1: 对这个信息呢，我们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广告，那么在下一个广告时间段呢，我们再来总体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临汾市区有哪些路段目前为止是左转右置的一个设置啊，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具体的左转右置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设置哈。大家有什么这个困惑的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0: 是来看视频号的朋友。
1: 视频号
0: 哎有这个。
1: 叫什么
0: 你有狠。
1: 有你狠怎么
0: 有你狠什么时候
1: 名字有点长。
0: 啊、对他说先江浩东早上好哎还认识我们。早上好
1: 、看来一看就是老朋友啊。
0: 哎
1: 你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在两个号同时开播的时候就是每个号上的人是不一样的。
0: 对、推荐的朋友也不一样。
1: 对推荐的朋友也不一样啊。
0: 对
1: 不管是哪个渠道来的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0: 对也欢迎我们的咫尺天涯赞了直播欢迎啊。
1: 感谢大家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广告时间段我们会主持人的麦会临时闭麦然后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待会儿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

0: 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
1: 爱给特别的你，也给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2: 对，不到一分钟。

0: 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吧？
1: 就唱了两句。
0: 直播间的朋友都是特别的爱啊，给特别的你。
1: 对，直播间的朋友都是特别的你，我们的爱是特别的爱。
0: 对对对。好，那大家呢在收听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这广播频率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是吧？手机打开抖音平台，听见林粉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听见林粉”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啊，可以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啊。
1: 是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0: 对，收看广播直播吗？对，
1: 是这样的，
0: 广播直播吗？
1: 对，又听又见是吧？听见看见啊。
0: 对，
1: 说完了这个三伏天，今天是7月15号，是初伏啊，大家吃点什么呀？这个该怎么睡呀？
0: 对，
1: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哎，到了这个季节，我们是要休年假了，是吧？
0: 哎、
1: 每年到放暑假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年假得安排起来了啊。
0: 对，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是年假的一个。这个休假指南是不是在这里大家盘点分享一下
1: 休假指南啊、
0: 那这个职工呢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可以享受带薪年假哈，那根据累计的工作时间来算，已经满一年不满十年的话呢是年休假5天，已经满十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已经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
1: 对，就来算一下，就是你的工作时长、时间是多长时间？
0: 对，
1: 然后就能够算出来你到底有多少时间的这个年假。
0: 是是是，
1: 啊、
0: 那其中提到的是国家的法定的休假日和休息日是不计入年假休假的假期的。
1: 对，
0: 啊、
1: 比如说我正好凑到了什么星期六、星期天，或者我凑到了一个什么端午节的假期呀、中秋节的假期呀，这些
0: 连休是吗？
1: 对，这些是不能算到我的年假里面的，我的年假要刨开这2天。
0: 对对对啊！
1: 哎呀，太棒了。
0: 哎，那其实呢，职工可以享受的带薪年假的一个休假天数与累计工作的时间呢是直接相关的。刚才提到的是，比如说，这个1到10年、10年不到20年、20年以上啊，都是依次递增加5天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职工呢在同一个或者是不同的用人单位从事了全日制工作期间，以及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是国务院规定视同工作期间的，应该累计工作时间。就是他是只要是全日制的工作期间，他就应该累计这个工作时间，不能说是，哎，我好像这个中间不在同一个单位了，我们就不累计了，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工作了，我在这家单位可能工作了5年，或在另外一家单位也工作了多少年，他是要累计的啊，不是说
0: 加在一起，
1: 不是说哎我中间离职了，然后我去另外一家单位，我从第一年开始算，那这个也不太行啊。
0: 对对对，那还有相关规定说，职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没有限定必须是同一个单位啊，所以因此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也包括职工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情形啊。
1: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举的例子啊，我们是累积起来你的工作的时间来核算你的年休的时长的啊。
0: 对对对。
1: 那么那个年休假期间我们的工资要不要发，因为当时提了这个年休假它是要带薪的，是吧？
0: 所以说这个工资怎么发呢？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呢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啊。那这个职工能否跨年休年假呢，这个也有相关的规定啊。那单位呢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

0: 这个职工的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呢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这个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安排啊。
1: 就是正常情况之下，像我们单位基本上就是今年的年休假就是在今年休啊，因为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嘛，就是还是在本年内休完自己本年的这个年休假。
0: 对，
1: 那如果说是特别的一些岗位，他可能是需要，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去休，那么我可以隔到这个下一年度啊，是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的。就是单位确实因为工作的需要，比如说不能够安排职工去休年假的话，要经过这个职工本人的同意啊，就是经过人家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去休年休假，就是需要职工去同意。
0: 对，那其实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呢，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来支付年休假的一个工资报酬啊，就如果没有休的话啊。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要区分一下。
0: 嗯，
1: 比如说我没有休，是我自愿不休
0: 啊，还是因为工作，
1: 对，还是因为工作特殊的原因，然后我没有办法去休这个年假。这个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不一样。但是目前为止我了解到的很多单位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没有休年休假的话，他是会给你年底发一笔钱的
0: 啊，会有一些会有一些
1: 三倍，比如说我是10天，就是三倍10天的工资。
0: 对啊，你都10天了。
1: 比方说嘛，我还没有10天，我都工作10年了呀，是吧？这10天还是要有的。
0: 对，
1: 还有很多人会问，比如说我请了病假了，请了事假了，会不会影响到年休假的这个休假呢？
0: 是啊，那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职工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休假啊。第一呢，就是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比如老师是吧？还有职工呢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这个是不可以，就不可以享受年休假了啊。
1: 对，
0: 还有就是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10年的职工呢，累计病假2个月以上是可以不安排年休假的。
1: 对，
0: 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工呢，累计病假3个月以上就是可以不安排年休假。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呢，累计病假累积4个月以上是可以不安排年休假的啊。
1: 就是说呢，在这个年度当中，你已经请了很长时间的假了，那么这个年休假就没有办法安排了。
0: 对对对啊，那还有其他问题要与大家来分享和回复，就是离职时年休假没有休完怎么办呢？也有相关的规定啊，说用人单位呢与职工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作薪酬，但折算后呢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啊。
1: 就比如说我这个年休假，我有10天，但是我只休了5天，
0: 对，
1: 那么剩下的5天要折算成这个薪资，然后来算。比如说我休了5天半，那就只能折算后4天的了，那半天不再折算了。
0: 对，
1: 就是半天不算，就是主要是算整天的
0: 对，这个折算方法是这样算的，就是当年度的这个已经工作天数除以365天，再乘以全年度应享受年休假天数再减去当年已休天数。
1: 也很简单，
0: 是一个比例，
1: 就是对，就是也很简单啊，加减一下。不管怎么样吧，这个职工呢依法享受的像探亲假呀、婚丧假呀，还有这个产假呀等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为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到这个年休假的这个假期，要注意了，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假，就哪怕是周六周日这种周末，哪怕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国庆中秋等等这些假日，还有比如说我休婚假产假，和这个年休假它是不能够重复一起的。
0: 对对对，
1: 就各是各啊，就能够多休一些。
0: 不过现在已经很多老师嘛，是吧，都已经开始休这个寒暑假是吧，
1: 人家本身就有这个寒暑假。
0: 寒暑假也挺羡慕老师这个工作的，其实有时候
1: 但是老师这个工作他其实就是周一到周五之内可能会更累一些。
0: 很辛苦是吧。
1: 对，你就想想自己家里一个两个的这个情况之下是吧，都累成什么样一个班里头50-60号人的这个情况之下是吧，这个老师的压力也很大。确实需要寒暑假来放松一下，
0: 对，
1: 来给自己足够的动力，然后去继续下一个学期的工作哈。
0: 好，那这时呢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呢，最后来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哈，就是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的一个暑期，说到暑假是不是暑期的延迟开放的公告就是结束的时间会延迟。

0: 持啊，也是为了方便广大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啊。那这个临汾市博物馆及其分支机构呢，有一些闭馆的调整啊，与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是临汾市博物馆呢，这个开放的时间呢，是从这个昨天7月14号开始到8月31号暑期结束，早晨的9点至下午的6点是开馆的。那在5点之后停止入馆，在6点呢是观众退场，还有提示要周一要闭馆啊。铁佛寺博物馆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单位旁边这边，对。然后呢也是从昨天7月14号开始到8月31号啊，这个开放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下午的6点啊，在6点呢是观众退场，周一闭馆。丁村民俗博物馆啊，这个就稍微远一些了，在这个7月14号，在昨天开始到8月31号期间呢，在这个早晨的9点开馆到下午的7点闭馆啊，在18点就是下午6点停止售票，在7点是观众退场，周一闭馆啊。这个孩子放暑假了，其实我觉得家长可以带他们去博物馆去感受一下，是吧，学习学习啊。
1: 而且呢在这个暑假活动周期内呢，2026年中考高考的考生凭着本人的有效考证啊，中考证可以享受丁村民俗博物馆的免门票的福利，
0: 是的，
1: 就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这几个博物馆还都是挺有特色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像隔壁的这个铁佛寺博物馆呢，就是我当时是去过几次，因为就在隔壁很近，它里面会有很多这种VR 的这个东西啊，
0: 对，
1: 还有很多
0: 门口有那个飞移的那种，
1: 对，也有飞移体验啊，也还是很有特色的，离咱们又很近，
0: 是的，
1: 大家就可以进去看一看。丁村这边呢，因为是在古村落当中，它其实这种深入的感受会更加明显一些，
0: 是是。那当然，其实因为它在古村落当中，所以要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啊，这个人比较多啊。
1: 好，接下来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了。
2: 什么原因我竟然有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6: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3: 临汾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4: 临汾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6: 大家好，我是浩东。
5: 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说，这两位主播是谁呀？就刚才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啊，
6: 是的，
5: 仙仙和浩东。
6: 对对对，啊哈。那来看一下，其实临汾随手拍，咱们也是反馈一些事情，对不对啊？
5: 我们临汾随手拍的这个环节呢，主要是针对于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这个烦恼的事情啊，让您觉得犯难的事情。

0: 啊，等等，都会在这个环节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听见临汾视频号当中，这个大叔他说了啊，说这个锣鼓桥啊这边占道比较严重，他说电动车都走到这个第三个车道了。
1: 锣鼓桥占道比较严重。
0: 锣鼓桥是在哪个方向呢？
1: 对，或者哪个时段呢？对，
0: 哪个时段哪个方向？就是具体是，比如说它是锣鼓桥是往东走，还是哪个具体的位置啊？也可以。

0: 隐患。那小区的居民呢多次劝阻均无效果，也是希望交管部门可以来进行一个管理。那接到反馈之后呢，市交管支队呢针对反馈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已经对该路段进行了整治，后续将持续加大该路段的巡查管控力度，防范同类违停问题反复出现。也感谢对于临汾交管工作的一个支持啊。
1: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刚才拍来的这个照片当中，我们也是看到他停的这个位置还非常的微妙啊。
0: 对，
1: 他就停到人家正好就是停车就是出来停车场出来的那个口上，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拐出来这一点。他其实如果说车库里面有车往出出，然后一转弯的话，其实
0: 遮挡视线，对吧？
1: 就看不到前面的这个情况啊。
0: 是，
1: 就大家停车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车不要随便乱停，哪些地儿能停，哪些地儿不能停啊，一定要注意了。
0: 对对对，那继续来看到的是在吉县一条这个正在反馈的问题啊。然后之前有朋友反馈到说，这个吉县新城这边的小广场啊，路面比较狭窄，长期存在果蔬小吃摊贩占道经营的现象，尤其是在晚高峰、早晚高峰，私家车、三轮车呢与行人混行，道路严重拥堵，人车交织，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那同时呢，这个也是阻碍了应急车辆的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及时的反馈和治理。确实看到还有这个占道的小车停在路边，是吧？啊，
1: 是，这个照片当中也看到了，因为它这边本身就已经做了隔离了。
0: 对，
1: 他这个道当时做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石墩，是吧？
0: 对，人行道已经有隔离了。
1: 对，已经是做了这个隔离，就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在这上头停。但是因为隔离和隔离之间它是有个距离，然后总是会有这些车凑着这个小空然后就停上去了。
0: 对对对啊，那这件事情已经反馈到了吉县政府办啊，正在等待回复啊，这个我们也是持续关注啊，跟进。
1: 对，有最新的回复结果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啊。
0: 是的，
1: 接下来要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呢，是在我们市区的这个仁林苑27，他说这个小区呢，它地下的负一层停车场是车辆专用的通行停放空间。
0: 哦，
1: 但是它不是说是我规划它能干嘛，就是大家活动活动。它这儿主要是干嘛了呢？我们看到它这个照片当中，大家敲锣打鼓了吧？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排练锣鼓啊？
1: 是，前两天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事儿啊。他说地库本来它就是一个全封闭的，然后是一个硬质结构。那么大家在这儿敲锣打鼓的话，它这个噪音它会回声。那么回声的放大之后，穿透力非常强。它会不分时段的去进行这个扰民，严重影响到住户的休息呀、学习呀，还有工作。他说同时呢，这个人群占据行车通道，也存在交通安全还有消防隐患，因为它这底下本来是停车的，那么你们在这儿活动，人家这个车肯定没法停了嘛。
0: 是的，是的啊。然后呢，
1: 物业也去劝了。
0: 对，根据反馈是这样的啊，就是针对反馈的话呢，这个地下车库的排练扰民的问题呢，这个小区呢也是核查后如下反馈。因为这个排练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6月29号的上午的10:30至11:30，排练呢是临时活动，因为室外温度比较高，所以才移步到室内啊，而且小区正在集中装修，暂无业主入住，才这个将地库选为活动场地啊，这个结束之后呢，就解散了啊，
1: 对，
0: 按时结束的。
1: 当时那我们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也觉得很纳闷。那如果说是正常的一个车库的话，
0: 是
1: 确确实实挺扰民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经过沟通之后呢，人家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他不是说我天天在这儿排练，
0: 对，
1: 他可能就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排练的活动。那么也提到了说，当时排练呢是没有更加适合的场地，外面太热啊。然后正好这边入住率并不是很高，就可能入住的人不多。
0: 对，
1: 那么车辆通行的也不是很多，所以说临时选择了。那么之后排练之后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就没有再进行下一步的排练了。
0: 对对对，
1: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就了解了，是吧？但是如果说有这种临时的活动的话，我建议物业可以在小区里贴一个公告。
0: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他选地库这个也不是很合理，其实就是临时活动也不合理，其实啊。
1: 就是
0: 对，
1: 就是
0: 增加一些安全隐患。
1: 你不是他不是说没有车，但是车少啊，不是说没有车，但是任何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想让大家去理解，还是要告知啊，提前告知。
0: 对，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正在办理中的一件事情啊，在曲沃县委家属院的这个老楼呢，目前呢是多家阳台的水泥边开裂啊，并有这个水泥块的一个掉落啊，希望有关部门呢可以来及时的这个进行管理。那目前呢这件事情已经反馈到曲沃县的政府办啊，会及时跟进和回复的。
1: 对，其实说到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那么它是没有这个 维修基金的，
0: 对，
1: 没有维修基金。那如果说、
0: 啊、
1: 对，如果说它已经存在。

0: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需要维修的部分的话，大多部分情况之下是需要业主委员会来组织大家自行来修复、
1: 对对，比如说这个你像老小区装电梯也是，就是大家
0: 自行
1: 对
0: 对自行去这个集资啊，集资然后建，然后但是这个电梯它也是有产权的嘛，谁建，然后谁拥有产权，然后谁后期来进行管理，
1: 对
0: 啊、产生的费用维护的费用也是由住户自己来承担的啊，但是这个是需要有业主委员会然后来进行一个沟通，
1: 对，
0: 那么物业方可以来做协调，业主委员会来出面去做一下这个沟通，看看业主们的意见是什么，就
1: 是
0: 有问题大家一起来进行集资去修就可以了。
1: 对，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消息的反馈啊，这个已经开始已经治理结束了，这个是在市区的建设路路段这边呢，是长期出现栈道经营常态化的现象，车辆呢可能这个路行驶不太方便，对吧，有可能会压黄线，因为栈道确实比较严重，车根本就过不去啊。那这种情况呢，目前呢已经有反馈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是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的这个三队呢，也是安排辖区管理人员进行了现场的核实，并对该处的违规栈道经营摊点进行了清理。那今后呢，这个临汾市的城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也将加大巡查力度，安排专人值守这个来保障道路的畅通。这边呢目前呢是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畅通的通行啊，还是很好的啊。
0: 还是那个问题，要持续是吧，
1: 对，
0: 还是要持续，因为前两天我过去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
1: 常态化啊，
0: 还是要常态化的去管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摆摊，如果说有便民摊点的话是最好的，
1: 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平阳北街原来是有便民摊点的，但是呢因为平阳北街这边正好正在修路嘛，
1: 是的，
0: 所以说没有便民摊点了，然后很多这个摆摊的可能会去找到这个建设路这边，但是这样也是不合理的一个情况啊，大家这个摆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规范一下。
1: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回复消息啊，就前两天是咱俩上直播说这事儿吧，广宣街路口交通乱象啊，目前呢已经整治结束了，
0: 对
1: 对，因为之前提到了说，因为在这个广宣街和解放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路西边是吧，这个以前是有很多电动车来停放的，目前呢是清理的非常的好啊，但是呢这个大家都停到路东边这边来了，路东边这边虽然它是有划线，但是呢已经超出了划线很多了啊。
0: 对。
1: 这个有朋友反馈说是这个自西向东左转或者是自东向西右转的可能很难驶入非机动车道了啊，因为栈道比较严重。那目前呢根据市交管支队的一个反馈呢，说针对反映的广宣街路口的电动车一个乱停乱放的问题呢，已经有所改善啊，该路段的人流量比较大啊，部分的群众呢随意停放非机动车道，挤占路口转弯空间，影响左转通行。现已安排执勤的民警也是加大该点位的一个巡查劝导，及时清理违停的电动车，同步宣传这个规范停车，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边呢是有划，其实是有划线，当然是要停在划线内的、啊。
0: 内的啊、就是它超出来的部分，不过现在它都已经拿这个标牌
1: 对，
0: 都给标识住了，然后在划线的这个线的头上，有两个这个隔离墩是吧？然后也把这个线呢给它固定到这里了，
1: 对，
0: 大家就在这个固定的位置去停啊，你不要停到人家这个隔离墩前面，
1: 是
0: 吧？
1: 而且我还看到了这边它是有这种标牌指示的，是吧？就是按规定停车的标牌指示啊，我们要遵从现场的一个交规啊来停放，
0: 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林森随手拍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就是在之前的前一段时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问题，以及问题的回复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稍微的休息上两分钟啊，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这个让您觉得犯难烦恼的事情啊，在公屏上来可以来给我们这个刷一下啊。那如果说呢想参与我们这个环节的话，渠道非常多，您可以来关注林汾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在公屏上留言。Waking up today, I be feeling love. Life is like a bitch, we be making love.

0: 来喽来喽，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321一起走，
1: 开心方向盘，我们出发了。
0: 哎，你看我得321倒数一下，我就害怕我们这默契值蹭蹭往下掉、
1: 啊、往下降是吧。好嘞，今天我们又一次出发了。今天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很哇塞。
0: 对，
1: 说呢昨天晚上是下了一晚的这个降雨啊、
0: 嗯、
1: 就是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今天早上起来
0: 一阵一阵的、啊、
1: 对、
0: 哎、
1: 而且很凉爽、
0: 嗯、
1: 据说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8摄氏度。
0: 对，晴空万里。张主播，咱们俩不在一个城市吗？
1: 嗯，
0: 你那里晴空万里，我这里怎么了？阴云密布嘛。
1: 对，就是我们不在一个时区不在一个就是区间。
0: 对，每次一描述啊，我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地方啊、
1: 嗯、
0: 那今天虽然说没有降雨啊，这个目前没有下雨，但是哈、啊、看到天色还是有些阴沉的感觉，可能还会有这个降雨的出现。那这两天一直有这个预报预警的信息，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是的，没错。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从今天起呢，我们将会正式进入到三伏天气，一年当中最热、温度最高、湿度最大、暑气气息最浓重的时间段就正式开启了。
0: 哎、对，
1: 那么今年啊，这个三伏天气很特别，怎么说呢？
0: 超长待机。
1: 40天。
0: 对，没错啊，要热40天啊。今天入伏，但是怎么说呢？今天就凉快了。
1: 嗯，
0: 前两天37、8度的高温天气啊。
1: 哎。
0: 哎，这入伏之后反而凉快了。
1: 我们来，
0: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三伏的时间表啊。初伏是7月15号到7月24号，一共是10天。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是20天。末伏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
1: 是没错。
0: 有这样一个说法，张主播，这个不知道你们那当地流不流行啊？
1: 我们不是一个地儿的吗？我们不是山西临汾人吗？还有我们当地，那我整哪儿去了？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哎，听过吗？
1: 三伏煎饼摊鸡蛋，
0: 哎，
1: 这个没有听过。头伏饺子，中伏面，这个听过。
0: 哎，
1: 因为这个面食啊，包括这个饺子，就是我们这山西人啊特别喜欢那种吃法。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吃饺子，下车。

0: 就是吃面等等等等，就是凡是一些节气啊，一些特殊日子，哎、我们几乎都离不开就是饺子和面食。
1: 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饺子，
2: 是的。
1: 这个二月二龙抬头吃饺子、还有春卷啊，这个很多家庭也是吃饺子啊。
2: 是，
1: 不管是什么样的节日，逢年过节，饺子都是我们餐桌上一道必备的这个主食加这个菜肴啊。
0: 对，没错，老杨就来了，说主播中午好，说一说近期的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说哈、近期这个天气是以多雨为主，而且呢气温是比较低一些，但是进入到三伏天以来，我们这个短暂的凉快之后，马上将会迎来一些超高温的天气。
1: 哎，可能这个气温又会有所升高啊。
0: 是的，没错，
1: 大家这个关注一下，近期暑期是我们这个出游的高峰时间段，想去往哪里要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区域的信息。
0: 哎，
1: 高温高湿的天气要注意科学的防暑，比如说啊，这高温时间段避免外出，是不是？哎，就要关注一下了。上午的十点到下午四点阳光最强烈，大家要尽量的待在阴凉的这个空调环境当中。这个必须外出的时候注意戴这个宽檐的帽子、太阳镜，使用防晒霜，穿浅色宽松的透气的衣服。哎，我觉得这个我们江主播就保持的不错啊。
0: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做防晒的时候啊，很多男士有一些防晒羞耻症，因为我发现在出行时男士打伞的几乎没有，戴帽子的只有极个别啊。
1: 对，是
0: 想问一下，就是涂防晒霜的男士多不多呢？
1: 哎，就跟我来说哈，如果我让我涂防晒，那不如杀了我。
0: 就是那你对于这个面部的管理，就是一般洗脸的时候用不用一些洗面奶啊、洁面奶？
1: 哎，就仅仅是一块这个硫磺皂。
0: 硫磺皂，
1: 哎，再没有了。
0: 那得多粗糙啊！
1: 对，你看我这皮肤其实还好啊，还挺光滑的，没有很粗糙啊。
0: 天生丽质哈，
1: 哎，
0: 主打一个这个底子。
1: 对对对，没错啊，就是白里透红。老有人说你是不是喝了？我并没有啊，就是。天生就是这样的肤色啊，是吧？
0: 哎，是的，没错。也是关注到啊，你说到这个夏天防晒，就是你说防晒霜你肯定是不涂的，那伞我也没见过你打，帽子你也不戴，那你的防晒措施，眼镜戴不戴？这
1: 也没有眼镜啊，纯晒着啊。
0: 那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个越晒越糙呢？
1: 主打一个这个接受大自然的熏陶洗礼啊，就是我就这些防晒我基本上都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涂一层这个防晒的话，就是有这个现在有喷雾啊，
0: 对，
1: 或者有这个防晒霜抹在脸上，总觉得这个不太舒服，因为平时出汗是比较多的。那当然在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做好防晒也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年过三十到了而立之年之后，会发现哎，防晒确实要得做好了，这个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防暑防晒的妙招，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这个防晒啊，比如说这个打伞啊、涂防晒这样的羞耻症，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哈。在这个炎热的季节当中，好好的照顾自己，小心中暑，小心晒伤啊。
0: 是的，没错啊。那么说到这个防晒，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合理的改善这个高温环境啊。要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可以使用像风扇啊、空调啊。那么空调一般的温度，我们建议大家设置在26度左右。
1: 对，
0: 像我们这个直播间这空间比较大哈，这空调又比较小，我们一般设置在22度左右，其实不是很健康。
1: 对对对，
0: 尽量的保持在24到26度。
1: 对对对，
0: 这样其实室内和室外的温差不是很大。
1: 哎，没错，就是不要将儿童和宠物单独留在车内啊，即使开着车窗。车内温度仍然快速上升到50度左右，停车的时候使用这个遮阳帘，上车前先开窗通风降温。哎，每到夏天总会看到这样的新闻啊。
0: 哎，
1: 就是把孩子留在车里了，然后消防员紧急出动破窗救人啊，
0: 是非常的不合理，也很危险哈。索洛说到，说一块这一次就搞定了，我懂，应该一块香皂就搞定了哈，防晒不存在的，男人要有男人的样。你看看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其实我们人类是怎么变老的，就是紫外线被你晒，
1: 对对对，
0: 皮肤开始松弛，
1: 但是怎么说呢，
0: 长皱纹变老。
1: 大家觉得我老吗？
0: 你不是还没到年纪吗？
1: 对，你已经就是而立之年，过了三十啊，就是男人过了三十，就像江主播说的啊，男人的花期很短，是吧？
0: 对呀，
1: 哎，过了三十，好像花期就已经快过了啊。
0: 难道不是25就没了吗？就是18到25是男人花期。
1: 好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我觉得就到了一定年龄啊，还是适当做一些这个防暑。我的防晒的工作不要过度就可以，不要把自己抹得那么白，是不是？因为有些防晒当中好像是自带这个美白
0: 的，
1: 哎，
0: 对，
1: 大家在选购的时候要看一看。男生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做防晒的啊。
0: 是的，没错，也是可以有一些变化。那么其实到了这个高温天气里，也是建议大家有一些运动习惯的朋友，可以放在每天早晨起来，
1: 对，换一个时间，
0: 对，不是很晒的时候，比如说这个8点之前啊，或者说在9点之前，6点到9点之间。

0: 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傍晚太阳落下去之后，比如说8点往后啊，也是比较适合去运动。那你如果一大早10点多或者下午4-5点钟那跑步大概率可能会中暑了。
1: 哎，没错，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调整一下自己时间哈、啊。入伏之后，有些朋友爱打篮球，我就经常可以看到在这个师大后面这个原来操场上、篮球场上，每天都会有这个小伙子啊，这蹦蹦跳跳打篮球啊，我就很羡慕人家这个。这体质啊，这么热的天气，大概中午是3点钟左右，哎，就是路过就会发现有小朋友在打篮球。虽然说有这个树荫，但是啊，进入到这个暑伏天气之后，也会发现，这个湿度比较大，就显得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大家如果有这个爱好的话，可以调整一下这个时间了。
0: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
1: 对。
0: 那么到了夏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补充水分。
1: 哎。
0: 因为其实我日常习惯，我不是一个很爱喝水的人，但是到了夏天呢，我这个喝水量呢比往常会多一点。一般。像我们就说这个矿泉水一小瓶可能就是550毫升左右。
1: 对，
0: 想问一下就是齐的主播，你日常就是除了夏季之外，一般是喝几瓶呢？
1: 我一般就是我贯彻这个8杯水理念，贯彻的还是比较这个有这个科学的规划的啊。我每天就是要喝大量的水啊。大家同事都见我啊，我每天提个这个大玻璃，对，我专门买的这个2000毫升的，就2升的这个大杯子啊，每天带这么一大杯子水，咕咚咕咚喝完再回家。
0: 就是基本上，你说2000毫升的话，
1: 对，就2升、
0: 这个。我们这个小水瓶500毫升的话，可能大概4瓶。
1: 对。
0: 那你真的是，你一上午比我一天喝的量都多，
1: 哎，
0: 因为我夏天真的是喝水比较多。我那天就是估算了一下，我们用这个550毫升的这个矿泉水来计算的话，我一天。可以喝1.5瓶，这个是夏天很热的时候。我如果在冬天的话，我觉得我一天就是一天啊，从早到晚可能只能喝那么5瓶水。
1: 对，冬天就是烧水啊，需要烧一下，夏天更方便。开盖即饮啊。
0: 一心安家家说来喽来喽，欢迎
1: 欢迎这位老朋友啊。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进入到这个伏天以后，不要等到你口渴了之后再喝水啊。就日常生活当中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可以用这个淡盐水啊、电解质饮料啊，或者说椰子水啊、绿豆汤等等天然这个解暑的饮品，避免饮用酒精、咖啡、浓茶、高糖饮料等等，可乐、果汁等高糖饮料可能会加重你脱水的一个感觉啊。
0: 对，你看你就发现，其实我们这个科学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像一般天气很热的时候，我就还很喜欢喝这个凉饮，就饮料之类的，
1: 对，
0: 可乐呀、雪碧呀、健力宝等等，你觉得喝完之后好爽。
1: 对。
0: 但其实你发现啊，特别渴、特别热的时候，喝这种饮料反而容易引起脱水，而是要喝这个自来水呀、矿泉水啊、纯净水这些水去解暑啊。
1: 江主播刚刚说他不怎么喝水啊，但是人家江主播一天要吃4根冰棍呢。
0: 那只是偶尔的某一天。好好，
1: 我突然间想起昨天这个梗了哈。有朋友就说啥家庭啊，一天吃4根冰棍啊。
0: 就那一天太热了，而且那一天就是几乎是没有怎么动的。如果忙起来的话，估计也顾不上。就那一天正好是休息了一天嘛。
1: 对。
0: 就从早到晚就觉得热了之后就吃一根。
1: 哎，来一根。我觉得这个折服我的，从这么多年来我吃这个冰棍一直折服我的。一个是苦咖啡。
0: 苦咖啡，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绿色心情。
0: 绿色心情，
1: 对，这两个我就一直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我再去挑更多的呀，再去挑这个其他的口味的呀，这两个一定是在这个选购框子里的啊。
0: 啊，就是你喜欢这些。你要问我的话，我可能从小吃到大的就是那个奶砖，现在可能不叫这个奶砖了，就是以前从小它是叫奶砖，后来改了一些名字，改了包装，就是它是一个纸盒子，然后里边呢可能会说一些就是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奶黄色呀、奶白色呀这样的一些变化，然后给你一个小木头勺子奶砖，还是很好吃。
1: 对。
0: 后来一种吃法就是叫三明治，外头是有这个蛋皮儿的，中间还是这个奶砖包裹着。
1: 哎，这个奶砖也是当年属于高端系列啊，你像我们零花钱只有1块2块的好像都舍不得买啊。哎，这个奶砖，哎，是吧？
0: 拉一把，踩我一把，捧自己一把，踩我一把。
1: 你吃的奶砖，我吃的是绿色心情。我们当时1块钱就买个绿色心情，后来涨价成2块了啊。那奶砖好像一直就挺贵的。就是这奶里头这个奶油含量，或者说这个奶制品的含量会多一些，
0: 对，
1: 所以这口感会比较这个细腻一些，所以它这个价格就稍微会贵一些啊。
0: 是，那么其实到了现在啊，我们在买雪糕的时候，就在一些景区发现有很多是雪糕刺客，动不动可能就是8块，
1: 哎，10块，还有甚至要20-30块的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到了夏天，你要去买雪糕，或者尤其在一些陌生的景点去买雪糕的时候，在拿起这个雪糕的时候问一下老板，这个多少钱呀？
1: 哎，对，
0: 如果这个价格你能接受 ，OK， 带走；如果不能接受，放下。
1: 大家有没有这个问价格的这个羞耻症啊？就也是想问一下这个评论区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问价格的羞耻症？我以前啊，买东西我从来。

0: 不问价格。
1: 哎，
0: 我就一直觉得哈，你要问价格，你也是要买的呀。
1: 不是呀，就问完之后我再决定买不买呀。
0: 就是你比如说要西红柿、黄瓜之类的，你不问价格也是要买的呀。
1: 嗯。
0: 然后我妈妈就有个习惯，就是要问价，货比三家。
1: 嗯。
0: 就买两根黄瓜，她还要跑三家店啊。
1: 嗯。
0: 可能第一家最便宜，她问了一圈回来还去第一家。
1: 那也是。
0: 我就觉得很麻烦，是吧？
1: 嗯。
0: 我一般就不问价格，直到哈我被这个有几次被刺客整治以后，
1: 嗯，
0: 哎，被刺到以后，我就乖乖的开始问价格了。
1: 嗯。
0: 我说老板，这个多少钱呀？哎，再考虑一下买不买。有一次买的这个叫什么是忘了，是炸鸡还是什么啊？
1: 嗯，
0: 就也没有问价格，最后好像就这么几块撑下来就20多块钱。
1: 嗯，
0: 我说好贵呀。
1: 嗯，
0: 但是已经撑了，你又不好意思给他放下，你说又不能说不要，
1: 可以不要的。
0: 哎，我又默默拿走了。
1: 嗯，
0: 我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苛责自己，善待别人啊。
1: 你看，我想到一个主意，就是下一次，比如说你称了一些高价的水果哈，
0: 嗯，
1: 比如称完之后，你假如买了榴莲，你可能预想的是70块钱左右，
0: 哎，
1: 结果称完之后发现180，
0: 哎，
1: 是不是超了你的预知？
0: 对。
1: 然后你说，哎呀，有点贵。老板说，哎呀，这不贵啊，
0: 哎，
1: 这榴莲好。老板说不贵。不贵不贵，你要你拿着。
0: 嗯，好吧，你这个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
1: 对，就
0: 是
1: 我觉得贵就是贵呀，
0: 哎，
1: 我觉得贵就是贵，你说贵不贵那是你的想法。
0: 对，大家有没有这个问价格的羞耻症啊？
1: 嗯，
0: 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先问价格还是直接买上就走啊？我还被这个苹果刺客一次啊。
1: 苹果刺客是有多刺？
0: 我就觉得这个水果店嘛，卖苹果它最多哎10块钱3斤，是不是啊？哎，3块钱1斤，
1: 对，
0: 4块钱1斤，哎，顶多5块钱1斤。
1: 哎，对，差不多。
0: 哎，是吧？就顶到天这个价格，对吧？一，
1: 嗯，
0: 苹果它能卖多贵啊？
1: 是啊，
0: 我称了4个苹果，大概啊，
1: 那
0: 称下来快30块钱了。我的天哪！
1: 4个30块钱，
0: 对，我就觉得
1: 一个将近8块
0: 了，啊。对，从那以后就开始老老实实问价格了。
1: 好，
0: 先看一下再问价格啊。嗯，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刺客？就是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遇到过刺客？其实买衣服就还好，
0: 嗯，
1: 我觉得
0: 对，
1: 一般你去了一个店里
0: 是明码标价的，
1: 明码标价，
0: 对，
1: 对，就是你不问价格，老板也会先说，哎，你大概想挑个什么价位的？这个多少钱啊？等等，心里有数。其实为什么我觉得网购能够流行起来啊？对于很多爱人来说，就特别特别喜欢网购。
0: 是，对，
1: 不用搞价，
0: 哎，
1: 就是看到这个价格，就是你想货比三家，咔咔咔一翻，马上在一秒钟之内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价位。
0: 嗯，对，还可以搜同款，是吧？
1: 嗯，
0: 刚刚有朋友询问我们这个城市的天气情况，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哎，
0: 今天白天全是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3度。虽然说有下雨，这温度也没有很低哈。
1: 是的。
0: 关注到这个15号夜间到16号的白天，全是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是有这个降雨的。
1: 是，你看今天、明天都有可能下雨。
0: 后天哈，嗯，也是有雨啊。
1: 对。
0: 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24到29度，你看下过雨之后这个温度就慢慢下来了啊。
1: 对，你看最高温度如果29度的话就比较凉快了哈，
0: 对，
1: 很适合我们去出行了。
0: 哎，
1: 好嘞，也欢迎各位新浪朋友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了。今天天气有点阴，那么必须来一首我的主题曲了。
0: 嗯，
1: 来自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阴天》送给各位。

0: 一首好听歌曲翻唱版本的阴天，男生版本我觉得相较于女生版本来说就是更有这个沉浸感，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声音很舒服，
0: 对，就更有沉浸其中的感觉，但是还是原唱厉害啊。
1: 对，原唱之所以能红啊，那肯定是有道理的。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天气啊，最近这个雷暴天气多发，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我们都知道新能源车辆啊，
0: 哎，这个我们答案让大家来说哈。
1: 对对对，我们来互动一波。
0: 对，屏幕前的新能源车主们，你们打雷下雨的时候给车充电吗？
1: 对，就是我们说一般有，如果你有地库的话，有车库的话可能还比较 OK。
0: 哎，对。
1: 但如果说你的车辆是在小区这个外部停车位上去停放着，在这个雷暴天气，
0: 对对对对，
1: 大风大雨的天气，你会选择给自己的新能源车辆充电吗？
0: 再或者说你没有车库啊，就是外头有一个大棚子，
1: 对对对，
0: 就充电桩的位置，
1: 嗯，
0: 你下这雨打雷的时候，你会给你的这个新能源车充电吗？
1: 嗯，
0: 我觉得很多人都选择啊，我们等一等再充啊，是不是？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会充电吗？会还是不会？
0: 各位，我们收音机前还有这个直播间的这个新能源车主们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哈。
1: 嗯，
0: 在打雷下雨的时候，你们会给这个新能源车充电吗？哎，这个问题抛给大家啊。
1: 对，因为近期其实我们这个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很多新能源车主就会担忧这个户外充电可能会存在安全的风险。
0: 对的。
1: 嗯，那么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对，对此呢，消防人员也建议哈，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的雷电呀、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的充电，哎，最好是暂停户外的充电了，等到天气平稳再开展相关的充电的操作。你看现在新能源车比较多一些啊，
1: 哎，
0: 我们想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就如果真的是遇到这打雷下雨的这样天气，大家就暂停一下，可能会对你的车有影响。
1: 是，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可以来关注到啊，雷电产生的这个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会诱发内部的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给这个电动车去充电。而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有强防水设计啊，但是暴雨天若是充电区积水的话，积水深度一旦超过底盘电池组，可能就要影响你的电池了。
0: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就是涉水通行的话，已经影响，已经淹没到这个电池的位置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就要小心一下，因为水和电好像两个人就从小就不太在一块就不合适啊。
1: 是啊，水电是不相容的。对，
0: 哎，从他俩出现就不合适啊。
1: 嗯，
0: 对，千万不要强行给这个新能源车在这个下雨天，特别是潮湿状态下充电，还是很危险的啊。对，这个尽量选择在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的时段来充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

0: 或者说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这个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的范围之后，然后再进行这个充电这样的操作啊。
1: 嗯，是的，没错。比如说日常的充电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要干燥和清洁，那么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而车主呢也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是不要啊关窗然后打开空调去在车里休息。
0: 没错，
1: 因为电池一旦是热失控啊，从冒烟到明火仅仅是数十秒啊，危险是迫在眉睫，要时刻关注到这个车辆的一个充电的状态。
0: 对，那雷雨天气行车尤其是在高速上要注意，千万不要轻易下车，如果遇到雷电击中你的汽车，电流会经过车身表面传流到地面，在车内反而是更安全的。哎，我想起了这个物理知识啊，法拉第笼。
1: 哎，
0: 人在这个里面是安全的。
1: 对，
0: 一旦碰到啊，就有问题了。
1: 嗯，
0: 这是因为车身这个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带来的这种影响。切记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高地上，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我之前也刷这个短视频看到啊，就是雷暴天气当中是国外的一个这个车主啊，这道闪电就正好击中他的车辆了。
1: 哇，那太危险了。
0: 对，就是很可怕的感觉，然后他在车里黯然无恙了。
1: 所以说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安全意识，
0: 对，
1: 你要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安全的，学会有效的避险。
0: 对，
1: 好嘞，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能
1: 一百年一辈子啊，情愿你笑我嘚儿啊。

0: 我们出发了，快乐驾驶在回家路上啊、哎！有朋友这个时间段应该也陆续走在回家路上了啊，
1: 是
0: 吧？是
1: 的，你看我们的这个悠悠汤圆说到啊，这是官方的吗？
0: 哎，没错，我们是官方平台、啊。
1: 我们这后头一共有四个大字，
0: 对，
1: 听见
0: 临汾，
1: 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
0: 没错，
1: 每天早上起来7:30开始直播，下午的7:00收工。
0: 对，这个大家可以在全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啊。
1: 是的，
0: 没有声音吗？刚刚广告时间段一个设备的调整、啊，
1: 刚刚有一个广告跳播。
0: 对对对，
1: 我们也是关注到，别闹了，小辉说广告时间如果突然来气儿了怎么办了？那你就出去呗，就是走出直播间是吧？这个是一个公共区域，多少有点注意点卫生，对不对？
0: 对、啊，好吧，就是江主播这个每次描述都很生动啊，
1: 就是大家
0: 生动又形象，
1: 大家能够听明白哈？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能影响他人。
0: 对，大家可以收听关注节目，在抖音里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一定要在这个上方点个关注啊，下次开播是有提醒的，
1: 是的，没错，
0: 会有一些最新的信息分享给大家，也会有这个专业的一些解读啊，会有这个相关的嘉宾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全天内容还是都是比较丰富的啊。
1: 是的，我们也是关注到啊，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一些政策和法规，那么未来的5年里，你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可能会有变化，
0: 对，
1: 你最关注哪一项？想问一下各位、
0: 我最关注的是假期啊。
1: 难道不是收入吗？比如说你现在月薪3000，然后给你翻到3万，
0: 哎，
1: 有没有感觉幸福感来了？
0: 没睡醒吧？
1: 你看啊，我想问一下此刻，如果你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想问一下各位，就是网友、各位听友，就是我们政策和法规有一些新的变化，未来5年，你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你最关注哪一项？可以来互动一下吗？
0: 对，我觉得今天江主播没睡醒啊、来关注一下这样一条最新的消息，就是在今天早上发布的这个信息啊。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文件，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落实休息休假制度。未来5年，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会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啊。
1: 首先来说房子，
0: 对，住房的问题，
1: 这个房子就是更好的去保障大家这个买房的一个需求啊，规范发展房屋的一个租赁市场，然后实施房屋品质的一个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
0: 对，还有这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1: 你看这个就在我们身边其实显而易见啊、
0: 对，已经有了、
1: 在我们居住一些老小区里会有一些路面的硬化呀，房屋的加固保温层啊等等等等，包括墙面漆颜色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拓展物业服务内容，还有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1: 你看，其实我们可以展开说很多很多内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房子你会期待哪些变化，是希望一些老旧小区加一些软件硬件的一些装配啊、改造啊，包括加装电梯、绿化等等，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包括在我们这个身边，你是房子、车子、收入还有假期，你最关注哪一项呢？
0: 我们开心发展盘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汽车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啊、推动汽车等消费由购买管理向这个使用管理转变，分年限保障9.1不中无车家庭购车需求，还有就是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充电桩、公共充电桩达到900万个左右。
1: 对，我们来展开说一说吧。这个9.1不中，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不是那么的近。你像在北京这个地方啊，你买车的话可能需要去摇号，
0: 对，摇号
1: 像买房子一样、就是不仅要看实力，你得经济到位，其次还要看点运气，看摇号到底能不能摇上。
0: 是的，
1: 比如说你去一些学区房的时候，你要关注这个摇号啊。那么在买车方面可能有些限制，但是在我们城市其实还好啊，就是大家只要想去买房基本上都可以去买到，而且这个汽车也是不需要摇号的，比较方便。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充电的能力，像现在呢在全国范围内建成的充电基础设施是有4000万个。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电动车每年这个购买数量都在上升啊，
0: 对对对，
1: 也是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充电需求。
0: 哎，没错，
1: 那么也是预计计划呢要形成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桩的这个服务能力。
0: 对，
1: 在想1亿的话大概就是13到14个这个车有一个充电桩的这样的车位，还是不错的。其实
0: 对，就是充电会更方便一些，
1: 对，
0: 等待的时间会短一些啊。再有就是扩大汽车消费，促进推进汽车流通消费领域全链条创新发展，促进这个二手车的流通，拓展汽车改装、租赁、赛事级房车、露营等汽车这个后市场消费。我觉得
1: 说到这个就有话说了，
0: 对，这个房车、露营啊，
1: 对，
0: 这方面可能会更多有更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啊。
1: 嗯，二手车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做一些二手车的一些这样的推荐啊介绍，包括后续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开通一个汽车板块，每天大约有30分钟和各位去聊聊汽车。那么说到二手车的话，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买这个二手车，像以前啊很多朋友能够接受买这个二手汽车，就是燃油车，但现在新能源车开始越来越多，在我们的一些二手车市场里新能源车也开始流通了，各位能不能接受买二手车呢？比如说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品牌的一些青睐，你会青睐日系车呀国产车呀还是欧美系列等等，都可以来说一说。
0: 目前各大这个汽车厂商都已经开始这个往这个电动汽车领域来靠近了、啊、
1: 对，没错没错，
0: 奥迪也有这个新能源的了，别克也有啊，
1: 对，
0: 这个丰田也有啊，是吧、嗯、
1: 对，我们可以关注到其实很多车企啊都开始走这个新能源加燃油车这样的一个路线了，
0: 对，
1: 包括一些赛事的这个车辆都很关注到它经过改装之后有大的一些这样的颜色啊形状的改变，包括一些我们说到这个房车，大家去露营的时候开的这个房车，当然

0: 信息的完善啊，尝试啊，变革。如果之前你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顾虑啊，纠结，其实慢慢的会发现它也是越来越有一些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去实施了，包括建立一些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最近其实我在我们市区就看到很多的一些改装车辆啊，包括一些小轿车啊，还有一些摩托车的改装，那么其实也是关注到改装也是有严格的硬性的标准和要求的。
1: 对，是的，没错啊，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不是说我想把车弄成什么色儿，它就是什么色儿啊。
0: 对，
1: 要去备案的，要去这个有像办理一些相关手续的，不是说我们想改就能改的。昨天我看到一辆车啊，就是两个后视镜是粉色的，车标是粉色的。哎，我觉得还是挺有个性的啊。
0: 对，其实就是韩寒和其实每个人的个性一样，就是颜色啊，包括外观，就展现的是他的一个性格。有的人可能就中规中矩，买回来什么样，一般不做大幅的改动。但是有的人可能就追求这种炫酷感啊，个性感，一定要把车身加装一些自己喜欢的装饰品啊，做一些颜色外观的改变，更加有自己的这个态度在里边。
1: 对，是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啊？或者说你对这个车辆，哎，你上车之后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个性化的调整？你比如说有些座椅的这个位置啊，还有车上的一些这个设置啊，是吧？哎，每个人的调整不一样。你看有朋友不愿意借车啊，为什么呢？借出去之后我的设置被调整了，
0: 对，
1: 我会很难受的啊。
0: 是，就是一般这个车大家不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出去之后，一旦有一些剐蹭呀，有些小事故呀，
1: 对
0: 等等，这个就是影响朋友之间感情，
1: 是的，
0: 是吧？
1: 没错。
0: 我们就尽量的，就是我们也做一个有边界感的成年人，尽量不要去借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这个车辆。如果你实在需要车辆的话，可以到当地租车，如果还不行的话，咱们可以打车啊，尽量不要去借车。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在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个话题当中，到了新的一些月份，我们的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这四项当中你最期待哪一项的变化，可以来说一说啊。
1: 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你最关注哪些方面的变化，或者说你期待哪些变化，都可以来聊一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翻唱版本的《为爱痴狂》。想问问大家，这首歌的原唱是谁呀？
1: 那必须很简单嘛 ，so easy， 奶茶刘若英啊。
0: 想问问大家哈，你看你就把答案说了。
1: 我不是大家之一吗？把我孤立了是不是？搞孤立。
0: 对，这首歌是他的代表作啊。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哎，小时候我就听这首歌呀，觉得很有味道，很有感觉啊。
1: 对，刚才说到这个房子、车子、收入、假期，你最关注哪一项呢？我们的老朋友米莉姐就说的，最期待房价呱呱的往下降，那样就能够攒钱快一点，能下手一套房子。在这边买一套房子最少要100万块，哎，在临汾也差不多其实啊。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在这个关注的点还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啊。想问问这个米莉姐，海南今天入伏了，海南这边吃什么呀？
1: 对。天气热不热？然后他说到啊，就买房子首付要20%，加上各种各样杂杂的税，也差不多得达到23%了。那确实，现在首付也是不小的一笔款项，所以说要先攒首付啊。我们经常说，
0: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来聊一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分享啊，扩大消费15规划，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汽车方面的。我看到有一条哈，加强房车露营基地建设，支持建设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特色突出的自驾车旅居等这个露营营地。哎呦，我看到这条，我就有这种想去学这个车本啊，就是购置一辆车的这个想法了。
1: 对，就是房车啊，它其实是一个不太寻常的车，因为一般家庭不买房车，首先它占很大，占地方，你放在这院里，放在车库里，它也很不合适，它很高，未必进得去哈。就是它房车不是日常能够使用的一个项目，就是可能在假期用的比较多一点。各位有没有就是开这个房车的经历？你看老猫说他有房车，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他这个房车一般不用的情况下，他是怎么
0: 在哪放着、啊？
1: 就放着吗？
0: 放哪儿啊？放这儿也占地方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房车的一些旅途的经历，包括到了这个目的地之后住房车的话，我想问问这个房车的感受到底如何呢？
0: 对，赶快分享一下哈、啊，就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关于这方面的关注的问题？那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收入方面的啊，
1: 这个就是我在乎的。
0: 对，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
1: 是的，你看多劳多得我们都很清楚哈，技高者多得，比如说你看干同一项工作，你会的比他多，有没有可能你拿的比他多呢？
0: 技高者还有创新者，就是我的这个有很多点子啊，是吧？
1: 是，就是你的想法多， idea 多，容易去突破，有可能也会得到更多收入。
0: 对，还有就是完善劳动者的工资决定，还有合理增长支付保障的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加强税收、社会保障、移动支付等再分配的调节。再有啊，就是我关注的假期了啊，假期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假的这样一个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哎，我就觉得这一点就怎么说，就特别吸引我的一点啊。
1: 强制休假是吧？包括鼓励单位的职工啊，将带薪休年假和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什么叫弹性错峰休假？就不能到了关键时候，比如说春节了，
0: 哎，
1: 夸夸连着休啊。
0: 就是、大假期五一了，就
1: 对，
0: 大家可以错过这个
1: 错过这个休假
0: 时间点、啊。
1: 对，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单位能够正常的运转。其次就是你想想，都休假，这路上也堵啊，是不是？你去哪儿也堵车。还有就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我不建议山西，我不建议临汾。我们这个春天夏天已经很短了，
0: 一听就是有家里有孩子啊。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家庭条件，就是假期已经很短了。春天秋天多美好啊，应该去学校学知识。
0: 哎，春秋假小时候你放过麦假还记得吗？
1: 啊，就是我只放过一次。
0: 哎，我也是，我放过三次吧，大概就再也没有了啊。有这麦假，我觉得春天可以让小朋友出去走一走啊，秋天也可以趁凉快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来观察大自然啊。现在小朋友们可能在这个室内待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的确是的，
0: 走出来看一看，走进大自然去也是一种对于我们这个学习的有益补充啊，是不是？
1: 看到老猫了，老猫说 姜片蓝鸡儿啥菜系？广东肠粉，肠粉得谁家蓝色呀？那不得中毒呀？人家是肠粉一般都是黄色系，好不好？
0: 对，肠粉这个白的里面放点这个绿色的生菜叶儿，加上这个肉馅儿，加上鸡蛋，加上玉米粒，然后这就是我最吃的、最爱吃的肠粉搭配啊。
1: 好，关注到迷里杰说，东北省那三边啊，三轮的农用车改成房车都有开过，
0: 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哇，天哪！到海南这边很佩服这些大爷大妈们，
0: 对，
1: 这个是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
0: 的。哎，是
1: 的，
0: 它是农用车，这不可以这样做啊。
1: 然后他说到房车开到岭南和云南这个地区的话，本地人不太欢迎。
0: 可能是路上通行，这个就这是不可以的啊，这个行为就是不可以的。
1: 可以来说一说这个为什么开到岭南和云南这个地区的话，本地人不是很欢迎呢？好嘞，感谢格局送出的小心心，谢谢你的支持，感谢格局。
0: 哎，你怎么信息比我快呢？
1: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谢格局又送出了小心心，谢谢格局。
0: 对，我们俩是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你的信息比我接收的快呢？
1: 不知道
0: 你家私家天线了吗？
1: 对，我可能这个信号用了这个6G，是不是？你是4G，我是5G。
0: 对，我2G啊，2G网。
1: 是2G网。我这边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哈，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对，
1: 是今天我们抛了一个话题，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这个房子、车子、收入、假期可能会有一些改变。那么这四样当中，你最期待哪个改变呢？是房子、车子、收入，还是假期？
0: 对，我们是分享的新华社的消息啊。那当然，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有这个互动的内容。刚刚迷里杰说这个说的一些地方啊，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我小时候一直觉得这个海南的省会是三亚，挣钱上三亚，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个我就觉得是三亚啊。后来是海口啊。
1: 后来是海口。
0: 对，
1: 你看这个格局，
0: 科普一下知识，
1: 格局。格局朋友虽然说送出了小星星，但是我们要来纠错，他说的是山东临汾，酒不错。
0: 撤回重说，
1: 我们是
0: 还有机会啊。
1: 山西临汾，
0: 对，山西临汾，
1: 我们在山的西边。
0: 对，山西临汾，不是山东临汾，山西临汾。
1: 我们和山东是一山之隔，这个山叫，
0: 江主播说啊，
1: 太行山。
0: 太行山隔的不是河南吗？
1: 隔的不是
0: 河
1: 北吗？
0: 河南河北
1: 是
0: 太行山隔着，
1: 那跟山东隔的什么山？
0: 具体要问一下豆包啊。
1: 也是这个山了，其实一样的哈，都是一座山隔着。
0: 格局说，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山西临汾，那格局你是哪儿的人啊？你这个 IP 是哪儿的？你肯定不是山东，也不是山西的。
0: 对。
1: 我猜你是陕西的。
0: 哎，我也猜你是陕西的啊，山河四省，唯独没有山西、山东。河南
1: 河
0: 北是山河四省啊。对，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像我一样的误区啊，就是把一些城市误认为是人家的省会城市
1: 啊。
0: 想问一下这个江主播啊，河北的省会是哪儿啊？
1: 石家庄嘛，庄嘛。
0: 我当年有一个误区啊。
1: 你以为是哪儿的？
0: 我以为是这个就是邯郸。
1: 啊，你以为河北
0: 邯郸？
1: 哎，
0: 对，就是想不到的地方啊。
1: 以前对这个河南，其实我有一个误区。河南这个省会不是郑州吗？但是我听这个开封听的比较多，听洛阳听的比较多。
0: 我以前觉得这个河南的省会是开封啊。
1: 对，就以为是开封或者洛阳，
0: 对，
1: 但
0: 后来
1: 发现
0: 郑州，
1: 人家是郑州，
0: 还有新郑啊。
1: 新郑是一个就是新的开发区哈。
0: 哎，郑州哎，并不是开封。
1: 你看人家格局说了，他是内蒙大草原的。
0: 哦。
1: 这个时候必须送他一首歌，蓝蓝的天空，
0: 绿绿的草原，南野，一定要这个加一个这个啊。这两天有首歌特别火啊，手拉手唱起歌，
1: 什么歌？
0: 锡林郭勒草原，就是我这两天听到一首歌曲啊。手拉手唱起歌，一个女生唱的。
1: 哎，我们一会儿可以来听一波哈。关注到这个格局说去三亚还不如去山西临汾的。哎呀，真是三亚这会儿很热，我跟你说，暴晒暴晒的。而山西临汾今天最高温度可能只有28-29度，而且有雨就很凉快。我们北方城市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下雨啊，这个天气就瞬间凉快了，热两天凉快两天哈。也是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海南房车太多了，今儿高速路上都遇到了好几辆房车。那你是在哪儿呢，老毛？你不是在广西吗？后来去了厦门，这现在在哪儿呢？来报一下你的 IP 好不好？
0: 对，分享一下哈。格局说我们这边天空确实是蓝啊。你看艺术创作一定是有实体的，
1: 对，
0: 它有感受，它的。

0: 能创作出来啊，
1: 是的，没错，
0: 不可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对不对？
1: 嗯，
0: 这首歌目前在这个听歌软件里还没有啊，在抖音里大家可以搜一下手拉手唱起歌，就这么一个调调啊，
1: 嗯，
0: 然后就配上一段草原的风景，
1: 可以来找一波哈，
0: 哎，去找一波哈。
1: 是，蓝猫说目前呢就在河南省地界内，热得要死。对，河南真的很热，因为我在河南待过哈，我知道河南这个天气那是真的一个热，比我们山西要靠南，嗯，
0: 对，
1: 但是它也没有什么风，其实
0: 是的，
1: 就真的是干晒，
0: 这两天很多人都来大同避暑了啊，
1: 嗯，
0: 就是已经陆续抵达。我昨天也刷抖音看到的，
1: 嗯，
0: 很多人从这个远方到来这个大同的时候，
1: 嗯，
0: 会有这个表演的迎接，哇，这个礼遇是很高的 啊，
1: 嗯，
0: 就是迎接大家来这个城市，迎接大家来我们山西，确实我们这个城市，我们这个省份就特别适合避暑啊。
1: 嗯，是的，没错，在我们这山西的北边是比较凉快的。
0: 对，格局说啊，山西我去过运城、忻州、太原，
1: 啊，
0: 就没来过临汾。
1: 对，你看，哎，太原、忻州是很凉快的，运城啊，我们就不做解释了，它比较热一点，但是运城也很好。邀请你啊，回到山西，我们都说所有的旅行
0: 都
1: 是
0: 出
1: 发。
0: 到了临汾
1: 咱
0: 是回
1: 家，回山西哈。
0: 对，这个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嗯，
1: 是的，是的，
0: 欢迎回家啊。
1: 嗯，去外说啊，老猫可别回来，回来你们还得欠鸡蛋杨氏的面。
0: 哎，就是多费了，以前你看积分不领清零啊，
1: 就压根没有欠过，
0: 都已经7月15号了，嗯，就是积分不领清零了，已经
1: 不正啊，没欠过，我没欠过哈，
0: 哎，
1: 嗯，我们关注到米里杰说山西临汾是一个好地方，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0: 我在临汾爱着你，是这首歌吗？
1: 就有一个地好地方那首歌，
0: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人家另外的地方的民歌。你怎么了？哎，
1: 有什么一个好地方？
0: 人说山西，这是那首歌吗？好风光，
1: 嗯，差不多吧，哎，这个意思。
0: 就是有首歌家主播一说哈，我也想不起来他说的是哪首歌啊，
1: 就是我一唱就是他更忘了。
0: 对，
1: 关注到米里杰说在三亚30度到33度，这样吧，大海是碧蓝碧蓝的，泡在海水里面，嗯，多舒服呀。
0: 对，有很多的海湾，
1: 嗯，
0: 然后这个颜色都不一样，有深蓝色的，有浅蓝色的，我都是在这个视频里看到的，就是很梦想式的地方啊。
1: 嗯，
0: 小时候就做梦想去海南，想去三亚，
1: 嗯，
0: 我就误以为这个三亚是海南的这个省会城市，啊，
1: 省会城市，后来发现，
0: 对，把这个话题来给大家吧，你都认为哪些这个曾经错误的认为这个城市是某个省份的省会城市啊？
1: 我必须说一个，
0: 嗯，
1: 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很向往的一个大学就是厦门大学。
0: 对，
1: 在初中，在初中，在小学，我都一直以为，
0: 嗯，福建的省会，
1: 对，
0: 是
1: 厦
0: 门，我也
1: 是
0: 啊，是
1: 的，我真的以为就是福建省会。
0: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有这个感觉啊，
1: 因为它太出名了，知道吗？就是它的。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低苦爱乐队的《兰州兰州》，哎，想跟着这个音乐去旅行了，张主播。
1: 对，你什么时候旅行啊？
0: 这个摸了摸兜还是算了吧，看了看工资卡余额算了吧啊。
1: 这旅行其实有时候你说和钱挂钩吗？它也不完全挂钩。
0: 对，可以这个穷游啊，是吧？
1: 对对是。
0: 可以这个去体验，对不对？哎，我就是怎么说呢？等我有钱有钱再考虑吧啊。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个去麦说啊，他说我觉得林子爱着你有点土，我也觉得。
0: 你终于找到有同感的人了。
1: 我们小声说好吗？
0: 我觉得还不错啊。他说能创作一首类似成都那样的歌，关于林子的就很好啦。
1: 哎，以前有一首关于山西美食的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就是小火过那么一段时间。
0: 哪首歌曲呢？
1: 叫什么？我采访
0: 山西，山西，山西姑娘是那首歌吗？
1: 不是，就是和山西有关的美食。我之前采访过那位歌手，因为他老家是宜城的嘛。我们当年做这个餐品作品的时候，专门去采访过他。稍后来找一找。
0: 你看，就还是不出名啊，都忘了名字叫啥了。
1: 对对，真的是他的名字我记得叫李一翔，但是这个歌曲的是叫山西美食吗？我不是很确定。
0: 对，你看，你还是因为这首歌不太出名。

0: 明啊，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们说，如果说你有创作才华的话，我觉得确实可以着手干这么一件事情了啊。可以把我们听见临汾作为首发平台。哎，对，
1: 可以来就是打一波哈。
0: 哎，是
1: 给你宣传一波。
0: 嗯，
1: 好，也是关注到崔曼说能不能来一首这样类似的歌，然后老毛就问他，你说你想在哪爱呢？
0: 嗯，还有他说啊，你欠我们一碗烩面，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哎，可以啊，记下了啊，
1: 可以。
0: 老毛欠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一人一碗烩面啊。
1: 对，这会儿凡是在直播间的人啊，你们都已经是免费享受到老毛的一碗面了。
0: 对，先私聊一下老毛，那记住啊。
1: 小麦说：“世界那么大，想去看看，那你慢慢想。
0: 哎”
1: 我不想啦，我准备出发啦。
0: 说走就走的旅行，确实啊，需要一个勇气，需要自己出走的这个决心得有啊，对吧？哎，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突然间决定做一件事情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你做没做？哎，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没错啊，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想的很多，但是做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当你做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哎，你想的可能是完全不正确，就需要不断调整你的这个方向啊、姿势啊，
0: 对，没错。你像昨天就这个八点半了哈，我就突然间想把这个冰箱里的辣椒和鸡蛋炒着吃了
1: 啊，晚上八点
0: 半我就突然就决定了，对，晚上八点半，我突然决定开始在厨房开始忙活啊，开始切菜、备菜、还炒菜，炒了20分钟菜，吃了5分钟 啊，
1: 然后还那么热是吧？只吃了5分钟，
0: 对，
1: 嗯，你看，就最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杯，就是我们在说这个冠军争夺战的时候，大家都说今年的冠军种子选手有可能是法国队呀、啊，就是他这个无论是实力。对呀，战术啊，还是防控能力都很强，但是没想到他竟然出局了。
0: 对，没，就是瞬息万变啊。
1: 对对，就是你看起来那些很强的队，他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是没踢好，他竟然被西班牙踢出了2-0出局了。这么看来，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呢。
0: 对，在不断的上升，大家都在搜索这个国家到底在哪儿，想去转一转啊。
1: 对，一个很小的地方哈。
0: 对，这个全白说啊，想去见见那个人，哎，有故事的男同学。
1: 哎，那个人在哪里呢？可以说一说 IP 吗？
0: 对，远方那个他哈。
1: 嗯，
0: 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意思的事情。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分享了这个很多雨天的这个行车知识呀、安全注意事项啊。你看这个时间段，因为上个时间段最后我们说到了一个话题啊，说哪些省份的这个省会你曾经误认为是另外一个城市，
1: 对，
0: 哎，引起了大家一波讨论啊。
1: 是的，大家都在偷偷潜水，一波就把你们都炸出来了。我们再分享一波吧。我们说到这个省会，那就说一个有点难度的好不好？
0: 嗯。你说哪个地方？
1: 内蒙古。
0: 内蒙古的这个是哪儿啊？
1: 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
0: 哎，分享一下、啊。
1: 对，可以来分享。
0: 是呼伦贝尔还是这个锡林郭勒？
1: 一会儿给你整了
0: 我抛出
1: 乌鲁木齐去了，
0: 抛出了这个烟雾弹啊！大家到底说一说这个内蒙古的首府是哪里啊？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内蒙古它这个首府是哪里？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我可以打在公屏上。其实小时候我们对于这边就很熟悉。
0: 你真有人说？
1: 我谢谢你，包头。
0: 我的天哪，你看你这各种答案就来了啊，大家故意的。
1: 还有这位叫做应该是天真心选是吧，晚上好，你是在哪里？
0: 你是在哪儿啊？
1: 南半球吗？
0: 咱们是有这个时差吗？
1: 你是在南半球吗？你是在澳大利亚吗？
0: 就是西半球吗？你在啊可以分享在哪里啊。
1: 嗯，容易包头，附和浩特。
0: 杨毅说是我们是直播啊，
1: 直播，我们报一下时间。
0: 哎，比个耶，比个耶，好不好？
1: 耶！我们现在报时间，现在是2026年的7月15号，
0: 对，11:47:22。
1: 星期三，天气阴沉，今天有降水。
0: 哎、对，昨天刚下过雨啊。我们是直播啊，直播。
1: 对，我们直播，各位，感谢各位的关注。
0: 天琛新选说天琛，哎，
1: 念天琛，
0: 念琛。
1: 对啊，我读的是对的呀，天琛新选嘛。
0: 他念错了吗？这位朋友刚刚、
1: 刚刚念的是对的。
0: 发送，如果念错了吧，发送过来，等会扣工资啊。
1: 嗯，
0: 哎，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您是在哪儿？这 IP 为什么你是晚上好呢？你是在哪里呢？
0: 对，小麦说延迟5秒了，没错，有个延迟，但是我们视频直播这个状态是正常的啊。
1: 对，如果你在看这个视频直播卡的话，可以退出去再进来一下，
0: 是的，
1: 好很多。
0: 可能是你那网卡，我们这网是正常的、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内蒙古，它的首府是哪里？有人说包头，
0: 我就知道会有人说别的城市啊。
1: 是来捣乱的吗？
0: 对，就是怎么说呢？大家这个还是很爱热闹啊。
1: 嗯，对
0: 对。
1: 来说一说哈，内蒙古的这个首府，各位赶紧来猜一猜哈。
0: 天辰新选说中秋快乐，太早了吧？
1: 新年快乐，
0: 我们今天入伏啊，入伏快乐还可以。
1: 嗯，
0: 今天中午这个可以这个适合吃点饺子啊。
1: 啊，
0: 嗯，
1: 初伏不是吃面吗？
0: 头伏饺子，二伏面，
1: 啊、
0: 三伏
1: 饺子，
0: 煎饼摊鸡蛋。你刚说完啊？
1: 行，那就吃饺子哈。
0: 哎，今天适合吃点饺子啊。
1: 中秋快乐，中秋完了就是什么？国庆快乐，国庆完了之后就是
0: 新
1: 年快
0: 乐，
1: 新年快
0: 乐，我们就开始要过年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啊！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名字叫做“听见林峰”，我们的官方账号，大家赶快啊！如果还没有进直播间的话，赶快进到直播间来和我们分享、互动和交流一波。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有趣的互动当中啊。
1: 对，今天我们是抛了很多问题和省会有关的。内蒙古的省会它的首府是哪里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除了包头，包头不是哈，包头是肯定不是的，换一个，
0: 跟好我们的主播们啊。嗯，
1: 对，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内蒙古的省会。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辽宁啊，辽宁就是很出名的，就是大连。但是大连它其实是一个旅游城市。嗯、
0: 对，天辽地宁，后头那句词是什么来忘了啊？就是宣传词、旅游的宣传词。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省份的宣传词啊。
1: 嗯。
0: 像这个我们山西的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
1: 嗯。
0: 河北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哎，山东的是好客山东欢迎您。嗯、河南的是老家河南。
1: 那山西呢？
0: 山西就是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嘛。
1: 哦、
0: 哎，还有这个其他城市的这个宣传词，大家有印象吗？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宣传词能够让人脱口而出，就是一种成功啊。
1: 对，是的，没错。这位朋友说，不是包头吗？主播是认真的吗？
0: 你怎么能是包头呢？
1: 我们很认真，我们很确定。哎、
0: 确定啊、
1: 不是包头。不是，
0: 走西口是不是走到了包头？是不是？
1: 大家每次质疑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当时到底说了什么，我就开始有点心虚，然后想，我很确定哈，我很确定。嗯、
0: 对，圈麦说名字不能说，以前他的 QQ 名字叫流沙，已经深恋好多年了。
1: 哦
0: 啊，
1: 就是那他在哪？是在临汾吗？还是在？
0: 一定不在啊。
1: 山东啊，辽宁啊，呼和浩特、啊。
0: 再炸就把家庭住址都爆出来了。
1: 对对，我们为你保留一点点隐私哈。达达达说是呼和浩特。
0: 嗯。
1: 对，是
0: 对
1: 的，对，
0: 是的，没错啊，内蒙古是呼和浩特啊，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
0: 呼市叫呼市啊，
1: 对，呼市，人家天琛精选说为什么是呼和浩特？回答一下，
0: 我也不知道，我得去查一下地理知识啊。
1: 要不然打电话问一下这个当时行政划分的这个人，为什么给我设置成呼和浩特，不能是包头、
0: 啊？对，天真轩这么多年来一直以为是包头，刚查了一下是呼和浩特。你看，不是我有这个误解啊，是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啊，是不是？我要给我自己证明一波了。
1: 对，
0: 就是每个人这个想法，或者说你听某个城市听的比较多，
1: 对，
0: 你就误认为是他那个省会、那个城市的省会啊。
1: 对，你看，一心爱家甲说。齐主播呼和浩特，
0: 哎，对，确实是呼和浩特、啊、
1: 厉害厉害哈，
0: 对对对，哒哒哒说天堂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哎，应该还顺便说应该还在临汾，应该是在银行工作、
1: 好了，不用说了、再说就怕把人身份证号爆出来，
0: 哎，打住啊，
1: 不说了，咱们那边保留一些隐私，你就差
0: 需不需要等会儿下班，我去帮你替你找一下他去啊，是吧？
1: 你要不要说一下是哪个银行，哪四大行的、我们下班给你蹲守一波，
0: 哎，蹲一波去啊。好的，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好听歌曲啊。刚刚在这个上一个时间段说了一首、跟草原有关系。
1: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0: 我们什么拉起手唱起歌一起走在今夜的这个某某草原、词儿没记住啊我们来听一段啊、

0: 好听歌曲跟草原有关系的，拉起手唱起歌，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最后一定要带这么来一下才觉得好听啊，
1: 好神经啊莫名其妙。
0: 为什么说这首歌我一听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了呢？就是因为他后头这样一下，我就一直记着这首歌啊，刷短视频刷了那么几次，我就一直没忘了他。
1: 你看，说到这个关于省会的歌啊，我们就看到缺麦说最近有首唱山西的歌，我听过，说太原的原不是圆满的圆，进城的进不是亲近的近。
0: 哎，
1: 你听过吗？
0: 我没听过、
1: 我一会儿我们可以来找一找啊。
0: 我
1: 有听
0: 过
1: 哈。
0: 达达达说听到大草原的歌就想起了凤凰传奇。这个确实啊，绿旋风啊。
1: 最炫民族风啊，
0: 对，
1: 什么叫绿旋风？
0: 有一首歌叫，你看你就不是人家的真粉丝啊，
1: 我就不是啊。
0: 他有一个，有一首歌叫绿旋风啊。
1: 哦，好吧。
0: 那么我什么队伍走过来，像一阵绿旋风，是这么唱的啊。哎，就是绿旋风啊。
1: 好雷霆。
0: 对，雷霆歌曲啊，月亮之上啊，这个很多歌曲啊，有代表性的歌曲都是啊。
1: 前面说是有转音吗？是的，
0: 哎、
1: 是有一个转音呢、
0: 哎，拉起手唱起歌、哎，就要转一下音才可以啊。
1: 金峰说乌兰巴托的夜，哎，也好听，
0: 也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1: 一会儿可以安排一波。刚才说到我们每个城市每个省的这个宣传词，其实刚才齐主播说的之后我就觉得哎，真的还不错。比如说河北这么近
0: 那么美，周末到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就是说半天也没记住啊。
1: 再来一次，这么近
0: 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说河南是
0: 老家河南，
1: 没了，
0: 哎，没了。
1: 说山东是
0: 好客山东，欢迎您。
1: 说山西是
0: 五千年很远，山西很近。
1: 哎，
0: 尽善尽美。之前老早以前有个电视宣传片啊，
1: 尽善尽美、
0: 最后都会跳出来一个这个男生，尽善尽美，就很。风景不安之后来一段这，哎，我觉得也很
1: 在线、对，这个尽就是这个山西省的简称，这个尽啊，很有特点的。好，也是关注到大家可以来说一说那些省份那些城市的宣传语，你还记得吗？就我说了四个都是山河四省的、
0: 对对对，没错，
1: 也没有想到其他的。
0: 哎，就是我目前记忆深刻的这几个啊、别的省份的目前还没有太深刻的啊。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正在直播的是开心方向盘，开心在路上，马上到十二点钟了，我们下个时间段就会开启的是美食板块。中午到了打算吃点啥呢？
0: 今
1: 天很凉快，对、
0: 而且这个凉快适合吃饺子啊。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昨天吃的是包子馅儿。今天吃饺子馅儿什么馅儿的你最爱吃？我之前也是特别不爱吃一馅儿，我们稍微揭晓一下啊。后来就是有了这个全新做法以后，哎，我就爱上这个馅儿了。
1: 是的，
0: 经常就做过年哈、家里有准备饺子，要准备好几个馅儿的。这个馅儿我每年都是我自己买菜回去，因为我妈说哈、我给你买不下这个菜，你要想吃自己带回来、
1: 就比较少见是吧？
0: 对，
1: 好嘞，来关注到老猫说今天中午是烩面胡辣汤，
0: 是羊肉烩面吗？还是普通烩面
1: 呀？这一看就是河南呢。一心爱家家说火锅火锅，今天吃火锅、
0: 也可以啊，有
1: 些太适合了，
0: 必须也是吃火锅的啊。
1: 我觉得今天就是你看天气很凉快嘛，来个火锅。
0: 对，为什么说这个入伏之后要补充一些食物啊？就是因为夏天出汗比较多一些，消耗会大，然后而且人的这个食欲不太好。那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哎，是吧？就是这个都是补充能量的东西啊。
1: 是的，爱佳佳说你俩吃火锅去，我不能和他一块吃，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点一份这个火锅，然后点这个菜，这个菜品，我只能吃到三分之一，
0: 胡说八道，
1: 剩下三分之二都让他吃了，我都亏呀。
0: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我现在食量已经很小很小了。
1: 你们信、就算你食量小你能比我小吗？这话说的你是比从前的刺激小。
0: 达达达达说啊，今天是头伏，大家吃什么呀？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今天中午都做什么呀，都可以来和我们在直播间来讨论分享一波啊。
1: 对的对的，可以来分享一波。军峰说减脂餐一份，减肥二十斤了，继续努力。哇、
0: 我觉得纯靠这个减脂餐还是有点这个怎么说，会遇到瓶颈啊。还需要配合运动，你减脂餐加上配合一下运动，下午下班跑上20公里，哎，你这减肥就快了啊。
1: 对，崔曼说我们俩吃火锅不要 AA 要 AB。
0: 对
1: 对，比如说你出70我出30、出80我出20，
0: 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啊！
1: 就是大家为我出主意。你看我肯定是吃亏的呀，我怎么吃都吃亏是吧？
0: 对，这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啊。
1: 好嘞，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
0: 对，不要走开，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Hello, hello, 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类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我们出你
1: 我们出发喽，
0: 没反应啊，
1: 等你说我们俩字儿呢吗？
0: 哎，我们出发喽，哎，再来一遍啊，321走，
1: 我们出发喽，哎，
0: 把这样的一份这个开心快乐的在路上的感觉分享给大家。
1: 是的，到中午了啊，这个时间段必须得聊点吃的有关话题。反正每天一到12点，我真的是饿了，我觉得我该吃饭了。
0: 对，就是大家可以说一说，今天是这个入伏啊，入伏第一天，大家家里都准备了什么样的吃食啊、饭菜啊，都可以分享一下。
1: 是的，没错，可以来分享分享这个伏天里

0: 你看，其实天气，你说今天入伏反而比较凉快，
1: 对，是的，
0: 我们还得有点仪式感。
1: 就今天就适合吃饺子啊，不是那么热，你看坐在一块包个饺子呀，煮饺子吃啊，觉得这个很惬意啊。
0: 是，
1: 对，大家爱吃什么馅的饺子啊？
0: 对，彬彬有礼说吃饭吃饭吃饭。
1: 哎，作为北方人来说，好像饺子是逢年过节啊，或者是一些节气啊必备的一个食物啊。
0: 嗯，对。
1: 就是大家喜欢吃什么馅的？我最爱吃的是莲菜猪肉馅的。
0: 嗯，莲菜猪肉馅。
1: 对，莲菜猪肉馅，就是它肉不会那么硬。
0: 嗯，
1: 不像你看这个猪肉大葱馅，它里头是肉，像肉丸一样。肉和多和葱就结合在一起了，
0: 嗯嗯，
1: 莲菜猪肉它里头是带有点松松的口感，
0: 哦，
1: 就是有香味的感觉啊。
0: 是我们今天不说这个喜欢的，我们反向种草一波，我们说一说最不喜欢吃什么馅儿，好不好？
1: 最不喜欢吃的饺子馅儿就是我还没有，目前还没有啊，没出现。
0: 大家有没有不喜欢吃的这个馅儿？你像我吧，我是所有带肉馅儿的饺子我都不吃，虾仁不算啊，虾仁是海鲜。就是以前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尤其在过年这种特别重要的节日里，我的家里人，我的爸爸呀，他总会说，你看你吃个羊肉馅饺子多好吃呀。
1: 对，以前你为什么，你看就是小时候，我们这个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可能就是爸妈小时候更不好啊，可能就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顿肉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包用来包饺子啊，这个会比较香一些的感觉啊。
0: 对，每逢这个时候我都特别生气，我说我就不吃这个肉饺子，你又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强迫我吃？我说那你吃一碗辣椒你吃不吃？
1: 嗯，
0: 对，因为他不吃辣椒嘛。
1: 抬杠啊，揍得轻。
0: 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碗辣椒？然后他不说话了，就是很奇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还是要尊重自己的习惯，
1: 对，
0: 不要强迫别人吃不喜欢的。就是别人不喜欢，你觉得很好吃，请你只是建议一把，不要强迫别人吃。
1: 揍得轻啊，揍狠点就吃了啊。
0: 哎，那我你看看这话我现在就不管用了，他年纪渐长，我还年轻，谁揍谁还不一定呢。
1: 怎么说呢，就不孝顺啊，这个人就这个姑娘怎么这么霸道啊，
0: 这个叫反向向上管理哈。
1: 怎么说呢，
0: 谁揍谁还不一定呢。
1: 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最不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可以分享一下。我好像没有发现我最不爱吃的馅的饺子，像牛肉洋葱啊，牛肉大葱，这个羊肉的呀，这个素的呀，像这个昨天说的这个西葫芦，也是可以包这个饺子的啊。还有这个豆角馅啊，豆角馅好像包饺子不是那么好吃。这个传统的猪肉大葱啊，猪肉莲菜啊，韭菜鸡蛋啊，还有这茴香鸡蛋、茴香肉啊，哎，我就没有什么抗拒的，都觉得可以啊。
0: 是，你看说到不喜欢吃的哈，雀麦说不喜欢吃茴香，就和我妈很一样，我妈就不喜欢吃茴香的饺子、包子，她都不碰。
1: 对对对，就是我喜欢吃这个茴香肉的，
0: 哎，
1: 茴香鸡蛋的我也不爱吃啊，就有一股这个蔬菜的这个味道
0: 啊，
1: 还是比较浓烈。
0: 那不是很好闻吗？
1: 对，蔬菜这个它本身带的这个味道还是很有这个冲击力的。
0: 嗯，
1: 像香菜啊，或者和这个茼蒿啊，还有这个咱们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茴香，它都是自带这个非挥发性味道的一些蔬菜啊。所以就是味道会比较冲一些啊。
0: 对，老妈说本妈宣布大漂亮不吃啥，本妈就吃啥。
1: 哦，
0: 我懂了，就是你喜欢吃羊肉饺子。
1: 哎，全麦说啊，在河北吃鲅鱼馅好吃。
0: 哎，好吃好吃好吃。
1: 不应该山东的更正宗一些吗？
0: 就是他们这个河北也确实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我不用每次啊，就我去过几次石家庄，就是去的时候他们这有很多饭店，就是饺子全家福。
1: 哎，
0: 这全家福里头就有各种各种馅儿。
1: 对，就是山东，我刷到博主啊，这个一个饺子馅儿，不是一个饺子跟手掌这么大，鲅鱼馅儿啊，
0: 这么大一只，
1: 对，这么大一个饺子，
0: 那你吃两只就饱了。
1: 对，我吃一个就饱了。
0: 胃真小。
1: 某博主去这个饭店去吃了，一口要了30个，他以为是我们包的这个小饺子，店主还一脸震惊的问他：“你确定吗？确定要30个吗？”30个饺子对于个大男人来说算成什么事儿啊？
0: 对，其实不算事儿哈。
1: 结果头两个上来就懵了啊。真上30个，真吃不了、
0: 那得多大，那30个都不能用碗，
1: 是
0: 得用缸子，
1: 就是大盘子啊，就是一个手掌这么大的鲅鱼馅饺子。
0: 对，挺大了挺大了哈。
1: 对，哎，我觉得确实你看里头掺点这个肥肉啊，掺点这个韭菜或茼蒿，确实很，这个鱼就很鲜美，然后加上这个蔬菜的鲜美，鲜上加鲜的感觉。
0: 你看雀麦问了一个问题，说油炸九香虫你们敢吃吗？
1: 不敢。
0: 听
1: 都不敢啊。
0: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猎奇的东西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1: 对，
0: 我还是比较吃中规中矩的一些东西。
1: 汗毛都已经立起来了哈、这个关于虫子之类的啊。
0: 老猫说吃过能接受，我的天哪、你真的是什么都敢吃。然后他说了，本猫貌似没啥不吃的，天上飞的本猫吃，地上四条腿 走的也吃。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这个时间段我分享的是这个关于美食啊，关于这个打卡点的这个消息啊，大家如果有的话，今天。

0: 我吃饺子，你是习惯在家包，还是去外面买这个现成的、速冻的，还是这个去饺子店去吃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分享一下了。
1: 是的，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饺子啊，每家这个做法不一样，有人包的这个饺子就很小，
0: 对，
1: 但有的家这个饺子
0: 个儿比较大，
1: 大一点、而且皮儿也比较偏厚。如果这种大饺子的话，其实吃几个就饱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家这个饺子一般是大的还是小的？你喜欢吃什么馅？不喜欢吃什么馅？你像我，我就反向种草。

0: 这个也是我想尝试的啊，
1: 那、
0: 但是奈何妈妈是比较传统的一个人，她也不会做啊，
1: 就是
0: 关键是不会做，
1: 用菜汁给调出来的，
0: 对，菠菜汁、这个上头白这个绿的是菠菜汁，
1: 对，
0: 我还觉得以为是多复杂的制作方法啊，后来发现是在这个和面的时候和上两块面，不是咱们要擀饺的剂子吗？
1: 对对，
0: 哎，把它搓成长条、把这个绿色的面包在这个白色的面外面，然后再这么擀开，哎，这就是一个。你看底下是白的，上是绿的，一捏就是一个白菜的形状、
1: 还是蛮可爱的，就是看起来挺可爱的。去麦说有年过年啊，差点把牙给崩了，第一口就吃到了硬币。
0: 哎，就是好彩头、
1: 你这财运太棒了。
0: 是
1: 我每次就是基本上因为我吃素的嘛，他们吃肉的，我妈会单独给我煮一碗，然后我这个里头肯定是有一枚硬币的、我肯定会从头吃到尾。
0: 对，
1: 必定会
0: 吃到。来自妈妈的偏爱，来自雪儿阿姨的偏爱啊。
1: 对，然后就给自己说，哎呀，我吃到硬币了，我这一年财运肯定很旺盛。
0: 哎，这自我安慰的这个叫什么自己这个叫什么，自己鼓励自己，从小就会啊，
1: 对，自己给自己洗脑，
0: 怪不得我们江主播这么自信，每天都这么自信啊，
1: 自己给自己洗脑是吧。好嘞好嘞，也是关注到大家今天可以来说一说中午打算吃点啥，入伏了，天气未来一段时间你是比较热的、今天该吃饺子了，
0: 是的，就是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我从头说到现在了啊、记住了吗，考考你，
1: 记住啦，头伏饺子、中伏面，三伏饺子，煎饼摊鸡蛋，
0: 哎，就是这个是适合这个夏季补充能量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这个最近几年新出现的饺子馅儿，叫西红柿鸡蛋馅儿。
1: 哇，这个真没有，
0: 你吃过吗？
1: 没有没有，这个真没尝试过。
0: 原来在体育南京有一个叫水晶饺子村。
1: 哦，我知道这家饺子店、
0: 对，它就是有这个西红柿鸡蛋的。
1: 现在是不是已经不开了？
0: 不知道，早就已经不开了啊。就这个皮儿是类似于半透明、透明的状态。然后后来就是里头是西红柿鸡蛋，就可以看到啊。红色和黄色，哎，我觉得外观很好看、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尝试过，有没有人吃过这个西红柿饺子馅的这个西红柿鸡蛋馅这个饺子啊？
1: 还可以来说一说哪些比较奇葩的饺子馅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你吃过之后决定以后再也不吃了，或者吃过之后就干脆爱上了，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对，这个墨鱼馅啊，你看墨鱼、这个墨鱼汁包出来的饺子是黑色的，就我也是看博主发啊，也是怎么说人间美味啊，比较鲜美一些。
1: 对对，你像平时家里一般就是吃的比较多的就两种，素的就是鸡蛋。韭菜鸡蛋嘛，
0: 韭菜鸡蛋，
1: 然后肉的就是莲菜肉或者是胡萝卜肉
0: 或者大葱肉，
1: 对，就比较常见一点、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你们家这个饺子一般是什么馅儿呢，来聊一聊吧。
0: 对，老猫说哈，这个杨氏的鸡蛋面本猫很喜欢吃、但杨氏的鸡蛋饺子没吃过啊，
1: 下次可以试试哈。
0: 现在饺子馆有很多创新的点啊。
2: 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八度，可是没人惨，我说没儿去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一穿起来，暖男说上了。

0: 有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有想点播的歌曲的话，我们也可以满足你这个小的心愿啊，可以在节目当中来点播那首歌。这个圈麦说啊，记载一下，哎，我这是季节限定，春天有，然后就是有这个比较热爱生活的主妇们会冻起来，就是焯过水之后冻起来，想吃拿出来再吃，我觉得这也是食品的保存啊。
1: 对，这种馅儿其实也是比较小众哈，不是很常见。
0: 圈麦说小蒜肉，哎，就是野蒜。哎，类似于葱的味道，我觉得也是很在线的。
1: 对，也可以大家来聊一聊这些小众的菜系啊，这个馅料你有没有吃过？
0: 对，
1: 骊山新语来了，说美妆博主、穿搭博主，能不能跟你身旁的这个齐泽搭一班？
0: 我对他的这个穿搭有点怎么说，不敢苟同啊。就是外头穿一个裙子，里头再套个裙子，
1: 他觉得我的穿搭是雷霆穿搭。
0: 对，这裙子怎么能套裙子呢？哎，你不觉得热吗？
1: 不会啊，就是哪里都开空调，那有多热呢？
0: 对，裙子套裙子必定有缘故啊。
1: 骊山新语说点播齐泽唱一首《青藏高原》，
0: 太这个音太高上不去啊。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哎，你看，这是我小时候启蒙流行歌之一啊。
1: 然后人家说要听最后一句，啊、
0: 上不去啊，唱完我估计晕厥，在直播间还算工伤啊，对吧？啊，
1: 李佳欣说：“你怎知道人家里头穿啥？因为我穿搭他看见了，再通过我的视频看到了，我套了一件又一件。”
0: 哎，老猫说啊，如果说实在接受不了，那就是厦门的沙茶面。本猫买了一份，用了十几分钟才吃完，太难吃了。
1: 那还行，起码你吃完了也没浪费啊。
0: 这边口味偏，怎么就是有一些甜味在里头，我感觉啊。大家可能接受不了这个甜咸交织的味道。我去吃这个面线糊，哎，我觉得很好吃。加入海鲜鲜肉啊，一些鲜菜，还有这个它这个面没有什么筋道啊，
1: 哎，
0: 就煮的跟那种龙须面煮嫩了以后那个样子一样。
1: 就是
0: 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崔曼说猪仔包这种馒头谁吃过呢？我没有，
0: 没吃过。
1: 这是哪个地方的美食呢？猪仔包。
0: 说到这个馅料啊，我想问问大家，大家知道地皮菜是什么吗？
1: 地皮菜是什么菜？
0: 对，哎，招一波哈。地皮菜是什么吗？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吃的地皮菜鸡蛋，哎，地皮菜鸡蛋馅的一个饺子、包子也很多啊。
1: 哎，
0: 一些饺子馆的特色。
1: 对，
0: 嗯。
1: 各位可以来猜猜啊，或者说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口感怎么样，喜欢吗？
0: 对，
1: 都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0: 对，地皮菜是什么呀？这不是地皮菜，地皮菜见过吗？大家有没有去这个采摘过啊？
1: 饿晕了，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了。千万说有次包过粉丝包子，哎呀，这个好吃，
0: 好吃，好吃。
1: 对，我是在外头这个包子铺里买过，但是家里没有包过粉丝包子，一般都是有点辣，有点油，
0: 泡软了是吧？把这个粉丝，哎，就是加点这个调料啊，包下就也是主食配主食啊，碳水配碳水。之前你昨天说这个豆腐串的包子，我觉得也是很创新的一点。
1: 是，
0: 哎，我也很爱吃这个包子啊。
1: 对，除了油啊，没有啥毛病。
0: 对，
1: 哎，各位可以来说说这个饺子还有什么馅儿是比较少见的？
0: 对，
1: 现在第一次听说了这个西红柿鸡蛋馅儿的是吧？这个也比较少见。
0: 地皮菜，莹莹，哎，你来了哈，这位老朋友应该是做饭很厉害的一位主妇啊。
1: 主妇。
0: 地皮菜，地皮菜，你知道是什么？

0: 不是，是，你吃过吗？见过吗？有没有采摘过啊？地皮菜啊？
1: 对对，他说他来报饭了，今天什么饭可以来报一波、
0: 分享一波啊？
1: 那咱们这家庭条件应该贼好是吧？
0: 对，
1: 每天都是
0: 三菜四菜一汤，
1: 对，三菜一汤的，还带着肉的。
0: OK， 可以分享一波，你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啊？
1: 对，
0: 今天是入伏，大家可以在今天来补充一下能量。
1: 嗯，
0: 因为在过、后的这40天当中，气温都比较高一些，
1: 是的，
0: 出汗多，食欲又不好，
1: 嗯，
0: 可能会有这个苦夏的感觉。什么叫苦夏，梁主播？
1: 就是很苦，夏天很煎熬。
0: 就是过一个夏天，你瘦了
1: 啊、
0: 嗯？哎，就是描述这个夏天很苦。
1: 那这个重点我就 get 到你这个关键词了，
0: 嗯、
1: 就是没食欲，苦夏。
0: 对，
1: 现在大概就是。能瘦个十斤吧，应该、
0: 哎、差不多啊。
1: 啊，
0: 哎、
1: 我们来给齐泽看一波。今天是7月15号，
0: 嗯、
1: 那么出伏大约就是8月25号，是不是？
0: 对。
1: 届时我们来验牌，看看齐主播有没有瘦十斤左右，因为他说食欲不好嘛，要是过一个苦夏嘛。
0: 嗯，对，这个确实这两天就没有什么食欲啊。啊，老猫说啊，吃过地皮菜，怎么说呢？没啥味道，就是菜，哎，就是菜，它就是个菜。
1: 它就是菜。
0: 就是搭配的别的东西、啊。
1: 一般和什么鸡蛋搭配？
0: 鸡蛋搭配，或者地皮菜和这个鲜肉搭配也可以。看你怎么。怎么搭哈？也可以搭配其他的这个蔬菜。嗯，
1: 哎，是的，最慢说就是包子，但是馅儿还是小面块，用葱油拌过，相当于大馒头里面是小馒头。
0: 哦，这个是这个类似于馒头这种类型的。
1: 嗯，
0: 我们这边也有这个特色，我们叫叫什么坨坨好像是叫、啊。
1: 坨坨。
0: 这个馍叫坨坨。
1: 啊。
0: 就是面馒头这外头是白面吗、
1: 啊？
0: 里头这块面是拿这个芝麻盐就处理过的。蘸的芝麻盐包在这个白面里头蒸出来，
1: 这不叫花卷吗？
0: 我们叫坨坨，不是它没有花，是圆的、
1: 啊，就一层一层的。
0: 对
1: 啊，我们这个也叫花。
0: 包了一个，哎，
1: 对，
0: 我们坨坨、啊、
1: 统一称为花卷，坨坨、还怪可爱呢。莹说了，炸酱面、香辣肉丝、西红柿油面、皮冻面筋。
0: 哇哦，好羡慕啊！
1: 没有一个我爱吃的，
0: 我都爱吃啊。这个季节
1: 我喜欢的，
0: 想问你是自己熬的皮冻吗？
1: 嗯，
0: 哎，就这个季节熬皮冻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啊。
1: 对，就是它不太好，容易结。
0: 对，但是有现在有这个冰箱了。
1: 嗯，
0: 搁早以前这个皮冻就是季节限定，
1: 对，冬天
0: 只有那个季节有、啊，
1: 冬天专属哈。
0: 对，
1: 莹莹说还有这个醪糟汤。不爱喝，
0: 哇哦，四菜一汤。
1: 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喜欢吃的耶？
0: 嗯，你看，全班就爱的莹莹了，啥家庭、啊嗯？每天四个菜，
1: 什么家庭条件呢？你说，全班说地皮菜有一股土味，有点不太。
0: 哎，它就是土里长出来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夏天下过大雨之后，有一些这个积水的坑里会长出来，
1: 嗯、
0: 它是类似于真菌类的，
1: 哦、
0: 类似于木耳的东西。
1: 哦哦、
0: 我去地里就捡过啊，
1: 嗯、
0: 它会沾很多这个草棍棍啊、土片片啊、
1: 嗯、
0: 土坷垃呀，这个不好清洗，不好挑拣、
1: 哦。嗯，
0: 但是味道，如果你就是去尝过的话，确实不错啊，
1: 还不错是吧？
0: 就在我们这边叫地皮菜，
1: 嗯，
0: 有一些地方叫雷公菌，为什么呀？因为打雷下雨之后出现这个菌类，
1: 哦、
0: 叫雷公菌啊，来科普一下啊，
1: 哦、还挺小众的、啊，
0: 哎，还是比较健康的一类。这个野菜系列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机会呢，可以尝一尝。
1: 那这种菜一般是不是也很难去买到？
0: 对，外头也有，现在也有卖的，大家可以搜一下地皮菜。
1: 什么颜色？
0: 灰褐色的。
1: 灰褐色、啊，
0: 就是发一点紫，类似于紫菜的感觉，
1: 哦、
0: 但是没有紫菜那么紫啊。
1: 去卖说，只要是连续下雨，地里就会有。
0: 对，没错啊，你看我们从小在土里刨食的人，哎，就是。低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就知道这些、
1: 看来大家有可能都见过也吃过我有可能就是吃过这个菜但是这个菜可能长什么样子印象不是很深啊、
0: 对
1: 啊，去卖说像木耳的样子啊
0: 像木耳
1: 就深色的
0: 对深灰褐色的有一些偏发一点紫、这个东西你回来必须得马上清洗马上挑选、然后马上晾干放袋子了如果你一天不管它就已经捂掉了啊、
1: 哦、
0: 就是这个保存的时间很短
1: 保存的这时间期限比较短、
0: 是的你晒干之后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类似于木耳现吃现泡啊
1: 是的来关注到莹莹说吃好就行请两位主播来吃每一个都不喜欢
0: 我爱吃啊在哪里啊地址私发我好吗
1: 哎，这有的人是脸皮比城墙还厚啊好了今天我们说到这个入伏了、今天正式入伏了
0: 对
1: 哎，天气还行比较凉快但是入伏我们得有仪式感今天
0: 吃饺子或者说吃家里你家习惯吃啥、咱整点啥哈
1: 对的
0: 今天这个仪式我觉得还是得有你就吃碗炸酱面啊、吃碗焖面呀、今天这个饭就别对错了啊为接下来这40天的高温酷暑天气做好脂肪的储备工作啊
1: 准备说这40天就不吃饭了是吧今天吃好了之后后了39天苦夏
0: 对怎么可能呢哎我这40天不吃饭我得瘦成一道闪电啊
1: 咱们今天食堂吃的是生炒面我觉得也不错哈、就是
0: 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 哎，我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啊、
1: 就是莫名其妙唱一小段，咱也不知道为啥哈、就是唱的还不错哈，唱的好。

0: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今天中午吃点啥。你看看刚才有人说吃火锅、嗯、吃火锅的话，我觉得我就不能跟齐泽一块吃、嗯、我得和我那位闺蜜吃，她很瘦很小，吃的很少，每次就是这个饭你知道吗，她一般是她请，但每次我吃的还多。
1: 哎，就是这个火锅现在也分很多类型啊、嗯、就这你像我们传统的涮锅，我们北方山西传统的涮锅、嗯、自己炒料、嗯、没有那么多，没有牛油，
0: 哎
1: 哎，就炒吃完也不用那么腻、
0: 嗯、
1: 哎，就是有这个传统的涮锅，这叫涮锅，
0: 是
1: 有这个四川来的这个、嗯、火锅，
0: 火锅
1: 牛油火锅
0: 就会油性更大一点，
1: 哎对，还有这个打边炉粥底火锅、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我们这次城市还没有这个卤汤火锅啊、
0: 嗯嗯、
1: 就是你像这个福建这边有这个卤汤，就卤过这个鹅的呀、
0: 嗯、
1: 卤汤火锅我觉得也不错。
0: 是。
1: 还有这个酸汤火锅，我之前在升龙负一层有一家这个酸汤火锅店，我去打卡了。
0: 嗯。
1: 我吃的感觉还确实还不错，哎。
0: 这个
1: 很清爽的感觉。
0: 是用酸菜熬制的。
1: 不是酸菜、嗯、是它有一种类似于西红柿的这个野果浆果、哦、发酵以后，哎，是酸汤火锅。
0: 嗯。
1: 煮上薄荷以后解锁了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0: 嗯、
1: 但是后来这家店也不开了啊。
0: 你看凡是被你喜欢过的店都不开了、
1: 嗯、
0: 所以说各位开饭店的老板们千万不要被齐主播喜欢、
1: 哎、
0: 他喜欢那家什么水晶饺子馆在体育南街也不开了，因为他喜欢，还有他喜欢之前吃的那个什么，
1: 对、那我明天会不会被这个老板们打照片
0: 全体拉黑
1: 挂在店门口啊，
0: 就齐泽不要推荐我家菜别人都是越推荐越火，齐泽推荐的基本上都倒闭，你说你这个口味是不是也挺小众的，
1: 对，怎么说呢，就是好吃啊，确实是好吃、嗯、也是因为这个自己对吃有这方面爱好啊、
0: 嗯、
1: 所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会去打卡一些店家，哎，就是吃过，哎，我也不评价啊，
0: 嗯、
1: 好吃我会再去、
0: 嗯，
1: 不好吃我再也不去了
0: 啊。幸亏没评价，你评价了这还了得，那这一条街都没了。
1: 嗯、你说的我好像是什么这个店家终结者一样
0: 啊？对，差不多。你知道以前我们上这个计算机课的时候啊，就是都不是说对计算机不熟悉，而是很熟悉的一个阶段，大概高中了，就是我们有这个计算机课，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就这个机子，只要我用的这个机子就老坏、嗯、老死机，
1: 对，你就是计算机终结者，
0: 对，我每一次用一个机子报告老师死机了，过了一会儿老师死机了，老师说、
1: 哎、
0: 你那你和旁边同学共用一台吧，我说好的，
1: 哎，确实是有这样的感觉啊、嗯、有些人就是不会操作，故意给人损坏了，哎，说他坏了，哎，把责任全推到他身上啊，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他自己能坏吗？
0: 好嘞好嘞，到节目尾声了，这个莹莹说可以带齐主播来吃，江主播带齐主播来吃，我不喜欢吃我还要去，我还带着他吃、
1: 哎、
0: 我说去看着吗，
1: 看着我们吃啊，我们是爽吃一顿啊。
0: 嗯好嘞，也是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在节目尾声。

0: 今天是入伏第一天，在今天可以来一次这个给自己犒赏一下自己啊。
1: 嗯、
0: 这个夏天确实啊炎热是胃口不太好，今天趁这个天凉快补充能量啊。
1: 哎，是的。
0: 吃饺子啊，这个我还推荐大家一个啊，永记牛肉饺子。
1: 嗯，
0: 一般挂这个牌子都踩不了坑啊。
1: 对，它是属于运城的是吧？
0: 对。
1: 啊，你们老家的。
0: 永记牛肉饺子，一般挂这个牌子，敢把这个牌子挂在自己这个招牌上的、
1: 嗯，
0: 这个一般都踩不了坑啊。
1: 好嘞，也是提示各位，今天是入伏啊，三伏天气正式开启了，长达40天，今天比较凉快，入伏记得吃饺子、
0: 嗯、
1: 有点仪式感。
0: 是的，没错，大家在今天啊给自己来一次这个能量补充。
1: 嗯，
0: 哎，接下来这40天啊确实天气炎热，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去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保护好自己了啊。
1: 好，再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听见临汾，明天再见吧，拜拜。
2: 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4: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探探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跳糖，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4: 嗯，
5: 就是你喜欢那种在你面前展示自我的人吗？
4: 比如说怎么展示呢？
5: 比如说，
4: 你知道你刚问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在想什么吗？
5: 想什么？
4: 成年人很少像花孔雀一样在别人面前勇敢地展示自己。
5: 哎，我也想到了花孔雀这个词
4: 啊。
5: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花孔雀
4: 它不一定是展示哦。
5: 不是，花孔雀对于自我展示的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其实是有一种贬义的，对吧？
4: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并不对等。
5: 对自我展示你已经是偏离了对他的认知了，就是本身对自我展示这个事情就已经是有否认的意识了
4: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他们俩本身就不对等，因为花孔雀在社会表达意义上当中它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
5: 对，
4: 但我们今天说的表现自己不是贬义。
5: 哎，对，我也想说这个意思。
4: 嗯，
5: 所以说你看很容易就是说一说到自我展示就会想到花孔雀，好像就容易往坏处想，但其实合理合适的去自我展示是可以起到很多积极的作用的。
4: 没错，其实我们成年人更应该去真诚的尽情的去展示自己，这样留下来的才会是真正喜欢你的人。
5: 嗯，
4: 就比如说发朋友圈，很多人都不敢表达真实的自己，很害怕被人指责或者被人瞧不起，就连喜欢一首诗可能自己都要战战兢兢地思考说，哎呀，这首诗这个思想表达的是不是正确呢，是不是符合大家的喜好呢，是不是符合现在人的审美呢，包括自己穿个漂亮的衣服可能也会有人指指点点，我今天穿这个合适吗，我去见谁谁谁能行吗。哎呀，事实上只有你勇敢地表达自己，不喜欢你的人要么站出来主动挑你的刺儿，要么删除拉黑你，这才是真正的筛选。
5: 我其实确实是像跳堂刚才说的，就是留下来的无论是否认同你的一切，但肯定都是尊重而且喜欢你的人。
4: 嗯，那其实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大家都应该完全的去表达自我，甚至是表达的越清晰越好，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帮助你筛选掉那些不尊重你的人。
5: 是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自我展示哈。那展示自我，
4: 就很多人说做人要谦虚，不要过于自信，我们经常会听到这句话。那我想说首先要分清楚自信 和自负，它是两个概念。
5: 嗯，到底什么是自信呢？我们先来做个定义。自信就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和相信，是对自身实力的确信，深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某件事儿，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4: 嗯，
5: 什么是自负呢？
4: 自负呢，就是过高的估计自己。
5: 嗯，然后啊，再来分清楚什么是谦虚，什么是退缩。
4: 谦虚呢，就是不夸大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不鲁莽或者不一意孤行，行事之前呢，能够主动的向他人请教或者征求意见。而退缩呢，它是用于形容这个人胆量不足而放弃的这样的行为。
5: 划重点，请注意，刚才呢，我们做了两组词的分析，一组是自信和自负，一组是谦虚和退缩。
4: 嗯，
5: 这两组概念分清楚以后，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哈，善于展示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

0: 坏事儿。
1: 善于展示自己，它意味着能够在恰当的场合把自己的优势表现出来，从而引起对方的重视，以至于帮助你去获得更多的资源。
0: 嗯，
1: 这个地方的对方可能是某一个人，也可能是某一个集体。
0: 哎，你注意啊，这不是什么张扬，而是一种提高自己的资源利用率的方式，对吧？嗯，这种展示自我的方式不是一味的通过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而是用一言一行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确实是比别人好。
1: 嗯，就比如说你可以用有礼貌但是不会让对方产生距离感的对话表示自己很会沟通交流。
0: 嗯，
1: 就比如说哎，你可以在对方的这个东西不小心掉到地上的时候，你主动蹲下捡起来，然后双手递给对方，表示自己很注重细节。
0: 哎，还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比如说举办年会的时候大胆的报名才艺展示。
1: 哎呦，
0: 其实这些都是展示自己的一种多元的方式啊。
1: 而且最后这种方式真的很建议，因为他每年都会有，每年这个时候你表演不管是什么节目，不管表演的好坏，都会迎来阵阵掌声，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你去表达自己和沟通关系的一个过程。
0: 是啊，这自我展示啊，大可不必去溜须拍马的趋炎附势的，咱就踏踏实实的，未必不是一个好办法。
1: 对，那你获得对方好感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有了进一步接触的机会，这个时候要勇于把自己过往的加分项用聊天的方式去给他引出来。切记啊，注意不要急于求成，一股脑的把自己全部翻倒出来，反而很容易让对方反感，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
0: 哎，这样在一次一次的接触过程当中啊，彼此之间就会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距离获得成功更近了一步，这一切既没有自负也不是退缩。
1: 是的，那其实展示自己还有很多的方法，你在生活当中是否会去表达自己展示自己呢？又如何来定义它，怎样去看待它？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今天说到这个表达自己，我觉得表达自己对于成年人来讲挺不容易的，不像小的时候就完全社牛，随时随地人家让你走个模特步，你立刻随着音乐节奏动词大词动词大词就开始各种牛各种摆 pose。
2: 那是跳堂你吧，就是小时候本来就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但其实有的小孩人家本身也内向的，也有那种就是社恐型的，是吧？来看看啊，这是 Dragon， 他说勇敢表达也是一种态度，吸引同频共振的伙伴那就更好了呀。
1: 哎，是的，而且你看现在在各个城市都在不断的发起很多的不管是社群活动啊还是同龄的这种青年社交活动，就是通过表达的方式来吸引和你同频的伙伴，然后去相处成更好的朋友，或者是
2: 找各种搭子，
1: 成为生活当中的搭子。
2: 对对对 ，I do。他说，好有道理啊！我总是因为偶尔的表达欲而后悔。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表达是很有意义的了。
1: 当然了，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朋友，他是把朋友圈当做自己的日记本，就是他可以选择公开或不公开，但是他每天都会记录一些故事。
2: 真好啊！我觉得这种朋友特别值得交，他是一个内心非常柔软和丰满的人
1: 啊！我都在这一瞬间有点怀疑张小白是不是就是那个写日记的人。
2: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写日记的
1: 啊，
2: 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坚持下来
1: 这个习惯不好养成。
2: 对，它会需要你很多的细致的观察才会有感而发。再来看一下 Evan， 他说你说的对，我就是这样的，习惯在朋友圈发长文写东西。天啊，互动的这么及时吗？他说爱看的会一直看，不爱看的屏蔽就好了呀，管他们爱看不爱看呢，朋友圈是我自己的自留地儿。
1: 还有不要香菜，他说了，其实每个人都返璞归真的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会有自己的个性化的思想，只不过被环境影响和塑造了很多，所以呢不要害怕，我们这些偏离主流和这个世俗格格不入的人，真的就像是独自缩在黑暗里的小孩，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和我们一样的思想态度的人，能够提着灯笼找到我们，轻轻地问一句说，嘿，你也在这里吗？
2: 哇，这个轻轻的，
1: 他好温暖啊，
2: 提着灯笼，就是对，他很会描述。哎，
1: 是，
2: 这是一个会讲故事的朋友。其实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在说到自我展示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想法，比如说我觉得我自身没有什么优势能够表现，
1: 哦，这个点其实这个想法也是很多人深夜 emo 的原因。
2: 对，
1: 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你看，哎，他是行业精英，而我呢就是个普通的学生，我太差了，我不配和他交流
2: 啊。还有说，哎呀，他是行业精英，我是学生，我可以和他交流，证明我也很棒啊。你看这个想法就不一样。
1: 对，他不是没有短板，只是没有暴露在你面前。那对待同一件事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预示着两个人天差地别的人生。
2: 咱们要思考自己的优势在哪儿，换言之就是想想自己擅长什么。你比如说，我擅长水墨画啊，我画得很好，可以开一个艺术品的收藏中介，还可以办这个个人的水墨展，再有就是可以给这个杂志社供稿，对吧？
1: 还有的人呢，对于数字很敏感，那你可以干嘛呢？可以预测股票趋势，你还可以做这个证券分析，当数据分析师。所有但凡身边有20个人做不到，但是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那都可以成为你的必胜王牌。
2: 哎，我觉得这个小数据统计的很好啊，就是你周围20个人如果都做不到，而你能做到，那说明你在这方面真的很棒。找一个真正擅长的事儿，坚持做下去，终有一天这件事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优势。
1: 对，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就是真正的擅长？因为从追剧、刷抖音，或者说沉迷在吃喝玩乐里总结出来的这种经验不算啊，因为总有人比你刷的更多，总有人比你享受过更潇洒的生活，而他可能早已经身价过亿了，人家还在悄悄努力呢。
2: 其实永远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这不是谦虚，而是一种逃避生活的态度，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的。
1: 哎，有些人就是这样的，总是觉得自己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2: 我
1: 是不是能力不够啊？是不是张小白
2: 啊？这次怎么又 Q 到我身上了？我觉得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朋友比我严重吧。
1: 啊，是吗？你看，就会有人觉得自己还不够，还需要提升，包括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很优秀，盘点自己的优秀很强，但是并不冲突啊，就永远觉得自己很优秀不是自负，而是一种积极性 向上的生活态度。
2: 只有先被自己认可了，才有可能被对方认可，持续为自己赋能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啊。这句话说的我好应该学习一下呀，
1: 是吧？但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越来越好了，因为本身嘛就是那么的帅气。
2: 哎呀呀，停stop，
1: 这夸不了一点是吧？
2: stop。
1: 所以你看，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去衡量，比如说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自信的人。
2: 你很自信，你不用犹豫。
1: 是，我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这么大张旗鼓的说出来。
2: 大声说
1: 啊，我就认为自己很优秀啊。但是确实在很多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它可以让你变得更充实更丰满，更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你未来即将走的路。
2: 你看跳当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人。
1: 哎呦，又到这儿了，
2: 真的他很厉害。
1: 所以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啊，可以来聊一聊你的那些表现自己的方式，包括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喵喵他说，确实是，我现在喜欢的人就很喜欢展示自己，说话很直接，然后我就喜欢他，如果他不展示自己，我不一定能够欣赏到他。哎，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实在。包括你像
2: 这是一个反向的证明自我展示的一个重要性，对吧？
1: 哎，你知道面试当中有一个很传统的流程叫做无领导小组讨论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需要不停的去展示自己，或者说在恰当的时机恰如其分的去展示自己。
2: 注意啊，这里展示的可不是说什么其他的，而是你的能力。
1: 是的，你的能力。那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去快速的辨别和站位，去了解自己的角色。你可以做那个帮助大家梳理逻辑的人，你也可以去帮助大家记录的人，你还可以去做那个提供创意的人。但是快速的能不能寻找到切入口，那就是你的能力咯。
2: 说得很好啊，大家可以借鉴一下。另外哲尔根他来互动了，他说，哎呀，你们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真诚的向朋友们表达自己，不讨好不附和，不接受我真实一面的朋友可以选择离开我吗？我跟朋友们说，我关闭了我的朋友圈，我想关注自己的生活，于是有一些朋友离开了我，有一些朋友和我走得更近了。
1: 有一些朋友和你走得更近了。其实通过你展示自我的方式，就是帮助你逐渐的在成长和交朋友的路上去筛选了一些朋友。
2: 薛定谔的猫他说了，说的真好，我特别想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想这么做的，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这类型的，同时也会被我喜欢的人。我觉得这种朋友他不脱单还等什么，他一定会脱单的。就很多人单身就是因为没有这么想。然后他还说，我需要做的就是认识更多人，然后遇到这碗菜。哎，过程当中充满了自我的表达和不掩饰，就是可以长期相守并且互相享受真实的彼此的
1: 这种过程很幸福。我突然想到，像现在线下的一些社交活动啊，包括相亲活动都很多，但是很多时候一是成功率不高，它不高的原因就在于大家不去主动的表现自己表达自己，都在等着，在等待，好像在等待别人发现你。可是当你不主动去沟通，不主动去表达，不主动去展示的时候，谁能够发现呢？
2: 哎，咱俩都主持过相亲活动对吧？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部分的相亲活动上单身男女都是那种默默的，
1: 对，都在等待，
2: 静静的看着，
1: 对，
2: 看什么呢？
1: 好像觉得缘分会
2: 朋友们
1: 从天而降，其实不会的，真的需要你主动去把握。
2: 对呀，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展示自我的重要性和如何正确的展示自我。
1: 稍后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2: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穿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那无论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展示自我，表达自我。来看一下后台当中的胖头鱼，他说当代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
7: 我也发现了，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都是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人们越来越趋同化，就像我们前面那个路口有人提到过主流。
5: 哎，对，
7: 哎，当你意识到有某一个主流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就会往主流那一侧去靠，看似好像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说着什么最流行的话术，实则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其实这种情况暴露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我们没有沉浸下来，没有沉下心去思考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和态度。另外就是我们接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们，好像标准答案只有一个。你看，经常在节目当中，我和张小白会为了某一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而去讨论，
5: 甚至是争论。
7: 是的，那我们为了做到更好、更满意，可能都会写上在自己的心里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你却忘了这标准答案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呢，
5: 仅供参考。
7: 对，标准答案仅供参考，这就跟小时候语文作文一样。
5: 哎，我认为啊，就是当代年轻人是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如何发表自己的见解与态度，所以选择了一种就是随大溜的这种方法方式，
7: 好像觉得这种方式更有安全感。
5: 其实是对自我表达的一种缺失。
7: 没错。还有后台梦梦他说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有一种表达的行为，就是表达的不够恰当。
5: 就是表达不够恰当，不太会表达，方式不对。
7: 有没有可能是确实没有太多新颖独特的观点，但是也有可能是表达的方式会让一些东西显得很趋同
5: 啊？比如说呢？
7: 比如说可能把特立独行当作是自我的个性啊，觉得我大金链子小手表就很不一样了，
5: 标榜个性。
7: 对，结果所有人都是各有各的特立独行，而其实特立独行本身它反倒是成为了一种共性
5: 啊。是的，现在年轻人就是自我过剩和自我缺失，这两种说法好像 都不是很恰当吧。
7: 嗯，
5: 一方面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意识的想要表达自我了，对于某些标准表现出了过剩的态度。
7: 嗯，
5: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对什么是自我这个词儿其实是没有太多清晰的。
7: 这个就不能再探讨的更深入了，再探讨深入，那自我到底是什么？哎，注定是一个未解之谜啊。还有后台詹云他说了，每个人的自我都是过去经历的一种塑造。
5: 哦，
7: 哇，这句话总结的好有道理，好精辟哦。
5: 咱们这听友们一个个的真的都是大师级别的哈。
7: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不是说到这个表达自己吗，表达个性，那其实个性或者说是自我，它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和它本源的部分，它都是你个人成长轨迹的一种见证。那如果说像现在社交平台每个人都可以和对方好像没有太多距离的可以去沟通，但你如果仅仅根据网络上你看到的他表达的语言文字来判定他的话，其实你并没有看见这个人。我们说到看见这里加一个引号，
5: 嗯，
7: 没有看见他，没有真实的去了解他，又或者他所表达的也用的是网络文学那一派时尚的流行语言，并非是他本身他自己。包括像现在很多地域，你会发现逐渐的方言越来越消失了，
5: 哎，
7: 好像不容易再听到了。
5: 是，
7: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我不应该再说方言了。
5: 嗯，
7: 其实语言的雷同只是表面的现象，只能说新的网络文字会替代过去的语言的文学。包括你就像早古代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类似的经历，但其实保留一部分的个性并且尊重共性，求同存异，才是一个良性的目标。
5: 所以说啊，不是惊世骇俗才叫个性，非要是从前没听过的能让人受教的才叫做自我的观点，对吧？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勇于发现自我，找到一个平衡点，完成自我的成长就 OK 了。
7: 来看看后台大家是怎么说的吧。见山是山他说，我呢之前有段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发朋友圈，后来 emo 了一段日子，有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他发微信问我说，哎，怎么最近没看你发朋友圈了？我说啊，你有关注我朋友圈吗？他说嗯，虽然我没有点赞，但是我经常都在看，我觉得你的朋友圈很有趣。他说这段对话就让我很开心，原来是有人关注我的，有人是跟我同频的。
5: 有这种朋友真的很好，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他也会默默地看你的朋友圈，甚至是乐于去看你每次的更新。
7: 我也会看，
5: 他不会去告诉你。
7: 对啊，我觉得不用告诉你，就是在静静地去体会他的生活。
5: 我觉得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见山是山他的这位朋友，他是很久发现见山是山没有发朋友圈以后，他会主动地告诉你说，你最近没有事儿吧，你怎么了，没有发朋友圈。就是他会因为喜欢而产生了关心，这说明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啊。
7: 嗯，这种温暖，这种回馈都会让双方觉得很暖心。再来看到轰轰，他说了，要像地铁显示屏一样松弛自由地表达自己
5: 啊。有朋友就说了，特别像是厦门地铁的是吗？最近厦门地铁的那个显示屏不是在新闻上特别火吗？
7: 啊，
5: 就可以自己去花一个特别便宜的钱，然后在上面显示一些表白的话呀，想说的话，随便想说什么说什么。
7: 哎呦，在哪里可以看到？
5: 在新闻上面。
7: 好的，所以大家想要去看那个厦门的显示屏啊，可以随时的去从互联网的世界去搜寻一番。
5: 对对对，去搜一搜啊，某音上就有。然后再来看一下 Jimmy， 他说了，世界这么大，肯定有喜欢我并且被我喜欢的人。他说这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他引用了一句话哈，然后他说瞬间就感觉母胎 solo 也没那么可怕了，我只是还没有遇到这样的人而已，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7: 啊，要相信自己。但是紧接着咱一个听友啊就马上给他泼了一盆水，他说啊，是我结了婚的原因吗？我本来也是认同这个观点的，可是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就现实从来不会是这么圆满的。
5: 又泼这冷水泼的哟，透心凉哦。
7: 对，还有长莹他说，可是我不想展示自己怎么办呢？感觉自己思想学识都很浅薄，性格也很软弱，从小也都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人，和室友们走在一起都是他们在说，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很多时候即便说了也没人听，所以渐渐的不敢表达也不想表达了。
5: 针对这段发言，其实我们的另外一位朋友仙人掌已经给出了很好的一个建议和认知了。他说思想学识浅薄，这本身就是真实的你啊，而且你能认识到自己这个弱项就已经很好了，要爱上真实的自己，
7: 要珍惜你的独一无二。另外啊，我觉得做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也特别棒，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表现欲、表达欲的，不一定 定需要总是表达的。不过如果说当你想要去表达的时候，如果表达不出，那你这个时候要多看一些书，多去经历，多去体会，多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样就会言之有物了，不要操之过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也不一定要多会表达，可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展示自我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很担心，你让我展示自己，那我总不能自夸吧，那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很反感呀？
2: 嗯，或者说我怎么样夸自己是恰到好处呢？
1: 对，怎么优雅的让自己展示出去，是吧？
2: 对，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们的想法啊，包括生活当中有没有人就是总是特别自信或者特别自负的，或者特别不会夸自己的去夸自己，让你觉得很难受的，都可以来分享。首先，其实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踩别人，从而抬高自己
1: 啊！这种人好讨厌，
2: 真的让人很反感。
1: 我觉得跳跳糖应该是深有体会吧。
2: 你在这儿点谁呢？
1: 就是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
2: 很多吗？

0: 就总有人踩着你然后夸自己啊。
1: 对，总有人要踩我一脚，我也很难受。哎，这能怎么办呢？完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0: 别哭别哭别哭，来展开说说。
1: 你真是吃瓜不嫌事儿大是吧？就是尤其是在一些场合当中，经常拿你的年龄或者说拿你的生活经历去说事儿，你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恼火。
0: 就是你如果知道我有这方面缺点，你私下作为长辈或者是长我几岁的同事来说，你愿意帮我，那我非常感谢你，你不愿意帮我也无所谓，但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拿到公众场合大面上去说。那你算是几个意思呀？
1: 哎，不过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心里面突然特别开阔，你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哎呀，可能也确实是我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缺点，很难找到我的缺点，所以只有一个年龄小这个缺点了。这个说法是不是要会容易被打呀？
0: 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1: 不好意思，是我初生牛犊了。
0: 哎，我们来说说，就是用踩别人的方式来自夸，其实不仅会伤害被踩的人，还会让别人觉得说话的人道德有问题。
1: 是的，哎，之前我有了解过一个课程，当时这个销售他跟我怎么说呢？他说，我敢说我比那个收费达到多少多少钱的那个某某老师啊，他直接点出来人家的名字了，会交付的更好，你来跟我学吧。说某某的这种教法根本就带不出来好学生。我心里说实话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对他的鄙夷了。
0: 对，就真的是一种超级糟糕的自夸的方式啊。就是大家不妨反思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一些事情是错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绝不能说某个人不如我这样的话，对吧？
1: 被人讨厌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优越感和分别心，这种其实很伤害个人的心性。所以我一直觉得修炼自己的身心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哎，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就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烦学霸说一句话，哎呀，这次我都没复习，果然考砸了，才打了99分。
1: 这有点太过分了，这有点太明目张胆，这有点赤裸裸的炫耀了。
0: 对，就是用谦虚来凡尔赛，是吧？这种看似很谦虚的事儿，实际自夸的说话方式，让人真的觉得感觉特不真诚。
1: 就好像说，为了目标努力是可耻的，一定要轻轻松松的赢，才显得自己很厉害。
0: 对，
1: 虽然我当年也这样说过话，但我没有他这么讨厌。因为
0: 不是你怎么这么双标？
1: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我打不了99分，我是真的就是只能算是中上等，所以我就说，哎呀，我这次没复习，考的也就那样吧。但是其实内心当中也流露出了一种小小的
0: 凡尔赛，
1: 凡尔赛。但他这个有点太夸张了，
0: 是吧？就是为了目标付出是值得夸奖的，大大方方的就说，哎呀，我这回啊，就是为了减100斤啊，我超级努力。
1: 你看我现在瘦了吧？哎，有一天我什么时候能说出来这句话？100斤，
0: 一百斤你就没了，
1: 我就没了。我也不用减100斤，我减20斤就可以。
0: 啊，我等着你这20斤啊，好难呀、啊，我觉得。
1: 好难出口啊。另外还有一种特别让人讨厌，就是情景不合适，就比如说在别人家孩子的升学宴上夸自己家孩子。
0: 哦，好不合适啊。
1: 阿姨，真的不合适。
0: 对。
1: 或者说你在领导的领导面前自夸抢功劳。
0: 不合适，
1: 这位朋友真的不合适。
0: 对，
1: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还自夸耍得好，
0: 哎呀呵，
1: 也真的不合适。
0: 最后这个其实是作为一个小公式，对吧？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这种其实就是典型的，就是情景不合适啊。可能像比如说这个，你本来孩子确实很棒，那另外一个人工作确实很优秀啊。那你确实大刀耍得好，对吧？你练了一个多月，是吧？咱不否定。但是这情境不合适的时候呢，本来能得到大家认可的自夸，也会被人讨厌的。
1: 对，而且这个喧宾夺主，这个事实上是一种自我意识过剩啊，就是他看不到需要被表扬的别人，也听不到别人的故事。无论大家聊什么话题，他都能够引到自己身上。可是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中心，修养好的人日常聊天可能会包容自我意识过剩的人。可到了重要的时刻，还有人跳出来会抢镜，很少有人会真的不介意哦。
0: 哎，我们再来看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夸张事实或者是不提供事实的这种人。在这儿呢，我给大家提供几种表达，大家来感受感受啊。首先第一个表达，我老师特别好。
1: 哦，老师哪儿好啊？你没有讲具体的学习效果呀，包括老师的讲课方式啊，
0: 哎，
1: 怎么样能够让你学习效率提升啊？就光是好啊。
0: 哎，你看这句话，这是首先是第一种表达啊。第二种表达就是，我跟老师学习以后啊， 有什么变化，有什么什么样的效果。
1: 哦，还可以，起码我听到了改变，但改变也未必是这个老师带来的吧，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你得说一点细节让我知道啊。
0: 哎，再来听一种表达，我跟老师学习过程当中，老师是如何如何如何指导我的，我立
1: 方法有细节，而且相应的在你使用之后立刻就见到了效果，整个的逻辑链条很完整。
0: 没错，
1: 方法有细节，而且相应的在你使用之后立刻就见到了效果，整个的逻辑链条很完整。
0: 没错，刚才的这三种表达分别就是错误表达、稍好的表达和更好的表达。
1: 哦，稍微有点感觉了。所以不讲事实、不讲细节，你前面提到的这种表达方式纯夸，确实是很难让人信服，
0: 是吧？
1: 怪不得我经常夸张小白的时候，张小白就觉得嗯，一脸的不可置信。
0: 对，就是你说慢呢，
1: 比如说
0: 谁信你啊？
1: 张小白问我，哎，你觉得今天我冲的这杯咖啡和你昨天冲的那杯咖啡有什么区别吗？
0: 嗯，
1: 我的回答四个字，
0: 嗯，特别好。
1: 我说的是天壤之别。
0: 哦，天壤之别。
1: 大哥，特别好是四个字吗？
0: 忘了你怎么夸的，反正不重要。
1: 体育老师教的吧？
0: 根本就嗯，入不了心。
1: 还有一些人会夸大事实来显得很厉害，就好像这样大家就会更认可你一样。
0: 嗯，但是哈，任何发生的事儿都会留下痕迹的，难免不会有人看出你的假装，被指出来之后就是口碑的崩盘，记住了吗？跳跳糖
1: 啊，是吗？哪个地方？比如说，完了，一下子被 Q 到了，但是还不知道自己哪里假装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0: 就是你要。嗯，说别人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夸我，对吧？你就可以夸细节，比如说今天这咖啡哪儿好呀？
2: 将士们，催促的应召没有来得及更换这个秋衣，仍然穿着夏季的服装，结果不一会儿就浑身湿透了。再过一会儿，免不了牙关的嘚嘚的直响，身子也发抖。但是王振呢，却感受不到这些，因为他骑在马上，身后啊自有健壮的这个清兵给他。撑着这个油布大伞，连一丝雨丝也飘不到身上。他观赏着迷迷蒙蒙的雨中山景，看着那个高高低低的山道上行进的队伍，蜿蜒出没，觉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奇特壮伟的景色。等到将来年老的时候回忆起来呀，哎，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嗯，我得写个回忆录。然而兵部尚书旷野又来扫他的兴，老头子虽然说主掌着这个兵部，但是是个文官，他不善骑马。雨中路滑，把他从这个马上掉下，摔了个半昏迷，他索性跑来找皇上，建议还是回去。紧接着户部尚书王佐也跑了，哭唧唧的劝皇帝返驾。王振这阵烦了，命令他二人别随驾了，直接到前军去跟前哨一起走，省得老来絮叨。这些个还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什么？是粮食，因为时间太仓促，后勤工作刚刚着手，大军就出发了。说这样粮食给养，那是供应不上的。将士们有时三餐竟然不得一饱，结果没等到大统，已经有一些个将士连冻带饿，倒闭在行军途中。奇怪的是，等大军拖泥带水，好不容易赶到了大通城外，却不见瓦寺的一兵一卒。王振啊，兴高采烈，认为敌人这是望风而逃，他觉得不过瘾呢，还想继续追击。不过这阵已经连续十来天的行军，他也感觉到有些累了，便谁都不跟商量，径自派了西宁侯朱英、武进伯、朱勉率领前队先出发。他打算休息两天，然后再带大军前进。英国公张辅名义上是统帅，但是一点权力都没有，只好跑来劝王振。我说王大人，敌情不明，贸然得派二朱北进，恐怕要吃亏。哎，没事儿。王振毫不在意地说，先让那小子们瞧瞧咱们这五十万大军。我跟你说，五十万大军一来早就下颠了，老将军您那可真是老喽，怎么胆子这么小啊？这是王佐也来奏本，王振不好意思为难这挂着太师衔老公爷张辅，就拿这个王佐撒气，罚他在草丛里跪了一天，这叫什么？杀鸡给猴看。两天过去了，王振呢歇过乏来，准备下命让大军出发。这阵一骑探足飞跑回来，报告说两位朱将军在这个行军当中遭埋伏阵亡，全军也覆没。哟，王振这才意识到感情打仗真的会死人，而他的亲信监军大同的太监郭靖也来劝他， 说这个野先的兵马

可不是两万三万，听说有十万之多哎。这回不用别人劝，王振自己也要回家了。他下令第二天班师，从这个大同往北京啊，当时是两条大路，大军来的是走的是北路，大同总兵郭登呢建议回去时走南路过紫金关，可以躲开瓦剌军的袭击。王振一听，他的老家位置就在大同与这个紫金关中间，走南路正好经过，他一想，嗯，走南路也不错，多少年没回故乡了，每年啊都派人回去买房子置地，也不知如今是什么样的模样，回去亲眼看看也好。再者说了，魏州人只知道当初有一个小无赖王振，现在也让他们瞧瞧咱家王振要是多么的威风，皇上还得到咱家这家里做客呢。大军顺着南路行进，走了三天就离开了山区，进入了平原。这阵已经是八月，正是秋谷即将成熟的季节。王振在马上一看，那凌乱的队伍漫山遍野平摊过去，把田地里等着待割的庄稼都踩倒了。王振一想，不好，这么走下去到了魏州，自己的庄田不也糟蹋了。他马上命令前军改道，转上北路，这么着就白白的绕了一个大弯，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给瓦剌军让了个空子。等到大明的军队过了宣府不久，就发现敌人的骑兵前哨远远的尾随而来呀。王振这个时候胆子已经变小，他催促着将士们快走。不久报说殿后的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被瓦剌军追上，两军激战，陈国公朱荣跟这个荣顺伯薛缓往援，不想在这个孤岭中了埋伏，结果二吴和这个朱荣两支军队全部都覆没，损失了三万多人。这边四十多万的大军在王振的指挥下积极地往北京跑。八月十三这一天赶到了怀来城北20里的土木堡，这个土木堡过去也叫土木堡。这日天呢还没黑呢，进怀来城再有一个时辰就可以赶到了，可是王振又不让走了。大将们纷纷来提议，此处是荒岭，无险可守啊。可是王振呢不听啊，说这阵大家伙劝他应该速速地赶到这个怀来据城防御，这才是上策。这个王振啊他有另外的打算，原来这些个年啊郭靖替他搜刮经营，在这个大同积蓄了不少的这个财富，这一次他要随军啊带回去。郭靖啊给他派了1000辆独轮车，抓了2000名的壮丁，两个人一辆车子，一个人推一个人拉。但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壮丁们不愿远离，任凭压车的王振的亲兵你怎么打怎么驱赶，壮丁们还是磨磨蹭蹭落在了后面。王振让这个大军停下来，等的就是他这1000辆小车的财物，要不他是个太监呢，他是啊贪小失大。王振站在了土木堡的这个山坡上，翘着脚向来路张望，只见空空荡荡的大道上甭说是车子，连个人影都没有。他气得牙根都痒痒，恨不能把那些个车夫一个一个都杀了头。但是小车不来，日头却一点一点的落了山了，夜幕慢慢的降临了，旷野这阵又半半磕磕的跑来了，对皇上说，这会儿离怀来很近，距居中关也不远，圣驾是不是先走一步，即使入关以保安全。朱祁镇这阵也有些胆怯了，但是看看山底下聚集着一堆堆蚁群一般的军马，要把这个心呢放宽了。他瞧瞧王振，自然还是要听这位王先生的主意。王振本来啊等这个小车等的心急火燎，这阵就把这个怒火朝着旷野身上发泄。他大骂旷野，你个酸溜溜的妇孺，懂得什么叫军师吗？跑这多嘴多舌，再多说我就宰了你。事到如今邝大人也豁出去，他抗声地说，我这是为了社稷生灵，为什么拿死来吓唬我？王振这人回头啊嘱咐亲兵把这个老家伙插下去，两个亲兵啊推推搡搡把这个邝大人赶走了。王振这阵看看呢天色已黑，于是下令就地宿营。土木堡啊处在一个丘陵上，石头多土少啊，将士们也懒得支这个帐篷，更懒得烧火煮饭，只找这个山石缝或者这个草棵子何以躺下就算了。这阵已经是八月十三了，半阴半晴啊，天哪刚黑呀、啊、月亮就升上了，一会儿露出了半拉脸，一会儿又藏在云彩的后头，似乎月亮也在为这40多万人的

命运担心。第二天天还没亮，瓦剌骑兵可就赶到，他们先不进攻，只是将各个路口严密的封锁。明军幸有老将张福等指挥，布成了阵型，用这个弓箭手放在了外层，后面是长枪兵，再后面是骑兵，准备迎击敌人。守了两天，敌人没来进攻，明军自己却乱。原来啊，土木堡山上没有水源，军士们掘地两丈也没见一滴水，将士们喝不到水，做不成饭，个个的饥渴难挨，怨声四起，有的要求突围。就在这日，却见瓦剌军不知什么时候又撤了。眼见一路路的骑兵顺着这个原道西去，渐渐的消失，王振大喜过望，急忙的命令移营赶赴居荣关。在这张府劝阻，敌人的意图跟这个去向都没弄清楚，现在不能轻举妄动，等派出巡逻兵探明了再说。没等啊这个王振答话，已经有一些将士朝南奔去。原来南方约五里处有一条河流，在山上也可以望得见，将士们渴得难受，一见瓦剌的兵跑了，不顾这个军令，竟然擅自跑去饮水，一动摆动，刹那之间阵型就乱了，将士们争先恐后，纷纷南奔呢。人呢是越来越多，腿快的跑在了前面，腿慢的就让后面给推开了，免不了有的跌进了沟渠当中。将士们到了这阵，制止都制止不住，但是这种乱了营的情况，谁还能听这些个将领的？突然之间，呜呜呜呜，别了号角，闷闷之响，紧接着烟尘滚滚，马蹄声震天动地，瓦剌骑兵从四面可就杀来了，嗷叫着，如同野狼一般。原来也先封锁路口之后，暗暗地派出了部队绕路过去，对这个土木堡形成了包围，又假意撤军，等到明军移动阵势这才杀回来。更没想到明军竟然自己先乱了，这就更给瓦剌军造成了有利的机会，明军遭到了突袭，将领与士兵互不相顾，有的反身与敌人搏斗，有的却四散逃跑。瓦剌骑兵挥舞着马刀杀进了人群，刀光血影，血肉横飞，到后来碧野塞川的全是明军的尸。英国公张辅、尚书旷野、王佐、学士曹鼎等几百名文官武将都死在乱军之中。朱祁镇跟王振在这个御林军的簇拥下几次的突围都被杀了回来，眼见御林军也是一个个的自己逃命，王振哆了哆嗦的瞧着皇帝，皇帝也哆了哆嗦的瞧着他这位王贤，俩人都不知怎么办好了。朱祁镇呢，终归是皇上，把心一横，索性坐在这个山坡上听天由命。这个王振还打算挣扎，他一看近处护卫将军樊钟正在领着一小队的御林军跟敌人搏斗，于是大声的叫他：“樊钟将军，快来保咱家跟皇上出去，一定的大大的封赏你。”这不叫废话吗？樊钟听到王振的喊叫，撇开了敌人，扭身跑过来，他眼睛都红，冲着王振狠狠地骂着：“都是你这个奸贼呀，祸国殃民，欺君罔上，才让圣上蒙尘，今天你还有何话讲？樊钟，你大胆你！”这个王振呢，余威啊还没发文，樊钟啊那铜锤已经砸在他脑袋上，说这阵瓦剌军冲了过来。樊钟大喝一声，目眦剧烈，高举铜锤这阵迎过去，他连连的把三个敌人打于马下，自己也是英勇的战死在疆场上。朱祁镇呢，盘腿坐在地上，身边只剩一个叫袁斌的校尉，还有一个叫喜宁的太监。瓦剌兵围过来，一个人举刀要砍，另一个给拦住，别的等会儿，妈的，看这小子妈穿着黄袍，兴许不是普通人，把他交给上面去。一伙人拥着朱祁镇等三个人到了雷家站，这儿呢是野仙的弟弟赛堪王的阵地。朱祁镇听瓦剌兵跟一个大汉叫王爷，于是就问：“你是谁呀？是野仙还是伯颜铁木？是赛堪王还是大通王？”原来这些人的名号他是从这个军报当中看的，如今他这么一说，赛堪王是大为惊异，赶忙跑去见野仙。两个人一估计，这个年轻人八成就是大明天子，急忙找来两个

0: 俘虏的官领他们去辨认。那两个官一见朱祁镇就跪下磕头，也先乐了。他拍着塞堪王的肩膀，哈哈，我说兄弟，你这回逮着个大活宝，咱们让明朝拿一半的江山来换他们的皇帝吧。这一战明军损失了骡马20余万头啊，所有的器械辎重都被瓦剌军俘获，50万大军半数伤亡，其余都溃散。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惨重的一次败仗。瓦剌军得了这么多的战利品，野先呢却犯了踌躇，不知是乘战胜于危直捣北京好，还是暂缓进军呢，派人把战利品先送回国去好。他跟几位大王一商量，这些个大王啊就认为，既然把明朝的皇帝给逮着了，那就不用啊着急了。而这20多万头骡马还有这么多的辎重甲仗，却是十分难得的。于是也先决定分出啊一半人马押送战利品回，其余的暂留原地待命。朱祁镇被囚禁在瓦剌大将伯颜铁木的营中，伯颜铁木对他啊倒是挺客气，仍然让这个太监喜宁跟这个校尉袁斌呢伺候他。朱祁镇呢缓过一发气来，给这个怀来的守将写了一封信，想让他送点衣服还有金箔来。干嘛呀？要使用啊，请这个伯彦派人送去。伯彦找了一个叫梁贵的明朝官，这个人原来是明廷在这个战前派往瓦剌出使的，被这个野先呢给扣留了，这一次出征啊也把他带来。伯彦啊就让他去送信。梁贵到了怀来城下，守将恐怕有诈不肯开城，用这个箩筐把这个梁贵给蹬上城去。守城的看了皇帝的信不敢做主，派人把这个梁贵送上北京。梁贵于这个当天三更天到了北京的西长安门。而这阵的北京城里人们中夜的惶惶啊，因为跑回来的败兵啊早把这个土木堡的惨败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城啊。与此同时，朝堂上也是乱成了一团。原来大臣白天就听到有人传播的败讯，尽管细节有差别，但是对吃了大败仗这一结果却是异口同声的，特别是谁都不知道皇上跟随行的大臣们的下落。所以天色虽然说晚了，一些大臣仍然不约而同的到了这个朝堂上，想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大家伙议论纷纷，免不了还是根据自己的揣测判断展开了毫无用处的争论。直到这个午夜已经过去，九门提督才把梁贵送到吏部尚书王直，这是官阶最高的年岁最大的老臣，便由他接过朱祁镇的书信来宣读。信中啊是写给怀来守将的，由于皇帝不知守将的名字，只好笼统地写了。但是这个信是朱祁镇的亲笔，这玩意儿一点都不错，因为皇帝的笔迹大臣们都熟悉。王直双手抖抖地展开了信纸，一边念一边不由自主地淌下眼泪。信的这个内容是十分的悲苦，甚至于说不料昔日靖康之辱却落到瓦人头上。念到这句，王直哭了，许多大臣也是放声痛哭。一时之间朝堂上有人低声的饮泣，有人放声大哭，宽敞的大殿交响着各种各样的哭声。这阵有人不耐烦了，他就是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总指挥马顺。今天他轮值在这个朝堂值班，刚走进大殿就见百官正在这乱嚷嚷的，又听王直啊读信，他简直啊听不懂什么叫啊靖康之辱。但是一听百官听到这句就放声大哭，弄得上朝变成了哭庙了，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于是过来大声地说，
1: 好什么好，还没到上朝时间，倒给我退出去。
0: 百官当中有个给事中叫王弘的，知道皇上已经做了瓦剌的俘虏，那王振就那老烟贼肯定也没有好下场。想起平日受王振跟他的党羽们那些个窝囊气，一看这狗仗人势的马顺还跟着成威呢，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过来一把薅住马顺的衣领子，你这个恶贼，往日帮着王振作恶已经是死有余辜了，今天你还逞什么威风。说着抡起巴掌就扇了马顺一个耳光。一些个比较年轻的官员一看，人人都跟王弘一个想法，大伙一拥而上， 有的抡起了护板，有的脱下了巢靴，雨点般的朝着马顺的没头没脑的砸去，打倒了，然后再踏上他的身子进行践踏呀。等到监国的成王啊，朱祁钰带着太监金英等赶到的时候，这马顺怎么样啊？已经是嗝屁朝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咱们就给讲到北京城，说现在把这个马顺给打死了，但是百官们仍然不可罢休，围住了城网，拉拉扯扯，吵吵嚷嚷，非得让这城网交出了一贯替王振为虎作伥的那个太监王泰、毛龙不可。朝堂上乱哄哄的，谁都顾不上朝廷的礼仪了。朱祁钰一看众官哗然呢，心中惊疑，想抽身回宫，但是被众官呢给拦阻了。到了这阵动弹不得，这阵兵部侍郎于谦排开众人走过来，扶这个朱祁钰坐下，以身护着，大声地说：众官今天虽然说为忠义激发，但是朝廷上不可以这样的喧闹，大家伙静下来。马顺等误国打死可以勿论，但是众官仍然吵闹着，让他交出这个王泰跟这个毛龙。这阵于谦转身的对朱祁钰说：看样子不交出王毛二人，怕是朱臣行动过火，与这个设计不利，再说他二人确属有罪，请殿下果断处理。朱祁钰点了点头，嘱咐金英派人到宫中提这个王泰跟这个毛龙押到殿上，然后命令金瓜武士将二人当场打死。这阵于谦接过武士的金瓜，高擎在手，大声的喊道：现在副协奸党俱都打死，众官立即各就班位，请成王殿下升殿商量大事，再有喧哗便以王毛二人为例。众官听了，这才各自整理朝服衣冠，穿上朝靴，回到自己的各自的班位站好。想想国事如此，又不禁的相向痛哭起来。于谦这阵再传成王的旨意，派出了都御史陈毅率领精营将士查没了王振的家产。这个王振在京城的府邸更是有好几处

重堂升格无比豪华，那些个华丽的器服啊，珍贵的珠宝啊，更是没办法统计，光金银就有60余库，两马10000多匹，这些个财产全部的入关。还有王振的亲属，包括他那个作恶多端的侄儿王山、王林，统统的押往市曹斩首。后宫啊，皇太后得到宫人报告，传下旨意，命令朱祁镇2岁的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命令成王朱祁监国摄政，总理国事。又因为兵部侍郎于谦在朝堂骚乱之际临危不乱，维护朝纲，提升为兵部尚书。这一天朝堂上事出仓促啊，全靠着于谦镇定的维护，保卫了成王，又当机立断处理了王毛二人和这个查没了王振的财产，这才没闹出事情。等到事情出定，朱祁钰回宫，百官也陆续的退出。这阵于谦刚往外走，但只见他两只衣袖被这众官拉扯着，已经啊全都裂成碎条了。老臣吏部尚书王直在殿外等着他，握着他的手叹息道：朝廷的事情全仗你了，今天就是有100个王直，怕也是无能为力的呀。于谦可并没有回家，却直接去了兵部衙门。那阵经营还有进击的卫所的士兵十亭当中，让这个王振抽掉了9亭，剩下还多是老弱残兵。于谦一面派人收容从这个土木堡逃回来的败兵，一面急调河南山东各省的驻军，还有负责漕运的官兵，让他们星夜赶来守卫京师。他原来是兵部侍郎，熟悉军界情况，知道大将石亨、杨洪等勇猛善战，因为治军失律被压在了狱中，于是就向朱祁钰请示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招募乡民进行训练，又派石亨总领京师的兵马主持防务。这阵北京城的民心这才逐渐的安定下来。于谦又跟王直等大臣商议，觉得皇帝在这个敌人手中被当作人质，敌人呢时刻都会来要挟，而且这个太子只有2岁，国不可无君呢，号令难行呢，摄政这玩意儿不像话呀，只好是另立皇帝，使原来的皇帝失去重要性，这才能断了敌人的这个奢望，而且只有使敌人觉得手中的人质已经没有用处，这才能够把他放回来。大臣们都同意于谦的意见，于是大家伙一起到了后宫求见这个太后。于谦还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这个古训来说服这个皇太后。皇太后终于同意了，于是颁布遗旨，立这个成王朱祁钰为皇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并且定明年为景泰元年。新皇帝朱祁钰继位的诏书颁布全国，于谦还专门派人给在那个土木堡以北的罗山上扎营的野仙送去一份。野仙看到之后十分的后悔，没想到南朝竟然来了这么一手，现在手里头虽然说还掐着个皇帝，但是已经变成太上皇了，那要挟还有什么用啊，那没用啊，可是要是放了又有些个舍不得，好不容易给逮着了，至于说杀了他，一来也没这个必要，二来说不定新皇帝正盼着你给他来一刀，时机呀已经失去了。也先后悔也没用，后来又听这个兵卒说北京已经有了防备，也先决定带着朱祁镇北返，经过大同，也先想乘机把这个重镇啊攻下来，作为以后南进的前哨的基地。他把朱祁镇放到了城下，派人喊着让总兵出城迎接皇帝。守将总兵郭登啊已经接到景泰皇帝继位的诏书，他在城头上遥遥的向城下的太上皇磕头，但是不肯开城，只是大声地说：臣郭登奉命守城，不敢擅自起兵，请陛下原谅。也先没办法，只好把这个朱祁镇收回来。那个郭登派人来见这个野仙，对这个野仙就说了：皇天保佑，我朝已经有了新皇帝了，大王还是把太上皇归还了吧，还他也行，你们送银子来赎。这简直就跟这个土匪绑票一样。郭登跟这个监军的太监郭靖商议，凑了10000两银子给这个野仙送去，但是野仙还是不放。这阵天气渐渐的冷了，郭登啊派这个广宁伯刘安带着2件皮裘去给这朱祁镇御寒，朱祁镇把皮裘分送给押进他的伯彦铁木以及啊这个野仙的弟弟大通汉英王。
瞅着这个伯彦不在这个跟前，悄悄地对刘安说，也嫌狡诈，其言难信，你们回去告诉郭登了，让他严加防备，严加的戒备，不可再上野仙的当。这可能是朱祁镇当了皇帝以来第一次说的明白话。野仙一看郭登不再送银子，于是下令攻城。大同呢，虽然说是一座孤城，但是赖着郭登、刘安这些个将领率领着士兵坚守，野仙攻了几次也没攻下来，终于啊放弃了进攻，转而北上，带着朱祁镇回归本国了。后来的人们把这一段历史称为了土木之变，又根据为尊者讳的原则，觉得说皇帝被俘不好听，便又说这是英宗北狩，狩就是打猎，那朱祁镇是漠北打猎去的嘛。这一改改的真让人呐。

瓦剌军已经离开罗山北返，于是就有人向这个于谦建议，已到的军队再加上新兵啊，现在够了，各地啊调而未置的军队可以啊停调。于谦一听摇了摇头，也先狡猾，其心叵测，不可不防。各地援军到来之后，当然人数不需过多，届时加以精选。不久啊，辽东、山西、陕西等省的这些个巡抚也都带兵到来，除了新兵以外，外地的援军已经达到了40万。于谦从中啊精选了10万，再加上5万新兵，统计15万。那些个土木堡逃回来的进击的这个卫所的士兵仍然遣返原来的卫所，其余30万援军则是打发回去，以免影响各地的防务。如此的安排井井有条，于谦真是忙坏了，又是选兵，又是遣将，又是视察京城的防御部署，又要关心新兵的训练，他夜以继日的工作，有时啊一天只能睡一两个时辰的觉，眼呢也熬红了，人呢也累瘦了。到了这日，有人劝他休息，他说不行啊，现在不抓紧，等瓦剌兵打那可就来不及了。瓦剌兵刚走还会来吗？哎，全城上百万老百姓的身家性命岂可是儿戏，万一瓦剌兵来，咱们还没有做好这个防御，那将是万死不足以谢罪的。于谦率领着部下如此紧张的准备了近两个月，防务已经大体就绪。这是果然不出于谦所料，野先又统领着瓦剌大军嗷嗷叫着向着北京扑来。原来伺候太上皇朱祁镇的太监喜宁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坏家，他一看瓦剌势大，朱祁镇南归无期，于是厚颜无耻的投靠了敌人，背叛了祖国。他对野先就说了，北京城内外的驻军啊，都让王振抽调出来了，事实上是等于一座空城。野先一听后悔的直跺脚，早知如此，土木堡战后就不该贪那20万投的罗马，那阵一鼓作气拿下北京城，所得岂止是那罗马的百倍千倍。野先召集了部下各大王商量下一步的计划，各大王都主张趁着北京准备不足，现在咱们赶紧攻打，这次机会再也不能白白失去。于是野先决定以送还朱祁镇回朝为名，二次兴兵南侵。十月瓦剌军到了大同城外，这支太监喜宁啊又献策，他说了，此去往北京有两条大路，明军呢重视北路，一向的设防严密，南路就差了。他建议瓦剌军从这个南路攻打紫金关，只要把紫金关攻下来，关内各县全无重兵，就可以长驱直入了。野先呢采纳了这个太监的意见，也不去攻打大同，竟然直接的朝着南路开去。大同守将郭登啊赶忙派出快骑顺着北路飞驰向北京告警，不久瓦剌军就一股攻下了紫金关。守将指挥韩青还有携手当时的都御史史祥被害，野先呢也不停留，挥军直奔北京。北京城里刚刚接到郭登的告警文书，跟着又得到紫金关失守的这个战报，安定下来的民心呢到这时又浮动起来。有个翰林院的侍讲，他姓徐啊，叫徐成，是这个苏州人，他最怕蒙古军，前一次土木堡兵败，他就把这个孩子老婆都打发回了苏州老家了，他妻子不愿意长途跋涉，于是他就斥责，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荧惑入南斗，我夜间关心看到了北京城啊危险了，你不愿意走啊，我看你是不想做中国人了，那个蒙古兵把你裸了去，给你个搭子当女人的，你高兴吗？那个搭子那身上都有羊肉味，都是非常神奇的，那搭子那个家伙很大的。他的妻子啊到这阵只好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了，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一旦啊城防吃紧，他就弃官逃跑。这一次瓦剌兵又要来了，他琢磨来琢磨去，又想出了一个新主意，觉得弃官逃跑白白丢了功名，不如建议皇上迁都，假若迁回南京，他这个官照样做，离着家乡又近多了。这么一想，于是他就写了一个奏折交给了司礼太监金英，这件事情让于谦知道，第二天上书反对。于谦在这个书文当中说道，京师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百姓，堂藏

库存都在，倘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南宋度之势可见也。还提出此之国事紧急时刻提这种迁都主张的官员，事实上是扰乱军心民心，应该斩首。景泰皇帝朱祁钰看到这两份谕书之后，嘱咐金英向百官传达的口谕，表示抵抗的决心。在此危难之际，君臣庶民自然应该同心同德，臣死则君臣同死，民亡则君民同亡，今后再有提议迁都者，立即斩首。与此同时，他又命令各处张贴榜文，告谕百姓，朝廷绝对不放弃首都，让大家伙安下心来抗战。不过呢，对徐成倒没有给他们什么处分，只是说了一句府荣懂得什么，派这个司礼太监金英训斥了他一顿也就完了。那阵京师的军粮仓库设在了北京东郊的通州，于谦怕这个军粮落在了敌人手中，于是命令每个将士先发三个月的口粮，其余的运回京城。于谦让官员们动员百姓帮着运输，一时之间有车的出车，有马的出马，没有车马的肩挑啊绑扛啊运粮进城。但是警报频频的传来，瓦剌军已经越过了房山，抵达了粮饷。于谦这阵正在这个通州啊督运，看到粮食还多，已经运不完了，于是下令把剩下的粮食全部烧掉，又派人动员北京城外的居民携带着粮食财产细软迁入城中，让地方官借用庙宇等处妥善的安置，实行坚壁清野的战略。于谦的这个随员就提醒，烧军粮这样的大事是不是先奏明皇上再办？于谦一听摆了摆手，敌寇已经在了眼前，不得稍有迟疑。宋靖康元年，金兵攻这个汴梁，木陀港的军粮便尽为金兵所得。咱们今天可不能让这种资敌的旧事从严，如果将来皇上怪罪，全由我于谦一人承担。随员们一听明白过来，于是分头指挥众军纵火，刹那之间烟尘腾起，运不走的粮食全部化为灰烬。于谦回到城里，一见城外的居民正在扶老携幼从这个城外迁入城内，于谦派人到各处安抚啊照顾，尽量的给人以方便。天黑之后，于谦这才回到兵部，见几员主要的将领正在等他。因为啊计算起来，粮饷守军只能拖住敌人一个昼夜，后天上午瓦剌军就可能抵达北京城下。主将石亨建议，现在城外居民大部分已经入城了，我看应该将九门禁闭以加强防御，不这样岂不是向这个敌人示弱吗？这样一来敌势就更加的猖狂，我想啊认为应该在这个城外驻扎一部分军队，先跟敌人接战，打一打他的凶念，必要是再上城防守。好，石亨啊一抚他的大胡子，大声地说，敌人从南面过来，我就在崇文门去等他。当时北京城啊只有内城，外城啊是这个嘉靖32年，也就是公元1353年开始扩建的。好，于谦这阵也答应一声，我跟石将军一起到崇文门外扎营。于谦又连夜召集了文武的官员，分派了城防任务，武将分在了这个城下，城上分派文官指挥。因为军情急迫，文官也得打仗。一天之后，瓦剌军打败了粮饷的明军，过了卢沟桥，抵达了北京城下。那个野先一路攻来，势如破竹啊，呵，骄横一极，丝毫没把明军放在眼里。他先不攻城，却派兵把这个明三领，当时的成祖长领、仁宗的县领、宣宗的景陵这些个殿宇，也就是陵区地上的这些个殿宇焚毁，抢走了祭品，又纵兵四散的抢劫。一时之间北京城外处处火起，居民虽然说已经迁走，但是不少的房屋跟家具却毁于战火之中。瓦剌军没有抢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于是开始攻城。也先率领上万名的骑兵向这崇文门外于谦跟这个石亨的军营攻来，双方一场的激战，互有伤亡了。因为天色已黑，瓦剌军又退了回去。于谦乘着夜间派出了一支的步兵，埋伏在城外百姓迁走后留下的空屋子里，又让石亨退回了城中，转到了东城的朝阳门内。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野先又挥兵杀过来，

0: 于谦督兵接战，突然明军的伏兵啊从这个空屋子里杀出来，这些个士兵左手挽着藤牌抵挡住瓦剌军的马刀，右手却用砍刀去砍瓦剌军的马腿，顷刻之间瓦剌军就有多人落马，他们那进攻的阵型也乱了。这阵于谦却又率领着骑兵冲杀过来，瓦剌军又顾不上了，他是顾了上顾不了下呀，忙得手忙脚乱，不少人当场毙命。野先一看大事不好，急忙命令部下撤退，不料石恒已经率领一部分骑兵从朝门出来，绕过东南城角，直扑野先的侧后。那个石恒手持大斧冲入敌人阵中，碰着的瓦剌军纷纷落马，瓦剌军抵挡不住，终于狼狈的败退下去。攻打宣武门的瓦剌军主将赛堪王啊，他遇到了大明的都督孙唐啊进行抵抗，两军在这个城下激战，明军渐渐处于劣势，孙唐呢想退回城中，于是就让城上守卫的给事中诚信开开城门放他进城。那诚信虽然说是文官，但是有谋略，他对城下叫门的孙唐说，孙将军不能因为稍有失利那就退回来，那样敌视一张的而我军心呢更危了，请将军再战，我在城上支援你。孙唐啊不得入城，转身督军再战，明军知道已经没了退路，只好赴城死拼。诚信跟这个都御史杨善率城上的守军擂鼓呐喊，要朝着瓦剌军发射火炮骚乱敌军，正在战斗当中，石恒跟这个于谦杀退了野先，沿着城墙正好经过正阳门向宣武门杀来。明军在崇文门一战取胜，军心大振，那石恒啊更是挥舞着大斧勇不可当了。于谦直接在后面督阵，指挥着明军踊跃的杀来，赛堪王前后受敌抵挡不住，只好大败而归。这一场大战把土木堡大败带给士兵们心头的畏惧瓦剌的阴影一扫而光，明军士气振奋，人人愿战的。于谦却又有了新的打算，他派出了一些个探族化妆成瓦剌军，打探太上皇朱祁镇的下落，知道朱祁镇正在这个大将博彦铁木那押囚在这个瓮山，这个瓮山是哪，就是现在的万寿山上。于谦于是命了城外各军全部退入城内上城防守。这个野先虽然说吃了败仗，但是气焰仍然很旺盛，他一见明军退回城中，以为明军啊还是怕的，于是下令全军直捣城下，展开了进攻。北京城墙高耸，那正阳门竟然高达九丈九啊，有那么一句话吧，前门楼子九丈九啊。明军啊居高临下释放这个矢石啊，一次次抵挡瓦剌军的进攻啊。也先是天天攻打，后来索性贴近城边扎营，打算做长期攻城的打算。于谦退回城中啊，正是诱使也先这么干，他已经啊探知太上皇朱祁镇不在敌营当中，于是就把神机营的都督范广叫来。这神机营啊乃是京军当中三大营之一，全部配备有火器，那就算高科技了，按现在不算什么，在当时那个装备是精良的。于谦让范广把神机营所有的火炮火冲全部的吊上城头，对准瓦剌军的各个营垒摆好了。等到午夜时分，于谦一声令下，只见数十里长的北京城头上到处是闪闪的火光，隆隆的炮声，那大大小小的枪弹炮弹像火球一样溅落到了瓦剌军的军营当中。瓦剌军半夜惊醒，人不及穿甲，马不及披鞍，仓皇的四散奔逃。这阵九门大开，石恒、杨洪等大将统帅着明军的骑队追杀过来，瓦剌军死伤枕藉，遗失遍野，一直逃出四十里外，这才止住了脚步。瓦剌军连连失利，再加上于谦实行坚壁清野的战略，瓦剌军到处找不到粮食，也先知道此行的目的是达不到，但是他还不死心，于是派出一个使者到城下是约见于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

0: 亦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它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人的痛苦大多数不是来自重大的事件或者打击，而是在岁月的流逝中，由于心灵的流离失所而经历的让人窒息的状态。在沿着那条似乎顺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时候，不经意就成了罪人，不经意就获得了救赎，不经意的就成为了自己的难题。

越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

0: 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蒋介石急忙调集33个整编旅对大别山进行围剿。为了粉碎敌人围困，缓解大别山主力的压力，调动敌人使其首尾难顾，同年冬天，我中原人民解放军第10纵奉命越过平汉铁路，挺进桐柏山区。国民党派出中央军4个师的兵力，企图消灭我10纵部队于西进途中。为了确保完成插入桐柏山的任务，10纵派出第86团将敌军牵制在平汉铁路以东的独固岭一带。根据小说《桐柏英雄》改编的故事影片《小花》，讲述的就是这一时期发生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小花》。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唐国强算是实力派的演员，他在老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扮演诸葛亮，以及众多影视作品中扮演毛主席，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过可能年轻观众不知道，唐国强在刚刚涉足影视的时候曾经被人叫为奶油小生，这在当时可不是什么好词。他比喻人比较阴柔，甜得发腻，缺乏阳刚之气。而他得到这个绰号的由来和他在1979年主演影片《小花》有关。当时肤色白皙、相貌精致的唐国强通过这部影片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和当年流行的银幕硬汉形象正好相反，所以就得到了奶油小生的称号。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小花这部影片由张征执导，唐国强、陈冲和刘晓庆主演。这部影片改编自钱涉的小说《桐柏英雄》，在第3届电影百花奖上夺得了最佳故事片奖、最佳摄影奖、最佳音乐奖。扮演小花的女主角陈冲还获得了最佳女演员奖。最初，当导演张征看完小说，为了贴合失散多年的兄妹在部队之中重逢的故事，决定给影片取名为《觅》，也就是寻觅的觅。但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过生涩，于是就决定改名字。后来剧组找到了著名影评人钟殿斐先生，恰好钟老窗台上摆了一盆小花，钟老就说，不如片名就叫小花吧，希望它是报晓中国电影春天的一朵小花。正巧影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叫小花，而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相信凡是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都记得两个经典镜头，一个是影片开头陈冲饰演的小花流泪在行

0: 进队伍中寻找哥哥，一个是影片结尾刘晓庆饰演的小花含笑牺牲。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小花》的故事。1930年，河南省桐柏山区，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了出去。当天晚上，伐木工人何向东将地下党员董向坤和周医生的女儿董红果寄养在赵家。因为董红果和小花同岁，所以赵家人给她改了名，也叫小花。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队伍中寻找2年前为了躲避抓丁而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小花没有找到哥哥，但是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二人相见却不相识，但周围人都说小花和周医生长得极像，于是周医生就将小花认作了干女儿。这一天晚上休息的时候，小花主动和周医生聊起了过往。
1: 娘，听护士们说你有个女儿在我们这儿失散了，她叫什么？
2: 她叫董红果。
1: 这名字多好听啊，他长得什么样啊？
2: 还没满周岁就给拖出去了，现在就是在我跟前，恐怕我也认不出来了。
1: 他现在很大了。
2: 你今年有多大了？
1: 我18。
2: 我的孩子要是活着的话，

0: 再说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了之后又被何向东赎回，并由何向东一手带大，改名为何翠姑。十几年之后，翠姑参加了解放军，并且在一次战斗中救出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二人却不知道是亲兄妹。赵永生康复之后，翠姑还来看他，当时赵永生却把他误认为自己的妹妹。
1: 妹妹，小花，小花，你不认得我了？
2: 哎呀，
3: 错了！
2: 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还不快谢谢人家。
3: 没什么，赵云生同志。
1: 哦，谢谢。
3: 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
1: 哦，不。
3: 哦，
0: 赵永生很是尴尬，翠姑赶紧拿出布鞋和鸡蛋递给他。
3: 这是乡亲们托我带来的，给你。给
1: 你的腿
3: 全好了，要归队了。
1: 啊，今天归队。
3: 哦，
1: 仗打得很激烈，我们连担任了破闸任务。
0: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中，小花和赵永生相逢。激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军队为了打探解放军的消息，司令官丁书恒让属下丁四假装投降，赵永生本着优待俘虏的政策将丁四释放，没想到小花却怒不可遏，因为父母都惨死在丁四等人的手中，他一心想要除掉丁四为父母报仇，于是他气愤地找到了正在群众家里看孩子做饭的赵永生。
1: 哎，小花来得正好，你看，顾了锅上顾不了锅下，

0: 快点儿。你看，这孩子饿坏了，快帮着添把柴。
1: 火气还不小呢，又怎么了？
2: 你为什么把丁四放了？
1: 按党的政策办呢。等回去我跟你说啊。
2: 用不着，坦白从宽，坦白从宽。你知道群众说什么？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八路讲宽大。
1: 哎，这什么样的群众说的？
2: 反正有人说，难听的话多了，还能传到你队长耳朵里。
1: 哎哎哎！
2: 你把丁四放了，咱家的仇还报不报？徐文婷有什么功劳？你待他那么好？
1: 啊，回来了啊！饭吃了。
2: 好，你就给这些鬼神家属抱孩子做饭，求他们感动，让他们感激你吧。
3: 回来。
1: 徐文婷和咱一样，也是个苦畜生，怕国民党抓兵，扔下老婆孩子没法过，没有办法才当了保定。现在受了敌人的反动宣传，一时不敢回家，难道我们能够看着他的老婆孩子挨饿吗？
2: 你心里就光有个徐文婷、丁四，单单忘了给咱爹娘报仇啊。
3: 小花，小花。
4: 小花气愤地跑了出去，没过多一会儿，赵永生就听说小花把丁四抓了起来。
2: 你认识我吗？
3: 认识。
2: 认识你知罪吗你？
3: 啊？哦，小花，你听我说，我知罪呀、啊、我。建儿哥，哎
5: 呀，小花，别听他啰嗦。
4: 这时，暗中帮助丁书恒和丁四的潜伏分子介茂春将丁四踢倒在地，然后打开大门，放进了苦大仇深的老虎乡。
5: 我是来坦白自首的呀，乡亲们，你们不能杀我！
2: 为了我爹娘的血，为了乡亲们的血，我……
4: 当小花举起刀准备挥向丁四的时候，赵永生突然赶来拦住了他。
3: 小花，
6: 不得着了他。
7: 台长，
1: 把他放了。
7: 是。
4: 小花认为赵永生不想为父母报仇，于是决定去找周医生诉苦。这时，因为受过赵永生帮助和教育的乡亲们纷纷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回到家乡，这让小花感受到了哥哥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此后，他又遇到了到这儿担任区长的何翠姑，二人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姐妹。
8: 18岁，你能懂那么多的道理，你能当区长。刚才讲的你都听懂了。你以后要给人家讲这些道理，人家也会说，才不信呢，18岁咋能懂这么多的道理。
2: 你真会说。
8: 我也是在游击队里吃了敌人的许多枪子，才慢慢懂得一点道理。生哥哥的气吗？快找哥哥去吧。不，你哥哥多好啊，你要是不要哥哥，我可就要了。
4: 二人交谈之时，小花发现

0: 何翠姑的相貌和神态像极了自己的母亲。后来他还和赵永生谈起，发现赵永生也有同样的感觉。假装投降的丁四掌握了我军部署后，偷偷跑回丁书恒处汇报，并在夜间偷袭得手。而此时的赵永生审时度势，埋伏暗处除掉了丁四等人。随后他们帮助当地群众进行转移，然后等着伏击要带人攻入县城的丁书恒。在这一系列变故工作中，赵永生看着何翠姑忙碌的样子，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1: 翠姑同志，
2: 嗯，
1: 看见你常常使我想起一个人来。
2: 啊？
1: 想起了我的妈妈。
2: 哎呀，是吗？
1: 真的。哦，
2: 我也时常想我的妈妈。我活了18岁，也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母亲。
1: 哦，你小名叫
2: 翠姑啊？
1: 不对，
2: 是叫翠姑。
1: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18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我现在他还活着的话，
2: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1: 赵小花。
2: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永生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在这桐柏山区，我来帮你找。
0: 群众转移结束之后，何翠姑见到了养父何向东。何向东带着翠姑来到了他家早已破败的老屋旁，给他讲述了他的身世。原来当年何向东知道小花被卖之后，经过多方查找，又被他赎回，收养在何家，改名何翠姑。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何翠姑回到部队。一次在干农活的时候，小花找到了他。
2: 区长，让我到前面去吧，跟着我哥哥打个冲锋。你哥是谁呀？区长，你可真会装傻，你不知道我哥是谁？他的大名啊叫赵永生。
3: 那怎么是你哥呢？
2: 那是我哥，我哥呀，他才叫赵永生。你是看着我哥哥好，要跟我呀抢哥哥。是你跟我抢哥，还是我跟你抢哥哥呀？大连，铁柱，你们看，咱们区长要跟我抢哥哥。
3: 你俩
2: 这本性还抢哥哥呢？
4: 就一个哥哥，看你俩呀怎么个分法。
2: 好妹妹，快别笑了，这是真的。
3: 真的。
2: 你看看这个。
0: 说笑之间，何翠姑从包里拿出了小花的身份证明。
2: 我叫董红果。嗯，那你？我是赵小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看我爹的这一段证明和批语，就会明白了。姐姐，小花，小花儿，红果。姐姐， 我多么想见到哥哥。

这时赵永生带着队伍和丁书恒带领的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打响了。翠姑在支援前线的过程中，为了掩护小花身负重伤。战斗结束后，小花和亲生父母相认，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何翠姑。何翠姑在奄奄一息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决心踏着烈士的血迹去迎接新的胜利。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小花》。其实一开始剧组想把这部影片拍成战争片，后来有一天摄影师云文耀找到了导演，非常诚恳地说：老张，我觉得调动那么多部队拍战争场面何苦呢？拍得再好也超不过南征北战，完全没必要，为什么不试一试其他的角度呢？听完这个提议，张征很高兴地把主创人员叫到一起，叫大家一起出主意。最后大家共同决定把影片的重点放在兄妹情谊上，从而淡化战争的元素。找陈冲来演小花的过程非常波折，他在谢晋导演的《青春》里第一次亮相，演一个淳朴动人但是说不出话的女孩，剧组觉得她很不错，就联系上了她。不过那个时候陈冲正在上海外语学院上学，刚刚18岁，学校不同意他去演戏，他的外婆也不同意。后来剧组主创亲自来到上海，总算说服了校方和他的家人。说到影片《小花》，不能不提到影片的音乐和插曲，无论是主题歌《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是插曲《绒花》，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成为流行经典。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插曲《绒花》，来自李谷一的演唱。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

0: 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不关注男性了，我们关注女性朋友，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女性的群体，就是孕产妇这个群体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应该是我们广播电台的美女主持人夏冰哈，来跟大家分享。夏冰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高老师。
0: 哎呀，
1: 其实我觉得孕产期的女性也不算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吧，因为大部分的女生还是会经历这个阶段的嘛，
0: 这个过程。对对对、
1: 而且现在二胎时代了，其实大家有的人会经历两次。
0: 都挺辛苦的，像本台很多的女主持人都经历过两次了，已经都挺辛苦的。那今天夏冰呢也是带来了自己的一本书，叫孕期无忧产后无虑，这是专门要写给新妈妈的孕产期的一本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哈。要跟大家来分享分享。那还是分享一下吧，就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缘起是什么呢？
1: 分享一下，其实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哈，因为我们家的这个家庭的气氛还是比较培养我去阅读的，所以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挺想说，诶，我这一生有没有可能会写一本书能出版的。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些心愿需要时机嘛，但没想到就是在我生完孩子的这个时间段里就诞生了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由头。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其实自己在生完孩子之后经历了一段不太短的产后抑郁，大概有10个月的时间。
0: 真是不太短了。
1: 然后在这个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前提是说，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爱好者。就我自己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大量的心理学的这样的研究啊，然后对于心理学的各个分支啊，然后就去自学。因为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啊，在心理上都会有自己的一些问题。
0: 对对。
1: 所以我也这个领域我非常的喜欢，但是非常遗憾，因为大学没有读这样的专业，那我就自学成才。所以其实在我怀孕之前，我就已经是国家级心理辅导师，什么注册国际心理咨询师，就是我自己的一种爱好。但没想到就是当我自己对心理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基础之后，我还会因为生产而患上产后抑郁。那我就想为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为什么会得产后抑郁？第二个就是，我是不是本来可以有机会说躲过这场抑郁呢？所以我就又去研究了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又去进行了很深入的自我剖析，然后我就发现，诶，市面上其实关于新妈妈的书有特别特别多，但是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生儿身上，比如说、怀孕的时候怎么吃啊，营养怎么好啊，怎么控体重啊，然后生完了之后怎么照顾宝宝啊，怎么这个哺乳啊，然后怎么进行早教啊，就是这样的书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很少有书去关注说新妈妈的心理的变化。
0: 对，
1: 其实女生在当妈妈的这个过程中，心理经历的这个变化还是一个挺巨大的一个改变的。
0: 谁不是第一次当妈呀？
1: 对，哪怕是第二次当妈，其实在感受上都还是
0: 都不一样，
1: 真的是挺不一样。和我们日常比如说考一个大学啊，比如说找一份工作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想，我上大学我选一个专业，如果我不理想，我可能还可以转一个专业。
0: 对，
1: 我工作不理想，我可以换一个老板。
0: 对对，我们可以试错的，其实是，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生孩子就不能试错了呀。
1: 对，很多就是只有这一次机会，而且你有了一个宝宝之后，他跟你就是一辈子绑定的一个强关系。所以妈妈心理经历的这个过程是没有人教的，也没有这样的课。

0: 父母没有这样的专业，
1: 没有
0: 说怎么当妈妈，对吧？但是也有很多的妈妈在这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抑郁啊，比如说焦虑啊，比如说这个，其实产前产后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轻微的，比如担心，
1: 嗯，
0: 对吧？也会有。你这个高磊哥作为这个
1: 孩儿爸，
0: 对孩儿爸，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
1: 当然会担心，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担心他之后的营养是不是补充的及时丰富，担心孩儿他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异常等等等等，我们都会担心。但是我还没有到这种抑郁的这种状态哈。哎，我能多问一句吗？就是说当时你产后抑郁的表现都有哪些呀？
0: 产后抑郁的表现给大家罗列一下哈，其实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你的情绪会比较沮丧，就是你会
1: 算吗？我们家那位有点急，
0: 急躁有可能是躁郁，
1: 哦，
0: 就是有除了抑郁症、焦虑症之外，还有一种叫躁郁症，
1: 躁郁症，
0: 对，躁郁也是有的，就是它会就是极端嘛，
1: 嗯，
0: 抑郁是往心里憋，躁郁是往外去攻击和发泄，
1: 他要经常的说出来，
0: 就是脾气会变得特别大，
1: 对，会暴躁，然后语速会特别快，
0: 然后
1: 跟机关枪一样
0: 攻击家里的人，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忍着，
0: 其实这就是一些就是心理上的一些感冒吧，我们叫心理感冒的一些表现了。嗯，
1: 我天，这么多反应呢，什么抑郁、躁郁，这个郁那个郁的。
0: 对，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就是说心情会比较沮丧，像你刚说的这个比较焦躁啊，这个也属于。然后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其实你的身体会出现不舒服。
1: 哪里？
0: 比如说你会觉得特别疲惫，然后有一种长期的疼痛，比如说有些妈妈虽然刚生完哈，但是比如说她的肩会疼啊，然后比如说头会疼啊，
1: 头会疼，
0: 如果是持续的疼痛的话，其实是心理的问题。会导致会反映在身体上，
1: 最严重的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极端的表现吗？
0: 最严重的当然
1: 我不是说你啊，我就说咱们这种类似于产后抑郁的不同的表现，极端的会有哪些呀、
0: 比如说稍微轻微一点的什么崩溃大哭啊，然后
1: 这我觉得倒好啊，就释放了嘛。
0: 对，那再极端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出格的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自杀的念头啦、然后甚至会长时间的哭泣啦，莫名其妙的流泪啦，然后攻击身边的人，其实这都是会有的。其实我们也看过很多的这样的新闻的报道，比如说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其实就是新妈妈的自杀率在全世界来讲还是比较高的，因为日本的妈妈，因为他们都做家庭主妇，除了养育孩子之外，其实还要承担大量的家务，
1: 对，
0: 然后一般来说老公都不怎么着家，然后他又远离这个职场，可能每天都封闭一个人，而且我们这个东方文化的特点就是比较容易想事儿，然后往自己心里这个、
1: 装，
0: 对，然后就是
1: 不停的装，不停的装，
0: 自责啊，自我反省啊，所以其实新妈妈的自杀率在日本还是蛮高的。
1: 哎呦天哪，会导致最后这样的不堪的一个结果。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发现了，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苗头或者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是自我调整，还是找专门的医生啊相关的人士去调理去医治呢？
0: 我觉得对于产后抑郁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你得知道自己有抑郁了，就是我们在心理学上叫觉察觉知，就是你得明白自己抑郁了。因为有一些妈妈她生完孩子之后会有很多的琐事嘛，她会觉得哎呀是因为孩子生病了所以我不开心、是因为我的老公不理解我，
1: 对对对，
0: 他不帮我所以我暴躁我生气，
1: 对对对，
0: 或者因为我跟婆婆之间发生了一些育儿上的冲突、所以我很怨恨、但是她不知道这些其实是她自己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导致的这种抑郁的情况、或者是抑郁症的前兆。那抑郁症最主要的就是你得意识到说，诶，我是不是有点抑郁了？就比如说，对事儿而不对人，比如说这个事儿其实没有达到足以引发那么夸张的我的情绪的反应。然后是不是我有一点抑郁呢？去做一做量表。先知道自己抑郁了，然后第二步呢，就是你得接纳或者承认，因为很多妈妈是这样的，就身边的人都会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太好，是不是有点抑郁？你是不是有点产后抑郁？
1: 对，
0: 那他说没有，我怎么可能产后抑郁呢？我不可能的，对，我这个很阳光的，我不可能，我就是觉得我老公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不接纳抗拒，其实也是不好的。所以在自己这一块呢，最主要的是你先知道、然后你先承认，对吧，这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然后第二步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的因为产后有抑郁症状的 孕产妇在产前达到了 49%， 在产后达到了将近60%。
1: 这么高啊？
0: 对，很高。这叫有抑郁症状。

0: 能也就好了。
1: 两个层面哈，其实刚才磊哥说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对于自己这个抑郁情况的一个觉察嘛。
0: 嗯，
1: 如果你自己觉察不到的话，其实家人的一个适时的提醒也是挺好的。
0: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你自己看不到自己，真的就是你和之前孕前的一个变化，有的孕产妇真的看不到，
0: 就发觉不了。
1: 可能同一件事情，就因为它是孕，就是产后抑郁最主要的原因是激素的变化嘛。
0: 哦，对，
1: 因为激素变化了之后，引起他情绪爆发的这个方式就会量级会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外人是看得到的，因为大家还是没有变的嘛。比如说爸爸是他的情绪水平和激素水平是没有变的，他能够看到，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孕产妇的家里人亲人去注意的。第二个层面，刚才磊哥说这个他媳妇儿在回到工作岗位上之后，情绪就慢慢好了。
0: 好了，
1: 其实这也是很多这个职场女性的一个会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产后抑郁是不是矫情啊，是不是闲得没事干所以才会产后抑郁。其实不是，产后抑郁的高发人群就是这些职场女性。往往就是因为她在生孩子之前她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她很充实，她想的那些事儿都是工作啊，自己的自我发展，但是因为生孩子她突然就暂停了，
0: 所有的都停下来了。
1: 对
0: 是的，
1: 一旦这种生活节奏有巨大的变化，那她就可能会又引发一些这样的抑郁的情绪，加上激素的这种变化。
0: 嗯，
1: 因为她的关注的焦点就只在孩子和自己身上，甚至对自己都很少，只在孩子身上，而孩子又它不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存在，就是比较难于把握。所以回到职场让自己忙起来是一个去缓解产后抑郁的很好的方法。
0: 哎，人都说孩子是上天给我们带来的小天使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宝宝的时候都会被融化掉哈，所以一切困难的事情，一切焦躁的事情，可能看到宝宝的那一瞬间都会解决掉。反正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那作为可能啊，咱们不说抑郁症啊，咱可能有一些抑郁倾向的或表现的这个女性朋友，那跟宝宝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会好一些些呢？
1: 嗯，我觉得你说看到宝宝的一瞬间这个情绪就好了，还是因为你带宝宝带的少。
0: 你说对了。
1: 但凡带过宝宝从零到一岁吧，尤其是这个第一年前半年，
0: 嗯，
1: 其实宝宝带给你的快乐就是瞬间的。
0: 对，
1: 是瞬间，他在你身边你是会觉得很温暖，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太多琐碎的重复的消耗精力的让你无法休息和产生这种长期疲劳的事情存在。
0: 因为之前就是刚生下来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啊，他没有跟你没有互动的，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哎呦天哪，他天天闹天天闹，然后他妈还挺心疼我的。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忙了一天或两天呢，他说你不行啊，你去别的屋去睡去得了，因为第二天我不是早班嘛，
1: 嗯，
0: 怕影响到我，嗯，
1: 你看我们的妈妈是多么的伟大。
0: 对，然后我自己反正就熬点忍了就完了，然后到周末的时候你多带点什么这那的，反正平时还挺照顾我的。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后来等那个时候是我也是有点烦躁的，你知道吧？但是后来
1: 你也有点产后抑郁。爸爸也会的。
0: 也会的，
1: 也会的。
0: 哦，嗯，然后呢那个要说什么呢，哦对，宝宝后来跟你有互动了。哎，他冲你笑了，然后他冲你咿咿呀呀的挥手啊，怎么什么？哎，我觉得就一下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嗯，这会是不一样。哎，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呢，自己就是写过一些这个日志。
0: 哦，
1: 然后其中呢，就是有一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哈。他叫 CC， 他说他在刚生完孩子的那段时间呢，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和、很阳光、很温柔的妈妈。
0: 嗯嗯。
1: 他说他刚刚生完孩子那段时间，仿佛有两个自己。一个呢就是面对孩子咿呀学语的时候，他完全就是开放的开心的把所有的母爱都倾注给孩子，但是他还有一个自己是在不面对孩子的时候，在自己特别疲惫特别辛苦，看到自己这个身材走形形容枯槁，面对镜子里的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很脆弱，
0: 嗯，
1: 也很委屈。所以这个时候就确实有的时候妈妈会分裂的。
0: 嗯，对，
1: 就一个是你很有母爱的那个自己，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那个，我们自己也有会有人说自己我还是个宝宝呢，对吧？
0: 对，
1: 尤其是现在的80后当妈妈90后，她其实还自己还没有照顾得特别好，所以这也是你刚说的那个，就是面对宝宝的时候是会好一点，但更多的时候是，其实我们也需要跟自己相处。
0: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况和问题出现，那你觉得你是作为过来人，跟大家也分享一下，作为女生应该怎么来调整自己？

0: 己他身边的最亲近的那些个人又应该怎么帮助他走出这个困局呢？
1: 你可以尝试一下你晚上来带宝宝睡呀。
2: Oh my god
1: 带过吗？
0: 带过，周末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就是我，但是真的是很崩溃很崩溃的，你知道吗？
1: 很崩溃，就晚上没有办法睡一个整觉，
0: 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
1: 其实产后抑郁呢，它也是抑郁症的一种嘛。它的这种疗愈的方法呢，其实很多都和对于抑郁症是一样的。对于比较轻的这个抑郁的症状呢，我推荐一个特别好的方法，也是我自己用的，就是你一定要动起来。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健身。运动，
0: 运动。
1: 很多妈妈因为坐月子的原因或者带孩子哈，在刚生完孩子那一两个月或者甚至是产假的四个月，基本上都会闷在家里，尤其是如果你的孩子是秋冬天出生的话，你基本那几个月就在家里了，因为我的孩子就是那个阶段出生。就是我生孩子的时候我还是穿秋装呢。然后冬天我整个没有精力，就是
0: 天天在家待着都没出门。
1: 没怎么出门，就出门也是那种直接下到地库坐车、去医院，对、然后当我再出门的时候，我发现都春天花都开了。
0: 我天，小半年过去了。
1: 对，所以其实出门运动运动，晒晒太阳
0: 啊，
1: 这其实是对于缓解我们的抑郁情绪特别好的，因为运动会产生多巴胺，会让我们的激素水平尽快的调整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因为我们人是有一个生物节律的嘛，
0: 对，
1: 它经历过生产之后，你这个激素变化了之后，它还是会回到原来的那个状况，但就需要你的新陈代谢呀、你的生物节律呀，就是正常起来。如果你经常熬夜呀、然后又闷在家里，因为你长时间不晒太阳的话，你的褪黑素就不太会分泌，
0: 所以你睡眠就会受到影响。
1: 对，如果你长时间不运动的话、你的多巴胺的分泌也会不够，你就会高兴不起来
0: 啊。对，
1: 你就会高兴不起来、所以多到户外去晒晒太阳，运动运动啊，这都对于缓解我们的抑郁状况是非常好的。
0: 那这么着，我们这个时段就先来说说这本书吧，好不好？那这本书你是如何来构思的？包括几个主要的部分呢？
1: 其实大家从书名就可以感觉到哈，孕期无忧，产后无虑。它换一种说法就是无忧无虑的孕育嘛。那它其实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的，一个就是孕期，一个就是产后。那我也是结合自己的一些经历吧，以及一些可以用到的心理学的方法，也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舒服的，能够更加舒适的度过整个的这个孕产期，包括说在我们孕期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什么，就可以有效的去降低产后抑郁爆发的一个概率。因为上个时段我们聊了太多关于产后抑郁，其实产后抑郁只占在这本书里的大概五分之一的一个比重，另外还有五分之四呢，其实讲了我们在孕产期各个阶段会面临的一些心理的境况，心理的一些变化，以及我们用来应对它的一些有效的方法。这其实是一本比较接近于自助书籍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准备备孕了，然后但是我还没有特别准备好当妈妈，或者说我已经怀孕了我现在面对于我未来这个生产呀和产后的这个状况心里没底儿，我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些怎么说呢，找到一些共鸣吧。
0: 那咱们就一个章节一章节的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好不好？
1: 其实一开始呢，因为在怀孕的初期吧，我们就从怀孕的初期开始讲，很多的妈妈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紧张的情绪的，如果你是一个备孕妈妈的话，就是我对于怀孕这件事情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我甚至会记录日期啊，然后之前半年就开始吃一些什么叶酸啊，或者说维生素啊，那可能你真的是准备的比较好的妈妈了。但是现在在尤其是大城市吧，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很多的年轻的妈妈在要孩子这件事情上都是比较顺其自然的。很多我身边的同龄人就我就说他，我说有什么这个计划吗？尤其是他们结婚之后，他说没事，孩子就是个缘分，所以呢就顺其自然。所以很多孩子的到来都是意外之喜。
0: 对。
1: 或者说是一个惊喜。
0: 上天赐给你们的礼物。
1: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的状况了，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完全还没有备孕的计划呢，然后就每天星巴克喝个咖啡对吧，和朋友泡个酒吧然后挺嗨的，熬个夜吃个麻辣烫对吧，然后吃个这个日料
0: 很带劲嘛。

0: 生鱼片啊。过了一个月一看，哎，两道杠了，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然后很多妈妈就会很害怕嘛，就会去回溯自己在前一个月都做了些什么。更有甚者呢，会比如说我这个月发烧了，我感冒了，对吧？我吃了些感冒药，
1: 对。
0: 但这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怀孕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妈妈就会特别的焦虑，就说：“哎呀，这个孩子还能不能保留下来？他会不会不健康？”就是我在前三个章节吧，也告诉大家，就是在我们孕早期的时候，其实是在生物学上有一个0-1法则。
1: 哦，怎么讲？
0: 就是你不用特别去担心你在孕早期，当然备孕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啊。但是如果你做了一些所谓禁忌的东西，是带引号的，但是在我们产检的时候，这个宝宝还好好的，对吧？都没有问题，任何指标都 OK 的话。过了前3个月他还好好的，那他大概率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胚胎。因为如果他在前3个月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受到了这样的影响的话，他就会通过自然流产这样的自然选择的方式去终止妊娠的。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怎么说，他设定好的一个程序。所以这也叫0-1法则，就是如果他过了3个月他就是一，他是基本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他确实受到了一些辐射啊什么的影响，那他就会走离开你。
1: 哦，明白。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心焦虑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该正常生活起居，咱们就把它调整好调理好就行了。对吧？
0: 因为过度的焦虑和担心也没有用嘛，
1: 没用，
0: 酒也喝过了，咖啡也喝过了，
1: 对，感冒药我也吞了。
0: 对，其实是，这些只是有都是概率上的问题，比如说咖啡怎么影响孩子。那国外也有研究说，其实在孕产期的妇女，如果你之前就有喝咖啡的习惯的话，比如说你之前就每天喝一杯咖啡，那你在怀孕之后你每天再喝一杯低卡的咖啡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千万不要说之前我从来不喝咖啡，我怀孕之后开始喝，这是不行的。
1: 那不行啊，
0: 还是跟你身体的耐受性是有关的。
1: 对，
0: 然后包括酒也是这样，但是酒对孕产妇的伤害是非常非常大，但它的伤害也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所以大家不用特别过于担心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那些事情。
1: 也谢谢夏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好，那今天的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高磊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明儿见，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主食，这就是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这个大米哈，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1: 对，
0: 但是这个米呢，在市场上这个品种是越来越多。
1: 是，
0: 你去逛超市的时候，你发现各种不同概念，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米，可以说琳琅满目，
1: 特别多。
0: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哈，就是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米，您要是去买的话，您买什么样呢？按价格分吗？
1: 我一是这样啊，首先呢，就是按这个价格呢，就是我是去掉两头，只要当价。
0: 哦，去掉两头，您把最贵的和最便宜的去掉了。
1: 对对对，因为呢，就是最便宜的，比如说现在啊，就是3块钱左右一斤的啊，我觉得呢，这个品质是肯定有问题的啊，相对来说更低端一点，特别贵的，有的是10-20块钱一斤，好几十块钱一斤的，我觉得有很多米呢，又是在卖概念，是好多是从国外过来的啊，所以我呢，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这种中端的，5-6块钱一斤，7-8块钱一斤。一般的就是不过10块钱，这样的话，我觉得呢，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0: 物有所值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米是不是也讲究要新鲜的那种？现在卖的是不是都是新鲜的？
1: 对，这个现在就是咱们在市场上就是吃到的，基本上都是新鲜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说那个时候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超市，就是买粮食的唯一的地点就叫粮店。
0: 对，
1: 粮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据我所知，它是这样，就是咱们吃到的都是陈粮食。
0: 哦，
1: 就是把这库腾出来，然后比如供应到市场上，新粮食入库。
0: 哦，
1: 然后比如放上1-2年，然后再给新粮食周转出来腾地儿，然后旧粮食这样卖。
0: 哦，计划经济是这样一个循环模式。
1: 对对对，
0: 就新的永远先囤上。
1: 对对对，因为它是过去咱们那个时候，领导人号召嘛，深挖洞广积粮嘛。
0: 就把好的都先存起来。
1: 哎，所以这粮食存得多。粮食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战略物资的
0: 高度。
1: 哎，这高度。
0: 嗯，
1: 所以这粮食它存得相当多。这粮食存得多了以后，那就是。这个粮食它是逐步的，它要是被氧化，被氧化就是一个营养流失的过程，
0: 可不是吗？
1: 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营养流失了2-3年的这样的拿出来，要继续再流失下去，就不能再给人吃了，就可能就只能作为动物饲料了，所以呢，放了2-3年的腾出来，这么滚动，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吃到的。
0: 都是陈米，
1: 都是陈米，
0: 所以今天这么一比哈，还是现在的生活好。
1: 哎，对，
0: 我们吃的都是莹润的、有光泽的、新鲜的米。
1: 对对对对，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情况下
0: 你看超市里那么多米，可以让我们随便的挑。
1: 是是是，就是米的它的来源很多都是生产基地直供的。
0: 所以说它的价位可能也要高一点。
1: 对，
0: 但是李老师挑选的这个规律和原则就是去掉两头，挑中间的。
1: 对，
0: 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1: 是，
0: 说到这个米哈，说到市场上五花八门的米，我们可以逐一的分析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去超市，可以看到强化米、富硒米、珍珠米、有机大米、贡米，它们名称不同，但是可能也有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值得我们去稍微研究一下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强化米，什么是强化米？它强化了什么？
1: 有的呢就是强化了一些微量元素，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正常的那些个营养啊、淀粉的含量，就是说比如说是同一个等级的米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它强化

0: 呢，主要是就是在种植的过程之中，甚至浇水的过程之中，甚至土壤啊里面，就是它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它给你有一定的添加。这个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吸收了很多微量元素，
1: 嗯，
0: 就是强化了某些，比如硒元素
1: 啊，对，也有富硒米，
0: 对对对，
1: 价位要更高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呢，单纯从这个营养上，就是还有的呢，是从产地上，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天津非常有名的小栈道，是吧？
1: 嗯，
0: 啊，还有比如东北有个地方叫五常，
1: 五常大米，
0: 哎，五常大米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嗯，
0: 还有包括啊，涿州，
1: 嗯，
0: 那个地方也是出贡米的地方，就是历史上给皇家进贡的，
1: 嗯，
0: 那些个优质稻米的原产地，所以现在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在销售的过程之中呢，非常注重宣传的，就是这个皇家贡米的原产地的这个概念。
1: 嗯，所以说哈，就给它蒙上了一层这个很高贵的这样的一层面纱。
0: 对对对对，嗯，来提升它的附加值。
1: 嗯，所以就会卖得更贵。
0: 对，卖得很贵。嗯
1: 嗯，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强化了微量元素的米，
0: 嗯，
1: 这些富含硒的米哈，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不吃就不行？就真的缺那些微量元素？在价位一般的大米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没补到这些元素呢？
0: 实际上呢，
1: 嗯，
0: 就是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吃到的这些食物，实际上还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的，
1: 嗯，
0: 对吧？
1: 五湖四海的，
0: 啊，哎，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身体这个某种微量元素缺乏。
1: 我这个硒是不是真是缺呀？
0: 哎，对对，我们没有必要这种担心。
1: 嗯，就是你不用在主食里那大米里补那点硒，
0: 对对对对，万一就是说您的硒摄入过量了，
1: 哦，
0: 这对人体呢就是也会有不良反应。
1: 嗯
0: 嗯，也不是健康的。
1: 哦，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不买那两头的大米呢？
0: 嗯，
1: 就是不买贵的那一头呢？
0: 对，
1: 可能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一个概念。
0: 嗯，对对对，
1: 哦，
0: 啊，还有的比如强调是绿色食品。
1: 嗯
0: 啊，
1: 有机的。
0: 哎，有机的啊，
1: 嗯，
0: 这个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是这样哈，啊，像我有一个朋友是以前是做粮食生意的。
1: 嗯。
0: 啊，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当然呢，就是可能是以偏概全，但是也不得不防啊。
1: 嗯，
0: 他说呢，有些绿色食品呢，他说写着绿色食品的，用他的这句格言，写着绿色食品的不一定是，
1: 嗯，
0: 不写着的肯定不是，
1: 哦，
0: 就是你没写着的，他肯定没按绿色食品给你卖，
1: 哦，
0: 那也肯定不是，这没什么可说的，货当其值，
1: 嗯，
0: 但是写着呢，也不见得是。他说了一个，就是他掌握的一个，当然有可能啊，就是以偏概全啊，
1: 嗯，
0: 就是起码他知道的一个现象，说是比如这个国家的检测机构，
1: 嗯，
0: 在检测这个样品的时候，是由生产方提供的。
1: 哦，就是李老师那是检测机构，我这种了一天大米，
0: 嗯，
1: 我自己找，我自己拿着，然后到您那儿检测去。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说不是说检测方到他地里抽样。
1: 对。
0: 说如果抽样的话，这事情就好办了。
1: 嗯，
0: 说呢，我要花盆里种几棵，
1: 我也不施化肥，我也不喷农药，
0: 对，保证是都是有机肥
1: 啊，
0: 哦。最后我给你送检去吧。他就这么打个比方，实际上我专门辟一小块地，种点有机的。
1: 这个完全是有机的。
0: 对，他说这种有一些个就是不法的生产者会采用这种方式。
1: 嗯，
0: 但是呢。但是说也过去好几年了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检查部门是不是
1: 检测机构，
0: 对，检测机构是不是能够去到地里面去随机的自己去主动的抽样检查。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有机
0: 这贵还是值的，
1: 这个，绿色啊，还是物有所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您那个朋友说那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就值得大家斟酌一番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没写绿色没写有机的一定不是。
0: 对，
1: 但是写着绿色和有机的您买到的也未必是。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你说这是一个情况，包括以前咱们媒体上不止一次曝过光，
1: 嗯，
0: 电视台就这超市里卖的绿色有机蔬菜，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就是直接从蔬菜批发市场进来的。
1: 嗯，
0: 然后呢把这处理成净菜
1: 哦，
0: 然后再贴上有机的外衣。
1: 嗯， 这个就属于一种欺骗的行为。
0: 对对对，被查处的就是不止一次两次。
1: 嗯，其实我们呼唤的是一种更加公开的、透明的、
0: 对对
1: 诚信的这么一种购物环境哈。
0: 嗯，就是能够让消费者呀钱花的值。
1: 就是它贵我买了，但是我物有所值。
0: 对对
1: 啊，我不能花着这么高的价，我买的依然不是绿色和有机的食品。
0: 是是，
1: 换句话说哈，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您不能因为一些蔬菜呀或者水果呀大米呀，因为它可能不够绿色，您就因噎废食了。
0: 对，
1: 因为人体还是有代谢能力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把这些农药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尽量的去除一些的。
0: 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大米哈，其实关于挑选大米，关于米的分类，包括关于五谷的概念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今天啊，要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主食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了主食，说到了大米哈，很多朋友想到了稻子啊，其实。五谷哈，我们说五谷很养人，那五谷中就含有这个稻。
0: 对对。
1: 五谷的概念也是变化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五种谷物？
0: 这个呢也是因为啊，就是在这个民间，就是在它有不同的这个历史，也对，不同的历史时期。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南北这产地分布。所以就导致啊，就是它的五谷的，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啊。咱们呢，现在一般的来说是稻、麦、黍、稷，这是咱们比较常说的啊。这前四个啊是比较稳定的。
1: 稻、麦、黍、稷。
0: 对，
1: 江山社稷的稷。
0: 对对对对对。
1: 稷是什么？稷应该是高粱。
0: 一种高粱啊。
1: 那后一个会有变化是吧？
0: 对，后一个就变化，那就是不一而足嘛。
1: 啊，不同时代、不同的这个地域，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像黍呢，这也很不好说，说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公认呢，就是说就是指豆类。
1: 哦。
0: 但是你不好说，它是指的是大豆，是肯定就是特指大豆。
1: 它可能还包括红小豆啊，就其他的一种豆子哈。
0: 对，它就是都包括了。
1: 这是说五谷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哈。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现在我们倒是呼唤大家哈，能够吃些糙米。说到这个糙米，就想问问李老师，其实大米也是分类的。分为几种？大致的这个分类。
0: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就是三种。一个是鲜米，是米字边啊，右边是个山，
1: 这字念鲜。
0: 哎，对。这个鲜米呢，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啊，就是反正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天天都是吃这种米。
1: 这鲜米是什么米啊？
0: 这个鲜米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叫鸡米。
1: 鸡米哈，哪个字啊？
0: 机器的鸡。
1: 哦。这个米和我们现在吃的米有什么区别？
0: 这个米啊，首先就是从颜色上来说，它呢发黄，就是不像这白的呀，
1: 莹润的，
0: 哎，对，它很润，
1: 它是秀色沉，
0: 啊，对对对对，
1: 沉米的感觉，
0: 对对对，是不是有一首古诗嘛？就说唐代的时候那会儿开元盛世嘛，说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第三句。稻米流脂，粟米白。
1: 哦，
0: 稻米流脂都能流油啊！
1: 啊，流脂哈，脂肪的脂，
0: 脂肪的脂。说典型的，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精米。
1: 哦，这就是第二种了。
0: 哎，米字边一个更加的更。
1: 这念精，精米哈。
0: 哎，精米，你看那侯宝林的相声嘛，这个八大改行嘛，就说那个是刘宝全嘛，是吧？唱大鼓的刘宝全。那会儿是皇上死了啊，说是禁止他唱了，禁止他唱了怎么办呢？卖包子去吧，卖包子就把大鼓词编进去吧，他就不能光卖包子呀， 是吧？就是他还得卖这粥啊，
1: 嗯，
0: 啊，他就唱雪白的精米粥，俩子儿一碗，烧饼大小啊，你我看看。
1: 您再唱两句吧。啊，这说的是这个精米哈，就是说熬粥讲究用精米，
0: 在雪白的精米粥，
1: 嗯，
0: 也就说明它特别适合的熬粥、
1: 哦、
0: 啊。咱们说东北说最好的，说不夸张，说上面一层粥油，
1: 嗯，有那个油皮儿，
0: 哎，有油皮儿，
1: 嗯，
0: 啊，
1: 特别有营养价值，
0: 对。
1: 啊，过去说谁家小孩这个妈妈没奶都可以用这油皮养活了、
0: 哎、对对对
1: 啊、嗯、关于这

0: 鲜米您还得着不着吧哈、嗯嗯、因为刚才说到它是陈米，
1: 嗯
0: 啊，它颜色暗淡，
1: 嗯，
0: 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米？它是糙米吗？
1: 它呢，现在我们一般的来说把它就归入到糙米里了，
0: 嗯
1: 啊，这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米它就是不是很细腻。
0: 哦，那它是陈米吗？
1: 不是。
0: 哦
1: 啊，说这个鲜米今年刚产下来的，
0: 嗯，
1: 就是它也是糙米。
0: 哦，就是说它和精米是有一定距离的，它比较粗糙，色泽比较暗淡，它不是因为打磨的不充分，而是因为品种就这样。
1: 对，就是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鲜米，
0: 嗯，
1: 就是指的就是南方的，就是两季稻甚至三季稻，
0: 嗯，
1: 就是它的生长期极为短促，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特别的低。
0: 哦，一年两熟，一年三熟那样的，
1: 对对哈、哦，品质特别的低，
0: 嗯，
1: 就是亚热带地区。
0: 哦，所以那个米的品质差，口感也差。
1: 对，口感也差。
0: 嗯
1: 嗯，
0: 但现在我们倒呼唤人们吃点糙米，因为吃的太精了、嗯。
1: 对，这是因为啊，糙、哦、米啊，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相对的来说营养价值比较低，
0: 嗯，
1: 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高，
0: 对，而且它可能 B 族维生素含量要比较高、
1: 啊、对
0: 嗯, 嗯，
1: 那应该是防止脚疾病的是吧？
0: 对，就维生素 B1 缺乏还会导致抑郁症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因为咱们现在吃的越来越精、
1: 嗯、
0: 可能把粮食本来的很有营养的部分都给它打掉了，
1: 嗯
0: 嗯，
1: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一些个就是食品啊、
0: 嗯、
1: 有一些个就是必须还要用这鲜米做，
0: 比如说，
1: 比如说蛋炒饭，
0: 哦，这蛋炒饭得用鲜米做。
1: 对，
0: 嗯，精米不行吗？
1: 精米不行，因为精米啊，
0: 嗯、
1: 饭粒跟饭粒之间都粘在一块儿了。
0: 对，它不散喽，是吧、
1: 对，
0: 嗯，
1: 只有用这个鲜米，
0: 嗯，
1: 做蛋炒饭、嗯，每一颗米粒都是独立的。
0: 对，它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是吧？炒出来卖相也好，你吃着也方便。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鲜米也是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米的分类，稻米的分类有鲜米，有精米，还有一种米。
1: 啊、嗯，那就是糯米，
0: 这个大家熟哈，
1: 是江米，咱北方叫
0: 嗯，嗯，它的特点是比较黏糯，
1: 对，
0: 嗯，
1: 有圆粒儿浆和长粒儿浆，
0: 嗯，那咱们经常吃哪一种？
1: 用的包粽子用的长粒儿浆米要多一点
0: 哦、
1: 啊，这个呢，一般认为呢，就是圆的比这长的糯性还要再强一点
0: 哦。那这个糯米其实做成的，大家想起来可能就艾窝窝啊，
1: 艾窝窝
0: 比较黏糯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这艾窝窝呢有一首竹枝词，
0: 嗯，
1: 就专门告诉你了，就是它怎么做的
0: 哦。
1: 还有呢，它是什么食品？
0: 嗯
1: 啊，你听啊，白黏浆米入蒸锅，
0: 嗯，先把这米蒸一下。
1: 哎，十锦馅儿。粉面搓
0: 哦，里面有馅儿，
1: 哎，还是告诉那馅儿什锦的、
0: 嗯、
1: 啊，浑似汤圆，不带煮
0: 哦，像汤圆但是不煮，
1: 哎，清真唤作艾窝窝
0: 哦，清真食品，
1: 清真食品，
0: 它的名字叫艾窝窝，
1: 对对对，
0: 啊、
1: 你看看信息含量非常之大，
0: 对，所以得感谢创作竹枝词的这些民间作家哈，
1: 是是、嗯，
0: 我觉得小吃里就这种年糕类的，我就最喜欢吃艾窝窝，
1: 是吧？
0: 长得好看、
1: 嗯，
0: 口感也好，
1: 对，而且关键是凉的，
0: 嗯、
1: 是吧？
0: 嗯，吃下去有一种甚至有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嗯。那很多年糕也是这个江米做的，
1: 江米对对、
0: 嗯，
1: 要不它怎么叫年糕呢？是吧？
0: 嗯，
1: 这年糕虽然写出字来。是过年的年，
0: 嗯，
1: 但是同时呢，它有谐音，就代表这东西是年的。
0: 哦，嗯，所以说，这个江米也是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咱们是端午必吃的粽子。
0: 对，包括咱们吃的元宵啊、汤圆 啊，也是江
1: 米、
0: 糯米
1: 粉、
0: 糯米磨成粉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那个炸糕。
0: 对。其实这个米哈，我们刚才是从形状啊、
1: 嗯、
0: 它的加工的这个程度说、
1: 嗯、
0: 从颜色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1: 对对，
0: 比如说有黑米，
1: 嗯，
0: 有紫米，
1: 对
0: 啊、嗯、这黑米
1: 黄米
0: 黄米哈、
1: 嗯、
0: 这个黑米和紫米不是一回事儿，
1: 哎，对，它黑的是指的就是黑精米，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紫米呢是紫糯米，
0: 哦
1: 啊，就是它的是有粘性的，
0: 嗯，就是
1: 黑米呢，它是没有粘性的，
0: 哦，就是两个米的品种，
1: 对对，你要煮紫米粥，
0: 嗯，
1: 你就容易给它，就是这粥啊煮得很黏糊，
0: 哦，
1: 你要煮黑米粥，这就不太容易，
0: 对，它还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呢，啊、
1: 嗯，
0: 而且在煮这种黑米。

0: 紫米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它就掉颜色了，可能是里面含有这种花青素。
1: 对，花青素，
0: 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物质哈，
1: 也是抗癌物质啊，
0: 抗氧化物质哈。那还有一种米叫红曲米，这个红曲米是怎么回事？
1: 就是这红曲啊，跟这个米就是发生反应啊，就是这红曲这种真菌就是大量的繁殖，就是形成的这种米。
0: 哦，红曲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酱豆腐，还有过去那个
1: 灌肠
0: 啊，就是那红色的，
1: 对，
0: 都是它带来的啊。而且这个红曲有很好的降血脂的作用。
1: 是是是，
0: 嗯，
1: 它呢是非常天然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公害的食品着色剂。
0: 嗯，所以说您家以后再炖这个红焖肉的时候，您就可以放点红曲米。
1: 对，
0: 而且很微量，它就可以起到调节血脂的这个作用。这个十里稻花香哈，营养各不同，现在我们选择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在您更多选择精米哈，这个打磨比较细的这种米的同时，也希望您能选择糙米，选择糯米哈，这样我们营养搭配起来才能达到多样化，才能达到均衡。主食非常非常重要，也希望您这个米呀能吃得多样，吃得健康。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或剧情能有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全国首个 AI 儿童
4: 发现。发明，
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扩大发布，
4: 发新生
6: 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7: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2026年的盛夏，茶饮市场已燥热起来，一众的茶品牌纷纷压住一款酸中带甜、清爽冒泡的发酵茶饮。另外在超市里啊，像什么紫苏、夏黑、葡萄口味的一些饮品啊，这单月销量十分的亮眼。年轻消费者呢，管

0: 这类产品叫做康普茶。不过老一辈呢却觉得这东西似曾相识，就是20世纪80年代火遍大江南北的红茶菌。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北京食品学会理事、食品科学博士田维娜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解读一下这杯时令网红背后需要了解的科学知识。欢迎田老师，您好。
1: 嗯，主持人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你看我在节目的一开始哈说到了两个名词哈、一个是说现在在一些年轻人当中又开始流行起来的叫做康普茶。一听茶大家觉得哦，这可能是不是跟我们平时喝那个茶有点像啊，觉得对它有天然的好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它被贴上了养生水、肠道救星啊、中产快乐水这样那样的一些标签。那有的商家还宣称啊，说它里面有益生菌啊，可以调理肠胃啊，甚至还说它能减肥抗癌啊，说它越来越玄乎了。但其实啊，如果追溯历史，这款听起来洋气十足的顶流饮品，在上一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风靡中国了啊。当时呢，被称为是红茶菌啊，有人管它叫海宝啊、味宝啊等等，还有一些那个年代的人家在那个时候窗台上也用一些大玻璃罐自己去泡一些所谓的土味保健水，那其实就有点像今天的康普茶，只不过说它现在这个名字换个名字啊，在商家的包装和营销下这身价倍增了。当然也有专家提醒哈，这个所谓的养生水咱还得慎重点去选。那到底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味饮料，这现在的康普茶和当年的红茶菌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关联啊？这个为什么现在隔了几十年之后这个产品换了包装变成顶流了，这背后有没有一些商家的营销成分在？
1: 其实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状态、所谓的康普茶实际上是就是它音译 Cumber 啊，这种啊状态它译过来叫康普茶，它实际上是我们在这个啊制作加糖的这种茶里面啊，我们再放了一些细菌和酵母共生的一些菌群进去啊，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前的那个什么呀啊红茶菌呀这种的，没有什么特别让人觉得新鲜的地方啊。实际上如果你真正的去喝茶，比如说不管你喝红茶呀、黑茶呀、白茶呀、绿茶的人，那你是能闻到非常强的这种茶香味的。
0: 哎，
1: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感觉这个康普茶实际上还有点小甜水的意味呢。因为确实你不管是我们的这个细菌呀还是酵母呀，在这个生长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是需要碳源的嘛。那我们的糖就是一个很好的碳源，方便它来进行发酵嘛。
0: 首先它里面有这个糖做基底，
1: 对
0: 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它酸酸甜甜的是来自于这个东西。
1: 还有就是前面就是我听主持人说有些人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养胃的作用或者是什么肠道菌群啊，这些年确实肠道菌群的这个研究非常深入啊。但是抱歉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所谓的什么康普茶或者是红茶菌啊，基本上还到不到你的肠道里面，就已经被你的这个胃液呀这种强酸性的这种体液给咔嚓掉了哈，不太可能在你的这个肠道里面发挥这个功效性啊。即便有也非常非常少，成不了大气候。
0: 说的是里面有一些菌，但是到底是什么菌，它能不能到我们肠道内真正
1: 发挥作用，
0: 调节肠胃功能作用，
1: 未可知。
0: 这个不确认。你看这里面的关键词刚才提到里面有糖，然后它会经过发酵有一些菌，而且也提到了它是茶，可以这样理解，这是它的几个关键词。
1: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把它拆解开，首先第一点，最大的风险它可能是小甜水，里面有不少的这种游离糖。实际上对于你要控制血糖呀，或者你要控制这个控制你的这个体重啊，或者你说我就想让我大脑高速的运转的更快，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菌啊到达不了那个肠道里面，发挥不了作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更多的我们说这就是，而且你想康普茶我们前面说了 它就是一个音译的名字，看起来听起来高大上，所以这里面营销的成分还真是比较大。
0: 嗯，而且它那个口感哈、啊，说酸酸甜甜，还带有气泡、
1: 嗯，
0: 这个气泡的这个感觉，哎，有的时候夏天，哎，好多年轻人会觉得
1: 啥口感？
0: 对，就是很爽的这种口感。它这种气泡是来自于它因为发酵这个工艺吗？
1: 不不不，
0: 嗯，
1: 如果它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这个工艺的话，那

0: 这个是很难控制它这个啊气泡的这个密度，还有它的泡齿性的。
1: 哦，
0: 啊，实际上它基本上这种气泡就是跟我们的平时我们生产的一些汽水类的或者可乐类的一样。
1: 嗯，
0: 啊，我们里面是加了一些这个啊产泡的这个小苏打等等的啊，
1: 嗯，
0: 来控制它。
1: 哎，
0: 啊，
1: 还是加了一些东西让它有这种气泡的可控性，啊嗯。
0: 对对对。
1: 哎，刚才其实田维娜老师说到了，嗯，这个有些商家打着它什么富含益生菌啊、调理肠胃啊这样的卖点，有一些消费者就是冲着这样的卖点去买康普茶，
0: 嗯，
1: 那如果您是这个初衷的话，可能这个最后的效果会让大家失望了，
0: 嗯，
1: 因为里面的这个酵母菌啊、醋酸菌啊，它可能它还没有到达肠胃就已经被消灭掉了，那这个和我们肠道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它是一回事儿吗？
0: 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那我们肠道所谓的这种肠道所需要的这种益生菌，它是一些益生元呀，或者是一些后生元呀等等的哈，
1: 嗯，
0: 它们所能呈现的一个体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能发挥作用，比如产生一些这个短链脂肪酸呀，啊，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呀，的确有好处。但是这个康普茶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这个菌，基本上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样，到达不了我们肠道。
1: 嗯，
0: 基本上在我们的胃，你想胃液是这个酸度非常高的呀，强酸性的呀，
1: 嗯，
0: 在我们胃液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存活不下去了。能到我们肠道里面的少之又少，不仅要到肠道，还得发挥作用啊，那就更不太可能了，
1: 嗯，
0: 啊！再加上它是这个这种有需要小甜水的这样一个状态，它才能活下去的这种情况的话，更不太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这种产品的时候啊，其实你了解了什么是肠道益生菌，什么是它所谓的康普茶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1: 嗯，就是此菌非彼菌，不是一回事儿，不是打着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有益菌的，这种就都对我们的肠道有好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啊，分清楚哪些是真正有益于我们肠
0: 道
1: 的。哎，这个呢不要被商家的这个营销话术所裹挟，
0: 嗯，
1: 说到夏天大家老觉得就是有些朋友是喝不了白水的，
0: 嗯，
1: 就别说年轻人了，咱别老吐槽年轻人，说年轻人老喝这个饮料，
0: 嗯，
1: 奶茶对吧，喝不了白水。我发现有很多中年人也喝不了白水，
0: 嗯，
1: 比如说必须得喝口茶，热茶，
0: 嗯，
1: 甭管是绿茶、
0: 红
1: 茶、
0: 黑茶
1: 、
0: 嗯，
1: 对，总得是泡点茶喝，一天到晚的这个茶杯子不离手。
0: 嗯，
1: 那还有朋友就是喜欢喝咖啡啊，
0: 嗯，
1: 甭管是这个是奶咖、果咖呀，
0: 嗯，
1: 还是这个黑咖啡呀，
0: 嗯，
1: 咱现在看这种咖啡店的销量，到了夏天也非常火爆。
0: 是，
1: 就总之大家总觉得哎呀喝不了白水，
0: 嗯。
1: 那有的人说了，你看我喝康普茶，我就是为了戒掉那些更不健康的可乐呀、
0: 嗯、
1: 奶茶呀，
0: 嗯，
1: 啊，就觉得里面那些里面大家不都说吗，什么白砂糖啊、果汁啊太多了，
0: 嗯，
1: 那康普茶一瓶500毫升，它如果喝下肚里，
0: 嗯，
1: 这里面的糖分和热量跟我们说喝奶茶也好喝可乐也好，它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0: 嗯，
1: 它是不是其实也是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哈，我们也跟他说说。
0: 嗯，确实像主持人说的呀，确实是比较隐形的一个热量刺客。就是你去喝它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没有可乐那么甜，
1: 哎，口感上没那么甜，
0: 没那么甜。
1: 嗯，
0: 但是其实从安全性的角度说，如果你只有这两种选择的话，如果你在户外的话，我还建议你喝可乐呢。
1: 哟，为什么呢？
0: 可乐它确实，比如说它的这个糖的含量比较高呀，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啊，它在户外的话，首先它安全，
1: 嗯，
0: 安全性是比这个所谓的康普茶要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1: 嗯，
0: 其次的话，你在需要能量的时候，它确实能快速的给你提供能量，
1: 嗯，
0: 所以你要看不同的这个适用场景。当然，你如果还有别的选择，就是说我们自己能去泡一点绿茶呀、红茶呀、白茶呀、黑茶呀。那这种挺好呀，挺天然的呀，
1: 嗯，
0: 肯定是比这个康普茶要好一些。
1: 嗯，
0: 就关键看你的这个适用场景，还有你有没有选择的这个余地。
1: 嗯，
0: 但如果你有选择余地的话，你有更优解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去喝这个的。而且，
1: 嗯，
0: 据我所知，这个卖的好像也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啊，也不便宜啊。
1: 对，因为给它包装成了一个所谓的健康顶流产品，它肯定价格就会上去啊。
0: 嗯，但是如果说，它还不敢全面的正面的，就是宣传它是一个健康产品，因为我们要宣称一个产品它有这个功效性的话，实际上我们是要去看它的蓝帽子标识的。
1: 嗯，
0: 它没有蓝帽子标识，它的这种宣称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啊，也不符合我们广告法的。
1: 嗯，所以这块

0: 吃出是手擀面的这个感觉，你为什么要叫手擀面？然后商家说我这只是我的商标，
1: 商标叫手擀
0: 啊，对，所以这种漏洞哈，这种空子，商家呢是不能再钻了啊，因为确实我们消费者现在越来越聪明，可能眼睛擦得更亮，所以在这儿也要跟大家说了，这个所谓康普茶，为什么它有隐患，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隐形的刺客，是因为口感上尝起来不甜，我们就会想当然的认为可以多喝点。
1: 不，实际上它加的糖也不少。这时候就有一点就特别想提示大家，那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包括不同品牌之间，
0: 哎，
1: 你去看它的食品营养标签，因为这是强制性标识的，你去看看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到底是多少，能量到底是多少，那一目了然了。
0: 就您可以对比一下，拿两个不同的这个饮料
1: ，
0: 哎，你看一看。它的热量能量是多少啊？它的这个碳
1: 水
0: 是多少，这样的话我们对比就心中有数了。
1: 是的，
0: 哎，刚才说到田老师说到，如果你没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可能二选一，说不定可乐它还更安全。那涉及到安全的问题，那我们说这个康普茶也是不是因为它加的东西和它的生产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流程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因为啊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啊，那你外面买的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自己在家做总行了吧这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有我们的父辈们他们做过这个事情吗？在物质不是很丰富的时候，
1: 是的
0: 啊，我在家你看又省钱又很有成就感，那我们家庭当中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老方法，我们自制这个康普茶，在家啊这个来发酵一下，夏天我觉得好像更健康，这有风险吗？
1: 其实我是想说，你这个风险比市售的那个康普茶风险更大哈，
0: 比市场上的这个更不安全。
1: 比如说我们市售的那种瓶装的话，它至少是工厂生产，它工厂生产，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它要用一些这个酵母呀、细菌的这样的一些混合的菌群来发酵，它既然发酵，那么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生产它就有要求，它发酵过程中它要监控它的温度啊、pH 值啊、湿度啊等等的，它有这个探头来不停的实时的监控，包括它的这个菌的这个数量呀、密度呀等等。你要在家里呢发酵，那就没得说了，很多可能杂菌就落进去了，那这个里面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微生物繁殖的这样一些不可控的因素。你在家里你也没有什么感温探头、感湿探头、 pH 探头吧，那这时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次生代谢产物，这些次生代谢产物你都说不清楚，你也不知道它是啥，而这些次生代谢产物很多时候有可能还有毒呢，会产生毒素，
0: 千万不要以身试毒啊。
1: 对，这个就特别不可控，就我们经常就说，就是一些发酵性的食物绝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里来做，比如说你所谓的我在家什么发酵个葡萄酒啊我在家发酵个这发酵个那，你说你要说是什么酸奶呀酒酿呀这些的，你倒是会稍微好点，为什么呀？现在市面上有专门的那种纯菌的菌株给你，然后有专门的酸奶机，它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能控制它的温度湿度的，
0: 就是有专业的这个源头啊，还有
1: 菌种
0: 还有
1: 设备，
0: 哎，
1: 这个会相对好一些。你要说你这发酵，你这个什么所谓的发酵这个葡萄酒，或者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发酵叫什么红菌茶，这个真的是菌种它也不纯吧，然后设备也不专业，这个过程中你很多因素你没有办法控制，是非常危险的，它的次生代谢产物很多产了毒素你都不知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把这些喝下去的，所以这种发酵性的制品不是太建议大家在家里，还是建议大家你即使想喝你去买那个市售的，至少它有标准有据可循
0: 对，就是除非你是完全了解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风险，并且能够严格确保
1: 控制
0: 它的无菌环境，
1: 对
0: 是问
1: 题，很难，
0: 对，哪个家庭能有这种条件啊？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去做那些没把握的有风险的事情，
1: 就是不要把自己当那个实验的小白鼠，
0: 对，而且话说回来哈，可能有些朋友说，我从来没听过什么叫康普茶，听了你们这节目还有点好奇对，如果大家说真的想去买来尝一尝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因为它作为一种发酵风味饮料，它存在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但是你是不是愿意为它这个过度营销和它的溢价去
1: 买单
0: 啊？因为
1: 如果仅是尝试我觉得无所谓，
0: 对，如果你真想说是啊，我满足了好像喝了健康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么一种饮料啊，能够强身健体， 还

0: 能够让我少喝一些其他的更不健康的东西，打着这种初衷的话，可能它真的不是一个首选了。
1: 嗯，
0: 所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想跟大家说说哈，就是刚才其实田老师也说了，如果想去选康普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1: 嗯，
0: 首先它的糖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它的茶底用的是红茶、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它里面是不是添了一些什么益生元啊、维生素 C 啊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这个我们得需要了解清楚。
1: 是的
0: 啊，
1: 还有一点想提示大家啊，我们现在说的你想去尝试的话，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哈，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小朋友，或者我们处于一些特殊生理时期，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孕妇呀，哺乳期的这个妇女呀，或者是我们本来就肠胃比较敏感，你有什么克莱恩呀等等的一些问题的，或者是对一些菌你已经明确了过敏的这样的人，我们实际上是连尝试都不建议大家尝试。挺危险的一个事儿哈。
0: 对，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是排除在外，不要去
1: 尝
0: 试。尝
1: 试都不要尝试的
0: 哈。
1: 或者有一些那个服药的患者啊，你在用一些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的时候，医生说让你注意的时候，这种你就不要尝试了。
0: 你看话说回来哈，每年到了这个饮料产品销售旺季，好像总会有一些所谓推陈出新的产品出来。
1: 对对对
0: 啊，不管我们看广告啊，还是在市面上这个超市里头看到，哎，你会觉得怎么这家又推出了一个新产品？这可能是有这种市场竞争的压力在，你不推陈出新就没办法去带动新的客户群去消费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想问问田老师，就是我们在夏天选这些饮品啊，不管是喝白开水、喝茶、喝咖啡、喝饮料，咱们有没有一些原则？就是在商家一直打着健康外衣的这种这个前提下啊，大家到底该怎么去守护这个自己的内心啊，去辨别哪些是健康的、是适合我的，哪些是浅尝辄止的，哪些是可尝试，哪些是见而远之的。田老师也帮我们讲一讲怎么去选这些所谓的茶饮料吧，咱们先来这么讲讲吧。
1: 首先第一点，既然是饮料就不推荐大家。反正作为我不会主动去就是想喝饮料，不会。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水的这个来源还是我们在家喝的凉白开。这个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但是你要说夏天了，天天让我喝凉白开，我觉得好寡淡呀，我都喝不下去，那我们就比较推荐你自己在家或者是在单位，你准备一个小茶壶，泡点，不管是我们的红茶、绿茶、白茶、黑茶，这是能从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比较有好处。就是茶里面的一些这个植物化学成分，像茶多酚这些的，确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当然每个人可能因为你的肠胃的这个问题，你也可能适合不同的茶，你可以去考虑哈。
0: 对，而且有些朋友他可能人到中年，说我睡眠差，
1: 对，
0: 我可能下午2点之后就不适合喝任何和带有咖啡因或者是茶碱类的这种饮品了。
1: 是的，是的。那这样的人大家就要关注啊。那你可以考虑就是用一些我们那些花呀花茶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北京很有名的我们的茉莉花茶，还有就是我们像女士的话，我们喝一点这个玫瑰玫瑰花茶，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解瘀啊什么的啊，抗氧化呀，都会有比较好的，这样比较推荐的一些方法。甚至大家就说就保温杯里泡枸杞也行，咱泡点就是有点味儿，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一些啊。这是我们比较推崇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点就是你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也就是说谁夏天不喝个饮料，朋友们在一起嘛，可能大家喝一点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建议大家哈，首先就要考虑不额外添加糖。不管是什么少糖、少糖还是什么微甜，
0: 零添加，
1: 零添加，零添加了。咱们尽量不要添加糖。如果他们家实在不行，非得有糖的话，你考虑一下少添加一点代糖。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所谓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你其实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你可以看看它的那个食物成分表，还有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那从这两个方面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它的一个能量呀，它添加了哪些糖啊，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量呀，你 择优嘛，
0: 嗯，
1: 评比一下择优。但你就说我今年夏天我就喝一杯这个康普茶，我尝试一下，我觉得只要不是那种敏感的人群，我觉得你愿意尝试就少尝试点，
0: 嗯，
1: 也无所谓，
0: 嗯
1: 啊，反正就不要天天就是什么。

0: 奶茶续命啊这种的，真不建议。
1: 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那个味蕾也是被刺激出来了，培养成了这个样子啊。我们说喝不了白水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常年的这种刺激，导致了他没有办法去吃那个喝那个无味的东西。
0: 对，还有一个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哈，就是我觉得也比较好，就是比如说你煮一些这个果茶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柠檬片呀，你像我们这夏天来了啊，喝一点这个柠檬片的这样的一些茶呀，最好是鲜柠檬啊，那这个维 C 含量也比较高，对我们身体也会比较好啊，也有这个解腻呀 啊消暑的这样一些功能。还有就是前两天我同事就给我讲了一些什么熬绿豆汤的小妙招，我就觉得哦，真是夏天来了，确实我们喝一点这个绿豆汤，对我们消暑啊啊，对于我们那些滋味呀、啊、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大家有的时候下馆子也会发现哈，现在有的时候这个桌上给你摆的都不是白水了
0: 啊，
1: 那可能夏天就是一个泡着柠檬的这一大瓶柠檬水
0: 啊，柠檬水加点薄荷叶，
1: 对，或者加两片
0: 滋味
1: 黄瓜条，
0: 黄瓜条，也很好喝。
1: 对，就听就是喝起来夏天的时候感觉清清爽爽的啊，或者说是给你弄个大麦茶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冷饮热饮都有，其实都是相对更健康一点的。那也感谢田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在古代文学当中，王维作为诗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在唐代文人当中独树一帜。他的诗不仅展现了自然的美丽，更流露出深厚的人文关怀，成为后人心中顶礼膜拜的文化巨匠。同时，这位大诗人还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唐诗界独一无二的男神。除了诗画双绝、音律超群之外，他的相貌还非常的出众。玉贞公主称其为妙年洁白，风姿玉美。以上种种

0: 可以说总是能够引发无数文人青年的各种猜想。网络之上啊，还有不少戏说存在，比如说有人讲他曾经被玉贞公主包养啊，有人说他为了跑官要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还有人说他晚节不保，还有人说他的诗消极颓废。那么历史上真实的王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的诗又应该作何评价？和他产生过各种联系的人，包括玉贞公主、张九龄、孟浩然，还有一生的挚友裴迪，到底在他的生命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怎一个佛字了得慢说王维》或许会带给您答案。本书是一部解读唐代诗人王维的文化随笔集，作者自大学时就结缘王维，坚持40年用心阅读体察王维诗歌的精妙和人生的悲欢，四处寻访王维的遗迹，将多年所感所察结成31篇十多万字的作品。作品以现代视角解读王维的人生经历、创作思维，通过一首首诗、一段段故事还原立体鲜活的诗人王维。通过这些文字，作者既跨越时空与诗人产生共鸣，又能够关照现实给读者以启发。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王维，聊一聊这本书《怎一个佛字了得慢说王维》。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本书的作者、高级编辑、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杨建平老师。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嗯，其实啊，王维的诗传唱度特别高的那几首，我们在听友的这个反馈当中啊，互动当中都出现了哈。比如说有这个听友提到啊，这个向着阳光首先就提到最喜欢王维的是相思啊，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七七五八提到就是山居秋暝啊，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陈明迪提到了宋元二使安西哈，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另外呢还有听友啊也提到了这个山居秋暝啊，还有这个听友提到了使至塞上啊，还有听友提到了这个终南山啊，还有听友提到了好几位听友都提到了使至塞上和这个山居秋暝哈，还有听这个是使至塞上当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等等等啊，还有听友提到了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太多太多了哈。那么我想啊，一位诗人，那么他已经他的生存年代距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了，即便很多朋友未必知道啊，这首诗是王维写的，未必知道这首诗的名字，但是当他跟他提起说啊，那么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啊，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诗哈，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啊，我知道这首，我曾经背过。那么可见他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哈。那么下面呢，你也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来说，这首诗是王维很年轻的时候创作的。那么当时啊，这个王维不到20岁啊，就17岁就创作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传世名作。那么您简单跟大家说说，哎，这首诗当时的这个创作背景啊是一个怎样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嗯，
1: 好的，这首诗写的时候王维大概17岁。
0: 嗯，
1: 按纪元年定就是公元717年的时候，九月九日重阳节，重阳节的时候，他当时15岁离开家乡到长安去闯荡去，当时就是谋求功名，已经在长安待了2年。他正是因为这首诗赢得了齐王李隆范和玉贞公主的赏识，才开始推荐他参加京兆尹，也就京城地区的选拔赛。最后当了第一名，以第一名的身份参加礼部的全国的考试。后来的进士及第，所以在他来讲是成名作。
0: 对对，
1: 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创作的背景来讲，你看这个诗就看得很平淡几句话，但其实是过去讲。

0: 好的诗都是心中泪，
1: 嗯，
0: 没有尝过时期的痛苦，很难写出如此动人的诗歌。
1: 对，
0: 没有受过漂泊煎熬的人，你也写不出，也可能就读不懂这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这个五味杂陈。
1: 嗯，
0: 说他是你看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的家里是老大，他家里还有四个弟弟。说家道中落，他作为长子要担起重任，要撑起这个家庭，他要给弟兄们带个好头。说他发费苦读到长安去考这个进士。
1: 嗯，
0: 说这个漂泊的家乡，你想找人家推荐，这四处碰壁。说他没有写的过程，实际杜甫后来写了。杜甫有几句诗写得特别好：“朝哭妇儿眉，暮随肥马尘。参悲与冷炙，到处遣悲信。”说这个王维这首诗背后是有离别的痛苦、漂泊的痛苦、漂泊的煎熬，
1: 嗯，
0: 在里边才写出来。
1: 哎，对对对。那我们纵观这个王维的诗歌创作哈，看到其实他的这些诗当中，没有像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唐代诗歌哈，喜欢有各种各样的引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典故哈，王维的诗当中典故不多。那么这些复杂的这个词句啊，很华丽的遣词造句好像也不多啊，但是却能够传达如此深厚的内涵和营造出如此这个这种清灵空灵的这样的一个意境。您觉得这个原因主要在哪里？
0: 这个就是他那个审美趋向和审美趣味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他这个修养，人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开始学字的时候，总想有好词好句去写。
1: 对，
0: 真正到成熟的作家的时候，就不有好词好句。你像鲁迅都一样，这就很平淡的词句在讲。我汪曾祺的作品，他都是归于平淡。这正是一个大家的作品，到一定程度都是用平淡的、很简单的东西来写，很深的东西，叫语言很淡，味道很浓。
1: 嗯，
0: 啊，说的很近，是境界很高。
1: 对，
0: 这种写法，
1: 对，所以说包括我们做学术研究也是这样哈。那么刚刚进入到学术圈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总希望用一些很专业的词汇来表达自己学术研究的成果
0: 啊，
1: 生怕别人会觉得哦，我表述的不专业，对吧？
0: 对
1: 啊。但是呢，当真正成为大家了以后，没有必要了，
0: 对，没有必要，对
1: 对对对啊，我这个收放自如啊，可以用最平时的语言，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非常深刻的思想，是吧？
0: 这就是王维诗歌最大的特点。
1: 没错没错哈，我们来继续说
0: 叫人淡入居。
1: 对对对对，哎，我们继续说王维哈，因为有很多听友都提到了他的非常著名的一首诗《送元二使安西》啊，诗我们就不重复了哈，大家都知道。那么这首诗他当时创作的背景又是怎样的？您在这本啊这个《怎一个佛字了得》这本书中，其实专门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跟大家分析这首诗啊，短短的四行啊，28个字啊，您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分析哈，时间没有那么多，您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嗯，
0: 行，这首诗在王维的诗歌里边，传唱率最高。
1: 嗯，
0: 武汉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用大数据的分析唐诗的这个排名，这个诗是排在所有唐诗的第二名。
1: 哦，
0: 如果用七绝来评是第一个。
1: 嗯，
0: 是为什么传得这么高呢？你看现在还有人在重新在唱。
1: 对，
0: 前一段中央电视台放那个经典咏流传，专门有陕西一个音乐作家又重新创作叫别具一叹，以这个诗为源。但是最早他就是一开始诗写出来不长时间，就是李龟年的弟弟叫李贺年。
1: 嗯，
0: 他两个都是宫廷最著名的歌唱家，就开始把这谱成叫渭城曲开始唱。
1: 哦，渭城曲
0: 从唐代就先唱到现在。
1: 嗯，
0: 你看翻看过去历史典籍，包括历代诗人的这个诗歌里边都会提到阳关三叠，包括苏轼的、白居易的、包括冯延巳的都提，就一下从唐代唱到现在。他从唱歌唱到阳关三叠，后来又改成琵琶曲。
1: 嗯，
0: 琵琶曲又改成古琴曲，现在古琴曲、琵琶曲包括钢琴曲，
1: 嗯，
0: 都有阳关三叠。
1: 哎，那阳关三叠和这个渭城曲和这首诗的关系是什么？
0: 它是根据这个诗在唱的时候一唱三叹，就唱三次，古代就是三叠。
1: 哦，
0: 它每一次唱的有微妙的变化，有延展，所以叫阳关三叠。
1: 哦，
0: 所以我为了考察的阳关三叠，我曾经从渭城开车一路沿着路线。

0: 5道岩壶关，
1: 哇！
0: 走了3000多公里，就考察这个过去唐代人从长安出发往岩壶关去怎么走，经过哪些地方，是我曾经考察过。而且对这首诗呢，就是历代这个不同的古琴曲、琵琶曲，包括不同的唱词，我都全部看过一遍，所以这个是特别有意思个传承的故事。说他这个诗为什么这么传唱，就一是他确实写的比较好，第二是他懂音乐，他写的就特别适合传唱。第三个就是过去那个送别都在这里有送别需要劝酒，他这里边有个劝酒这么一个动作，适合在送别劝酒那个场合去唱。说他有一些动作性，有些歌他没有动作性就不好演唱。所以这个王维这个是传承特别高，他自视的高以后，他是知道怎么写适合传唱。这就是音乐家写的诗和垂诗里写的诗的区别。
1: 对，因为王维本身啊，这个音乐的修养也非常的深厚。
0: 对，
1: 其实他不光音乐修养深厚，画也画得特别好，
0: 是，
1: 对
0: 画
1: 吧？
0: 得好。
1: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说一说辋川这个地方啊，因为王维的这个《辋川集》《辋川图》，包括《辋川别业》，被称为这个"辋川三绝"哈。那么您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书中您也提到，专门您去了这个辋川一趟，
0: 对，
1: 是吧？到底这个地方现在在哪儿啊？您当时去了有没有看到？这个王维是不是留下了一些痕迹？我们现在还是不是能够看到？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辋川是在陕西蓝田县东南，它一个小山谷里边。我去过那停了2天，它这个总长，这个山谷大概总长就11公里，宽度大概300到500米。它为什么叫辋川？就是它那个四周的山上都有泉眼，那个水呢都往中心那个湖里流，要从中鸟看吧，就像一个那个车轮那个网那个浮条一样，往中心聚合，所以它就起个名字叫辋川。这个最开始，这个辋川这个别业不是王维的，
1: 对，
0: 是宋代另外一个诗人，
1: 是宋之问的，唐代
0: 宋
1: 另一
0: 之
1: 个
0: 谓
1: 诗
0: 的，他是后来宋之谓因为在武则天时期，后来就贬到岭南，就死到那个贬所。他的弟弟是个武将，又不喜欢这个游山玩水这些东西，就把这个卖给王维。王维最初买这个房子是让他母亲去那修禅的，静气修禅的。后来他再扩大怎么搞的一个园林，这是非常有意思个事儿。而且他那个从小是贵族世家，见识各种园林比较多。后来到这个京城做官以后，跟着这个达官贵人，各种这个别业都去过。所以他自己建的别业，打破了过去唐代那个豪华啊什么高大上的，他是要做一个非常完全自然山水的东西。而且他自己，我去看过，他留下两个遗迹，一个是他母亲修禅的地方，一个是他自己平时给弟弟一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不是一体的，是两个地方。他那个不像我们想象那个别业是一个一体化的，完全圈个墙子自己。他是把他自己两个盖好，然后把周边搞一些公共建筑，然后自然山水如何点化，让它形成一个自然，像我们现在一句话就是山水田园是共享的，老百姓都可以共享，不是私家花园。
1: 对，他就是把自己的人工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山水和大自然的山水融为了一体，
0: 融为一体，
1: 是吧？
0: 对。
1: 您在书中提到，当时王维在这个辋川当中，不是营造了20个不同的这个庭院啊、山水啊这样的景点，是吧？现在是不是我们已经很难能够见到的当时的痕迹了？
0: 现在已经，看不到原貌，但遗迹能找到。因为我去的时候，当地他那个蓝田县一个专门一个王维诗歌研究会的会长，张孝东先生，他带着我，他们当地是一个个考察当初王维写的这个集歇泉在什么地方，西夷坞在什么地方，北岔在哪儿，每个地方都会找，但是你看给诗里写的原貌就不一样，但是原址大概能找到。
1: 那刚才是说的这个辋川别业哈，因为除了这个辋川别业之外，辋川集是诗歌集啊，作者呢是王维，还有他的一生的好友哈，裴迪啊，两个人唱和，然后呢，辋川集应该是一共40首诗，是吧？
0: 他是两个人共同创作，
1: 对，两个人共同创作的。然后还有那辋川图呢是图，您在书中讲到说， 望这个辋川别业、辋川集、辋川图代表盛唐的园林建。

0: 到诗歌创作和山水绘画的最高峰。为什么这么说？
1: 他是这样，一个人的创作都有最高峰的，他那个时候四十几岁，应该是王维的人到中年，人生阅历丰富，思想水平成熟，艺术造诣也到这个最好的时候，说那时候精力也比较好，说这时候他的巅峰时期的典范作品，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就一生有个梦想，把陶渊明那个桃花宴见到人世间，是一个为人喜欢的地方。所以他这个东西不是单独的，你比如《辋川别业》《辋川集》和《辋川图》，他不是单独一个作品，他是构思的时候就三位一体，就是《辋川别业》的建造，《辋川集》的写作，《辋川图》的绘画，就是完全在总体构思上。然后打个比方说，他不是每一个是个单曲，他是个综合的交响曲。他在营造经典的时候，每个经典就写着一首诗，他叫上这个裴迪一起写，你写的时候我写的，同一个景两个人同时写。写完后他又不像那个乾隆爷那样把刻个碑啊造的，那不可。他自己这是做成个诗章大家传唱，把这个自然经典用诗歌来点化它。就像我们现在旅游经典，如果不说大家没看出这个什么东西，他一点化就这么好。是这么个东西。辋川图呢，就是他在他那个别业那个墙上最开始构一个大型壁画。而且这个壁画，它的山水画给唐代流行的那个青绿山水不一样，它是水墨山水。就是它就不像那么大红大绿那么东西，它追求的美学都是非常清淡的，就是疏朗的。这种风格。所以这个辋川图画以后，好多人去临摹啊，围观的人特别多。这就现在就是说，王猷君写的《兰亭集序》是书法的最高峰，辋川图就是山水画的最高峰，这两个是并驰的，叫神品流传。在这个书画史上，你看就是说文人画的鼻祖就是王维。
0: 文人画的鼻祖。
1: 对。
0: 所以说辋川别业、辋川集和辋川图这三个是三位一体的。
1: 对，
0: 是吧？
1: 它是一个交响曲，
0: 交响曲
1: 不是每一个独立的单曲。
0: 对，不是每一个独立单曲。哎，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辋川图》的这个原真迹吗？
1: 真迹没有了，
0: 真迹没有。
1: 它在到宋代就没有。你看宋代那个赵这个徽宗皇帝，宋徽宗特别喜欢收藏字画，收藏那么多字画，就没有王维的字画也收藏不少，但就没有《辋川图》。因为它是壁画。他壁画在画壁画之前是有那个手稿的，那个手稿传承在宋代已经找不着。
0: 宋代找不着。
1: 现在我们流传最好的就是宋代有一个叫郭忠叔的临摹本，是最好的。
0: 对，因为宋摹本已经是很厉害
1: 了。很厉害的。
0: 是吗？现在还
1: 我去辋川只看到这个蓝田县博物馆里边有石刻。当地石刻的刻碑也都斑驳不清，最好的是拓片。就当年石刻的拓片，我看到这是唯一看了接近真迹的吧。他就是根据宋代郭荣书那个临摹本刻的石碑。
0: 那宋代的这个摹本现在还流传到现在，能看到？
1: 能看到。
0: 所以我们能够想看看辋川图到底是什么样子，就现在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看。
1: 只能看一个看拓片，一个看摹本。
0: 对，还有就是来读辋川集，是吧？读辋川集，对对。哎，那辋川集是不是也代表着王维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1: 是，他以山水田园是他最大特点，而且他这个中年写辋川集是写的他自己生前作为主题创作的。就过去创作，你说应景皇帝写的作业写一个，送个人送别写一个，都随手应景写的。这是真正的主题的大型创作。叫现在叫鸿篇巨制的创作，写这么一族的诗，而且是他生前自己亲自编的唯一一本诗集流传于世。
0: 对对对，这是属于他自己主动的一个，而且是有计划的一个一组诗，对吧？
1: 对，
0: 和单独的某一个不太一样哈。
1: 对，
0: 一位听友啊，他这个在聊天室里面他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王维的这个生卒年哈，说有人说是1700年到1761年，还有人说是1701年到不是17哈，有人说是701年到761年，有人说是700年到761年，那还有人说是699年到761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两年的这样的差别？
1: 因为当时的史料是比较缺失的。这个按当时清代这个赵殿成的考证是701年到761年，这是一个 传统一直在做，

0: 在近代时候，开始看他弟弟这个，他弟弟宰相
1: 啊，王进啊，
0: 对，后来看一看这个不对，他弟弟年月怎么比他还能大呢？这就错了，错那弟弟要怎么算呢？有人就推测他可能是不是双胞胎，那么就他应该到就说那个六九几几年
1: 啊，699年，
0: 哎，就推上来，但这个也是一种推测，但是有道理。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东汉初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1年的某一天，刚刚在乱世中崭露头角的曹操正在大营里批阅公文，忽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帐外有人求见。曹操一看，
6: 哎呀，原来是文若先生，快快快快，请上座。
7: 谢明公。
6: 哎，我说文若，你不是一直在袁绍手下做事吗？为何今天会到我这里来呀？
7: 不瞒明公，我看那袁绍成不了大事，跟着他也没什么前途，所以特来投奔明公。
6: 哎呀，这可真是大喜事啊！我得文若相助，那简直就如同汉高祖得张良一样，将来必能逐鹿天下，有所作为。
5: 这文若是谁呀？他就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首席军师荀彧。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就是曹操和荀彧的第一次见面。前一段时间，电视剧《军师联盟》对很多历史人物都进行了重新演绎，多多少少在网上引发了一些议论。哎，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聊聊在剧中出现的几个主要人物，看看真实历史上的他们跟电视剧中都有哪些异同。那今天咱们的主角荀彧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出身豪门的荀彧为何会主动放弃做官的机会？他如此识人善用，却为何会替自己看不上的袁绍打工？在曹操手下，他又是如何奠定了自己第一谋士的地位？他最后真的是被曹操逼死的吗？听天下跟您聊聊《军师联盟之荀彧的真实人生》。在《军师联盟》的第一季里，荀彧绝对是个有着许多戏份的重要人物，这一点倒是很符合历史史实。要知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借着乱世一跃成为最具实力的军阀之一，为后来的曹魏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如同咱们节目开头所说，曹操把荀彧比作张良，这个比喻还真是一点都没夸张。后世评价，荀彧是曹操手下第一谋士，曹操能够建功立业，荀彧在其中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要让我说呀，套用一句老歌词儿，这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小半儿，这荀彧得分走一大半儿。那位可能说了，啊，荀彧真有这么牛吗？别说，还真有。电视剧里只是重点描述了他人生最后几年的经历，但要说他最辉煌的时期，还真得从他青壮年说起。首先来说，荀彧出身很好。大家可能都知道，东汉时候，特别是到了后期，士族门阀崛起，一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他能够取得的一切成就。越是出身好的人，越能当大官。不信您瞧瞧袁绍，能力很一般，可架不住人家出身好啊，祖上竟是做大官的。借着这个所谓的四世三公的家族影响力，这袁绍也混了一个冀青幽并四州之主，统领着今天的河北、北京、山西、山东这四个地方，这可是好大一块地盘呢。当然论出身，荀彧确实没有袁绍这么牛，可人家也不次。荀彧出身于著名的颍川荀氏，这个家族一直有着和皇家贵族通婚的传统。荀氏的祖上还出过不少大官，荀彧的叔叔还在朝廷里做过司空， 这个职务和后世的工部尚书差不多，现在看来那最少也是省部级的高官了。在那个重视出身的年代，这样的家世，荀彧要想在朝廷里飞黄腾达还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可是说来也巧了，明明可以不劳而获就做官的荀彧，为什么偏偏对当官没兴趣呢？准确地说呀，荀彧也不是对当官没兴趣，而是他发现东汉末年太乱，宦官专政、黄巾起义、军阀割据，那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个时候做官真没什么大前途，弄不好还容易把命赔进去。于是荀彧当机立断，辞官回到了颍川老家。回家以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家里人召集起来商量着搬家。家里人也很纳闷啊，你这刚从朝廷里辞职回来，干嘛就急着招呼我们搬家呢？荀彧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老家颍川恰好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地带，凡是有野心的军阀割据势力都会把争夺这一地区当作首要目标，到时候战乱一起，留在这儿难免不会被乱兵所伤，还是换一地方住比较稳妥，安全第一嘛。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举家搬到了冀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一带。不得不说，荀彧真是挺有远见的，到后来中原战火不断，颍川一带多次毁于兵火，荀彧要是没搬家，那被人灭了几回门都说不定了。搬迁到了冀州的荀彧，在袁绍的手下找了一份新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弟弟和好哥们儿辛平、郭图也一起介绍到了袁绍这里。说来也怪，这荀彧不是看不上袁绍吗？为什么还会去替他打工呢？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啊，是要需要一个过程的。荀彧对袁绍也是这样，他一开始愿意帮袁绍做事儿，一来呢是因为这时候袁绍已经是冀州之主了，算是荀彧家所在地的父母官儿。哎，再说呢，就算袁绍是一废柴，可架不住人家家世好啊，士族豪门出身，替这样的人工作，就跟咱们大学一毕业就进了一个全球500强的公司一样。将来就是想跳槽，这也是一个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吧。基于这么两点，荀彧自然是愿意替袁绍打工的。可是在老袁绍手下干了还不到一年呢，荀彧就受不了了。怎么呢？他发现袁绍这样的主公也太废物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废物，简直就是一废物典型战五渣呀。于是就有了咱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荀彧离开了袁绍，转而投入了曹操的门下。曹操果然是慧眼识人啊，他把荀彧比作自己手下的张良，而这位张良也给曹操献上了他的第一条计谋。这是什么计谋呢？在当时，东汉朝廷刚刚被董卓裹挟到了长安，此时正是董卓势力最为强盛的时候。曹操向荀彧问计，如何才能击败董卓，重新匡扶东汉朝廷。荀彧的看法可谓是一针见血，他告诉曹操，董卓的残暴已经超出了常理，这种残暴早晚会导致他祸气消强，所以董卓必然不会有什么大作为，我们只要静待他的内部发生变乱就好了。最终果不出荀彧所料，没过多久，董卓就被自己的部将吕布所杀。董卓一死，原本被他牢牢攥在手里的皇帝汉献帝觉得机会来了，立刻率领百官逃出了长安，一路奔洛阳逃命而来。为了保命，汉献帝给天下的强力诸侯们都发去了圣旨，希望他们前来护驾。曹操自然也收到了这份旨意，可是在这个要不要去护驾的问题上，曹操手下的将领们出现了分歧。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皇帝就是一幌子，如今我们周边强敌环伺，这个时候派兵去洛阳，万一被人抄了老家，那不就虾米了吗？就在这时候，荀彧又站了出来，他坚决建议曹操去迎接皇帝。在史书《三国志》上，关于这个桥段曾经记录了荀彧的大段讲话，在这儿呢，我就不给您一句句翻译了。总而言之， 荀彧先是引经据典地给曹操讲了几段古人的故事，然后得出结论：天子确实是个幌子，可你曹孟德不是也号称是大汉的忠臣吗？忠臣不去福保天子，这不老合适的吧？况且有了天子这块招牌，你就可以号令天下群雄，连地盘最大的袁绍都得听你的，这多爽啊！曹操觉得荀彧说的那是相当有道理，于是他立刻派人把天子迎请到自己控制的许昌一带。从那以后，曹操便有了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优势。尽管这时候他的军事实力还不是最强的，但好歹也是站在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这一切可都是人家荀彧的功劳。除了帮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外，在对袁绍是战是和的问题上，荀彧也曾经替曹操提出了绝佳

军事会议，把手下的文臣武将统统召集起来。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对付袁绍，究竟是跟他求和自保，还是跟他死磕到底。在这次会议上，大家激烈争论，以大名士孔融为首的大多数人坚决反对跟袁绍死磕。孔融的意见是，袁绍地盘多大呀，兵又多，手下谋臣猛将如云，跟他对抗绝没有好下场，不如求和。此时又是荀彧站了出来，他力主曹操一定要和袁绍对抗到底，而且这种对抗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荀彧当时的阐述，即便在千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精彩的。他怎么说的呢？他说，袁绍虽然是兵多将广，但是法令不够整肃，所以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至于说他手下谋臣猛将如云，无非也就是文有田丰、许攸、沈佩、庞纪，武有颜良、文丑而已。可是这帮人太不团结，田丰刚愎自用，喜欢顶撞老板，许攸呢为人不检点，好贪点小便宜，沈佩喜欢专权却缺少智谋，庞纪自负而听不见他人的意见。这么四块料凑一块，自己不打起来那都万幸了。至于颜良、文丑，也都是匹夫之勇，不值一提。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插一句，每次读史读到这个地方，我都恨不得拍案而起给荀彧点个赞，再给他配上八个字的评语啊，看破世事，洞察人心。别人看袁绍集团那是铁板一块，可让荀彧一看，那其实就是一团散沙，就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只要在门框上哐叽踢上一脚，那整座房子就会稀里哗啦的倒下来。事实也果然如荀彧所料，公元200年，曹操率领20000军队和袁绍的110000大军在官渡展开战略决战，史称官渡之战。战役的过程我就不给您赘述了。袁绍兵多将广，可是内部不团结，先是沈佩找了借口抓了许攸的家人，逼得许攸投降了曹操，接着是田丰出言不逊，被袁绍砍了脑袋，至于颜良、文丑也是在战场上丢了性命。总而言之，就一句话，每一个人的结局都如同荀彧所料到的那样。有时候你真会觉得，这荀彧别是开了挂了吧，怎么就能推算得那么准呢？要我说，这就是人家的能耐，要不怎么他是曹操手下的第一谋士呢？除了为曹操出谋划策之外，荀彧还以善于处理后勤事务而闻名于世，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荀彧跟曹操征战20来年，自己上战场的机会屈指可数，大部分时间他都是留在后方为曹操打理后勤事务。过去大家总觉得只有上战场杀敌那才叫真本事，总留下来看家那算什么能耐呢？其实您不能这么想，俗话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事务永远是优先于军事行动的。没有好的后勤保障，你军队就是再能征善战，饿着肚子也一样没戏。想一想官渡之战，袁绍的军队数量可是曹操的5倍呢，结果粮草让人家一把火烧了，大军一断粮立马抓瞎。从这个角度来看，荀彧能一直替曹操料理好后勤事务，一方面是因为他确实有这方面的才干，另一方面也凸显出曹操对他的信任。毕竟谁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一个信不过的人呢？说到这儿，我就忍不住想跟您聊聊荀彧的人生结局了。在一些史书和演义类的小说里，包括在《军师联盟》这部电视剧里，荀彧的死都被加入了这么一个情节，那就是荀彧反对曹操接受国公的爵位，导致他得罪了曹操。怀恨在心的曹操派人给荀彧送去了一个空食盒，逼着荀彧自杀了事。关于这个情节，我觉得可信度很低。这个情节的依据在哪儿呢？
它其实最早出现在东晋时期的史书《魏氏春秋》里。

您想想，东晋是什么朝代？是司马家推翻曹魏政权，又南渡长江以后才建立的割据政权。为了宣示自己篡夺曹魏政权的合理性，总会想着法儿的给曹操家脸上抹点黑吧。况且编写这本史书的时候，已经距离三国时代过去小一百年了，道听途说的可能性非常大。按照《三国志》里的记载，荀彧的死相对单纯许多，当然他确实有阻止曹操接受爵位的举动，也确实因此得罪了曹操，但他真的死因并没有那么戏剧性。他是在曹操远征孙权的时候，荀彧留在寿春看家，那是在当地染病去世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记载相对合理。首先说，寿春是曹操远征孙权的中转基地，一贯负责后方的荀彧必然要驻扎在这里调拨军需后勤，而他以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很有可能染上疾病，最终导致病故。退一万步讲，就算曹操对荀彧有些记恨，以曹操的气量，再结合这两人相知相守20多年的交情，总不至于做出逼死荀彧的事情来吧。好了，荀彧的故事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

0: 啊，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个。
6: 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3: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5: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6: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7: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8: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9: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0: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9: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9: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 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

0: 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翼城古县果蔬丰收，产业旺，特色种植促振兴。
4: 汇合水库，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全天候守护流域安澜。
3: 大宁汾西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4: 翼城古县因地制宜发展桃子、豆角等特色果蔬产业，通过标准化管理、农旅融合和订单农业，让特色果蔬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底色。走进翼城县南塘乡北史村千亩桃园，放眼望去，成片桃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层层叠叠的绿叶之间，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在忙碌的人群中，64岁的种植户李春香正在采摘。种植桃树10余年，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让他家今年的桃子果形饱满，甜度出众。翼城县南塘乡北史村种植户李春香：
5: 我家一共种了10亩桃树，跟着村里统一管理，统一施肥，全程绿色种植，桃子个头大，口感甜，今年行情很不错，现果市场价格稳定，2到3块钱一斤，再加上不少旅客上门采摘，今年下来收入很可观，预计每亩可收入7000左右。
4: 前来体验采摘的市民游客游走在桃园之中，挑选鲜果，品尝脆桃，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游客裴红霞：
6: 这里的桃子口感地道，脆甜多汁，老人小孩都爱吃，现场采摘更新鲜，性价比也高，带孩子过来既能放松心情，又能让孩子体验农活，感受丰收的喜悦气氛，特别有意义。
4: 北史村发展桃树特色种植产业已有10余年，从最初农户零星试种到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全村桃园种植面积稳定在1500余亩，有沙瓤红、蟠桃、珍珠油桃等9类优质桃品种。通过不断优选桃种、改良种植技术，推行生态绿色种植以及标准化管护，让果品品相、口感、甜度逐年提质。同时，村里依托采摘经济错峰上市模式，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全村桃产业年产值可达1000多万元，可吸纳14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翼城县南塘乡北史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小强：
7: 积极对接电商平台团购订单，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千亩桃园资源，打造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田园休闲的乡村微旅游模式，把单一的种植产业转变为种植加采摘加观光的复合型富民产业。
4: 北史村千亩桃园是南塘乡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农旅融合发展的典型示范。近年来，全乡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品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药材等经济作物，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农业品牌，让特色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底气。翼城县南塘乡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刘瑞丽：
8: 狠抓特优农业发展，改进果品良种，提升种植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持续做强采摘经济、休闲农业，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农产品就地转化为旅游商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经济效益与品牌效益双丰收。
4: 在古县北平镇仙庄村高山冷凉豆角产业基地，村民们正抓紧采收分拣，依托本地独特的高山冷凉气候，种出的豆角品质上乘。古县北平镇仙庄村海拔高，气温低，适合发展高山冷凉蔬菜。仙庄村党支部牵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整合土地200亩，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25个，引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配套建设冷库，实现了蔬菜错峰上市和保鲜存储。古县北平镇仙庄村党支部书记任文军：
9: 我们仙庄村豆角现在进入了成熟菜灾期，每日可采收新鲜豆角5000斤，销往太原、临汾、洪洞、永城等城市。
4: 基地内实行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预计产量可达60万斤。推行一年两季种植模式，第一季种豆角，第二季改种回字白、萝卜等品种。标准化管理与多元化种植模式相结合，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市场风险。同时，基地通过支部加基地加公司加农户模式，农户实现土地流转有资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户均年增收显著。小小高山蔬菜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黄金菜。
3: 7月13日，临汾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宣讲团在隰县开展专题宣讲辅导。报告会上，宣讲团主要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解读了中央、省委、临汾市委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系统阐述了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并对常态化宣讲、典型经验挖掘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来自蒲县、福山、襄汾的四位宣讲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验做法。宣讲辅导重点解决怎么干的路径问题，引导各乡镇各部门立足本土实际，找准产业环境治理的突破口，把先进经验转化为破题实招，最终构建起协同攻坚的责任体系，确保乡村振兴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4: 按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近日安泽县自然资源局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深入县域各生产矿井一线，实地排查隐患，督导整改落实，以严格监管、科技赋能，全力守护县域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安泽县自然资源局逐项梳理问题清单，当场下达整改指令，建立一矿一测、一档一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所有问题底数清、责任明、整改实。安泽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李青龙：
10: 我局组织214地质队专业技术人员对辖区4座生产矿井全覆盖进行井下实测，在玉河台煤业进行测量工作中，发现该矿井井下导线控制点较少，需对缺失导线控制点进行补充，并定期进行复核，保证导线控制点精度满足规范要求。现场要求企业

0: 进行整改。
1: 安泽县玉和泰煤矿矿长黄辉：
2: 我们将立即整改，尽快补全点位，定期复测保障进度，后续严格落实影萨卫星检测、电子围栏管控等措施，借助科技手段筑牢防线，全面升级矿井安全管控水平。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4: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5: 山西禹门口颖皇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汇合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升级巡查管控，强化监测预警，备足应急物资，以预为先，以防为要，全力筑牢流域防汛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禹门口颖皇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汇合水库坐落于汾河水系汇合支流中段，是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供水、养殖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301平方公里，总库容9993万立方米，调洪库容4650万立方米，保护着下游5个乡镇、5万亩良田和15万余人口，以及汇合二库、南同浦铁路、大运高速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当前针对主汛期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特点，水库管理单位全面升级防汛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全力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汇合水库巡查责任人常正文：
6: 今天巡查我们发现排水沟淤堵，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理，如果发现大的安全隐患，我们要程序逐级申报，同时我们对这个大坝主体的渗漏裂缝要进行详细排查，确保这个水库大坝安全渡汛。
5: 为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汇合水库构建起三级防汛值班制度，将重点风险区的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同时秉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原则，聚焦水库坝体险工险段、穿坝建筑物、行洪障碍物等关键部位开展精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截至目前，针对流域内重点防汛部位累计排查隐患9处，入汛前已全部完成整改。山西禹门口颖皇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总经理王永刚：
7: 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每日同步对接气象水文部门的雨情水情预报，做好洪水预判，同时我们提前对溢洪道、泄洪洞的启闭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和试运行。下一步我们持续加强水库巡查检查，加密坝体检测频次，并对水库上游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的底线，全力保证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前天一组资讯快报，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夏粮生产情况，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 0.7%。人民网消息，夏粮集中收获期受强降雨、病虫害等因素影响，部分地方受灾较重，金融监管总局系统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业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重要作用。
5: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电力保障和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大宁汾西紧盯民生关切，加强电网运维，强化环卫防暑，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在国网大宁县供电公司供电。

0: 统，实时跟踪设备状态，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高温期间电力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转。国家电网大宁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班长白小军：
1: 在我班间加强对变电站高温特巡，加大红温测温频次，紧盯高负荷与雷雨天气，严抓值守，全力保障迎逢度夏的可靠供电。
0: 面对高温酷暑作业，汾西县城乡建设服务中心提前制定高温防暑应急预案，配齐配足各类防暑物资，定时为一线环卫工人配送饮用水、蜂蜜水等清凉饮品，全力筑牢高温作业安全防线。汾西县环卫工人王华丽：
2: 我这单位特别的贴心，每天上午下午定时给我这送服，有矿泉水、蜂蜜服、白开服，然后让我们干得很踏实，干得也特别起劲。
3: 我们既要守住环境卫生，保洁底薪，也要全力保障环卫工人身体健康，让大家清凉作业，安全上岗。
0: 汾西县城乡建设服务中心环卫队分段段长荀帅华：
4: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老王接过儿子递过来的试卷看了一眼，自言自语地说：语文13分，数学49分。
4: 小王的心突突突地乱跳，空气都凝结了，气氛变得无比的压抑。
12: 老王抬起头，目光空洞，若有所思。
4: 小王感到有一场腥风血雨将要降临在自己的身上，他的内心在挣扎，站立不安地等待世界末日的到来。
12: 老王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对小王吼道：你说你为什么偏科这么严重？
9: 吃饭的时候，老婆突然问铁柱：哎，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呀？
12: 铁柱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知道啊，我只认识你这一个女人呢。
9: 老婆满意地点点头，正当铁柱为自己的机智高兴的时候，一扭头看见老妈正黑着脸瞪着他。
12: 昨天搬家的时候，大头从旧柜子里翻出了一面锦旗，老爸对大头说：这是当年生你之后，为了响应计划生育号召，我去做的结扎手术，单位送的。
4: 大头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4个大字：永不超生。
12: 铁柱结婚那天去接媳妇儿，结果被堵在了门口，
9: 屋里的伴娘一个劲儿地喊着：给红包，给红包，不给红包就不开门。
12: 结果铁柱身上的红包都塞完了，里面还是不肯开门，他急中生智，直接朝里面喊道：傻媳妇儿，这塞的可都是咱们自己家的钱。
4: 铁柱媳妇儿一听，蹭的一声自己就把门给打开了。
12: 王美丽收到男朋友买的 LV， 在同事面前炫耀，突然一个男同事

0: 对美丽说，哎，美丽，我给你商量个事儿呗，我给你200块钱，你把发票卖给我呗。
1: 王美丽不解地说，你买发票干嘛呀？
0: 女朋友一直想要 LV， 可是太贵了，我又买不起，有了发票再买个假包哄她开心不就得了。
2: 王美丽一听立刻打电话给男朋友，喂，发票多少钱买的？
0: 男朋友大吃一惊，啊，这你都知道。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我们小时候特别流行武侠剧，天龙八部啊，雪山飞狐啊，陆小凤啊，楚留香啊，放学之后在楼下又是打拳又是踢脚还练轻功。有一天邻居大爷深深细细地对我说，其实啊，轻功很简单，就是左脚用力地踩一下右脚，然后往上一跳就行了，还告诉我们这是武林秘籍，不能外传，得回家偷偷练。当时我可高兴坏了，想不到平时少言寡语的邻居大爷居然是个世外高人呐。我兴奋地跑回家，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试验一下，结果直接痛哭了。我妈听到我的哭声之后立刻从厨房冲了出来，问，
1: 哎呀，儿子怎么了这是？
0: 然后恶狠狠地盯着我爸，然后我爸一脸莫名其妙地说，
4: 我不知道啊，他进来以后就说了一句，爸爸你看，然后就把自己给踩哭了。
1: 记得小时候老爸外出打工，过年回家的时候带回来3000块钱，
0: 老妈拿着那2沓10块钱的钞票翻来覆去的数，开心得不得了。
1: 阿豪看到这么多的钱，心里也想摸一下，就被老妈打了一下手，小孩子不要乱摸。
0: 阿豪从小就特别倔强，当时嘴一撇，哼，等我长大了以后一个月都能挣3000块。
1: 20年后的今天，阿豪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朋友一见面就跟大头诉苦，前段时间我总是夜间盗汗，一睡着就出汗，那汗刷刷的，医院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又找了个老中医，开了10来副中药，喝了也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
0: 看着朋友郁闷的样子，大头关心地问，那怎么治好啊？
1: 问出这句话之后，大头明显看到朋友的嘴角一阵抽搐，愤怒地说，我把电热毯拔了。
0: 刚结婚那会儿，铁柱打游戏特别着迷，经常下班之后就去网吧玩几个小时，然后再回家。有一次周末家里停电了，铁柱就带着媳妇儿去网吧打发时间，网吧的人特别多，没有连着的位置，他俩就分开坐，离得还挺远。
1: 玩了很久，老婆给铁柱发微信语音说，老公你回家没有呢？
0: 铁柱当时玩得太投入，太忘我，太习惯成自然了，于是就回了一句，没呢没呢，我还在公司加班呢啊。科目三练车，王美丽刚上车就塞给教练1000块钱，教练一边接过钱一边假装拒绝，不能给教练行贿啊，这样不好。
1: 这个时候王美丽一脸认真地说，教练，我这真不是行贿，我是让您先去买一个个人意外保险。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服，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

0: 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研究显示，男子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会分泌出大量的雄性荷尔蒙，而常年直面危险的消防队员、防暴特警、职业车手的雄激素水平更是远远高于同龄男性的平均值，这正是他们气概非凡、魅力十足的重要原因。所以如果你觉得男朋友霸气不足、男人味儿不够，那就每天把他打个半死就好了。
3: 吃过晚饭，铁柱和媳妇儿一起追剧，或许是被浪漫的剧情所吸引，铁柱诗性大发，用非常磁性的声音轻轻吟咏，伸手触碰你身体的每一寸肌肤，与心的距离总是相等。
2: 话音未落，铁柱媳妇儿大怒，大声说道，你说老娘是个球吗？上周末和闺蜜一起逛街，我闺蜜姓卜，买完东西结账的时候，售货员问要不要办一张会员卡，当天就可以打折。我闺蜜点点头说，那就办一张吧。
3: 请问您贵姓啊？
2: 哦，免贵姓卜，就是卜算子的卜。
3: 啊，不好意思，有点乱，我没听清。
2: 就是萝卜的卜。
3: 好的，罗小姐。
2: 谈恋爱那会儿，铁柱跟媳妇儿当时还是女朋友回家，吃完饭丈母娘和女朋友在卧室聊天，铁柱和老丈人玩牌。
3: 两个小时之后，老丈人敲开卧室的门说，老伴儿，关于咱未来的姑爷，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2: 哦，那先听好的吧。
3: 哎呦我的天哪，咱姑爷是个赌神，闺女嫁给他不受穷。
2: 丈母娘接着问道，那坏消息呢？
3: 这个时候老丈人往后退了几步，看着老伴脸色，小心翼翼地说，咱20多年的闺女白养了，刚才我把她给的彩礼钱全都输回去了。老王公司聚餐，大家正商量着要不要带着家属，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奉劝大家一句啊，千万别带家属，尤其是男性同胞，我这可是经验之谈。
2: 大家以为老王又在开玩笑，就没往心里去。聚餐的时候，有几位男同事带着老婆一块儿来的，
3: 结果女家属们凑一块儿，居然聊起了上个月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有两个当场就直接打了起来。
2: 铁柱的外甥考上大学摆酒席，席间老姐带着外甥来到铁柱面前，当着所有人大声说道，考上大学你应该最感谢的人就是你的老舅。
3: 铁柱一听这话非常不好意思，哪里哪里哪里，别看平时我俩关系最好，整天混在一起，但老实说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学习的事情那都是靠他自己，我可真没有掺和，惭愧惭愧惭愧。
2: 老姐一边点头一边说，嗯嗯嗯，别惭愧了，感谢的就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掺和。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老王在客厅一边抽烟一边跟儿子抢电视遥控器，老婆刚拖完地，熊孩子就把地上踩得乱七八糟的。
5: 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把屋子里搞得乌烟瘴气，一个把我刚拖的地又弄脏了，祖宗们你们到底想干嘛呀？
3: 老王媳妇儿正河东狮吼的时候，婆婆来了，一看情况就板着脸教训她，吼啥吼，吼啥吼，不怕邻居们听见了笑话呀？
2: 听了婆婆的话，老王媳妇儿觉得很委屈，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这个时候婆婆拿来笤帚和擀面杖说，
6: 个人收拾个人儿子啊，你习惯用哪个呀？
2: 老妈买了一只烧鸡回来，可王美丽胃疼，什么也

0: 吃不了，只能喝粥。到了饭点儿，老爸老妈陪着他一起喝粥，美丽心中一阵感动。爸妈，你俩别光喝粥啊，快把烧鸡拿出来吃啊。
1: 这个时候老爸一脸开心地说，怕馋到你，我跟你妈在厨房里偷偷把烧鸡吃完了，我俩陪你再喝点粥去去油。
0: 老王的儿子正在看西游记，还在沙发上上蹿下跳的。
1: 看着孩子调皮的样子，老王又好气又好笑，傻儿子，你是悟空吗？
0: 不料儿子来了一句，正是，你孙爷爷在此。
1: 哎，别提了，小王的屁股现在还没有消肿呢。一天，大头认真地说，老爸，我已经长大了，我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0: 听了大头的话，老爸很激动，很好啊，果然是我儿子，有志气，老爷子年轻时候的风采，当年我也是给你爷爷说，闯不出个名堂绝不回家。
1: 大头弱弱地问了一句，这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爷爷的原因吗？小学的时候，大头很努力，别的科目都还可以，就是数学不行，还一直找不到原因。
0: 有一次数学考试，大头考了58分，回到家，老爸看了一眼，默默地点了一根烟，摇摇头说，多的话不说了，下次努力吧，还差3分就及格了。
1: 这一刻大头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1: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通知，他们问我要不要来给你过生日。已经过了十天，截止十天就要录制，我不知道能准备什么，我的表达是否真实。我们有过快乐，也有过争执，但是至少对彼此也算是真挚。 Paper 帮我敲了 B， 他本来是个扣台 B，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A little bit low like me。 当然抱歉，我穿得不够正式，太临时了，我来不及整太大的阵势。不过实话实说，这不是你预告里的盛世，如果这真的是巅峰，我想我应该都认识吧。 Anyway， 我仍感谢你的付出，你帮我交了很多新朋友，我最爱的是雾都，他教会我很多，也告诉我没必要为束缚。他今年应该要发专辑了，五年了，付出。

说你有没有胖起来，我建议你 real 一点，洗牌土哥们儿，那年到处都是你喜欢 freestyle 吗？真的挺虎哥们儿，行业的温水煮哥们儿，我在身边数哥们儿，综艺 rapper 他们

许多。你的快乐不和我说，毕竟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我的困扰想和你说，毕竟第一次我们变了许多。你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还蛮适合在夜里听的，基本上维持了他一贯的风格，他在这个固定的维度，不高不低，不轻不重，慢慢的唱着属于我们的那些旋律。
2: 你喜欢璀璨星河，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男生要等到长大成人，独自在外漂泊打拼，体会到生活不易，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的难处。要等到结婚生子，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才会更加理解父亲的角色。这是奇怪的一天，沉默的镜子里，我的头发白够了，就像你们当年一样。原以为长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才知道，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个瞬间仿佛触电一般，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变白，容颜老去，没有谁能躲得过时间之手。

这是一首与父母有关的音乐，单曲循环下来，眼眶湿润，思绪飘远，一路成长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欢笑与儿时的风，你们亮过一切光芒，照耀我一生的征途。曾经被忽视的时间，交给了珍重而漫长的梦境。

0: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1: 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立足在自己的一方土地，重复着有点枯燥的日子，所以会有很多的慢综艺开播，然后我们也特别喜欢去看，因为他们让我们对田园诗歌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06年的夏天，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那个时候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笑看童年，如今再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才猛地意识到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曲飞，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留下绚烂的身影。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互道一声再见。夏天，烈阳下饱满的热情，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和时光分头走。从此，记忆被定格在那年，萌动的那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邱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6年，伍佰和 China Blue 发行了他们的第3张录音室专辑《爱情的尽头》。这张专辑由滚石唱片发行，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在那个大众情歌泛滥的年代，伍佰用这张专辑表达了对当时流行音乐风气的反对态度。所以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专辑当中的《夏夜晚风》。夏夜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伍佰他就是很擅长用这种不羁的方式唱着最深情的歌，把夏夜里那种粘稠的说不出口的爱意唱得浪漫。

样在专辑当中，挪威的森林可以说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作品了，灵感是来自村上春树的同名小说。伍佰在读完那本书之后，就把那种迷离的情感写进了歌里，而他的嗓音是很粗糙的，但是他却唱出了爱情当中很细腻的感觉。

要说在新一代年轻人当中最熟悉这张专辑的一首歌，那我相信肯定是这首 Last Dance。 虽然说这首歌发行在1996年，但是2019年有一部叫做想见你的电视剧把这首歌作为了插曲，而且是在剧情当中非常有关键作用的一首插曲，所以一首晚安曲就意外成为了新一代观众循环的曲目。对了，为什么叫做晚安曲，就是因为伍佰说他希望自己会拥有一首类似摇篮曲之类的作品，没有想到这首歌居然成为了这么多年之后命运的一环。

说到想见你这部剧，不仅让 Last Dance 翻红，也带火了一批很好的新歌。在当时孙盛希还是一个新人啊，虽然说今年参与了我们的钻石音乐嘉年华，现场展现了超棒的实力，但是在那个时候呢，他的很多歌曲其实还是英文歌。那这首 Someday or One Day 呢，就是在当时想见你的剧当中的片头曲。孙盛希也是拿到剧本之后揣摩了一下女主的心境，所以他的编曲非常简单，就是一把木吉他。他唱出的是一种在时间的循环里反复不断的找一个人的执念还有温柔。后来这首歌就被收录在2020年5月份发行的原声带专辑《想见你》当中。

还是关于想见你。在这个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啊，他的人设真的是太棒了，那就是李子维，由许光汉饰演。那许光汉后来还真的发了专辑，2021年12月份，在他生日的当月哈，许光汉发行了首张同名专辑许光汉。主打歌一日是由陈玉希和阿超共同作词作曲，这首歌就是把爱情的等待坚持唱得像是走完了一整天。虽然说这个时候他离角色也已经很远了，但是呢，我们总是会不断地把他带入到当年李子维的那个角色当中里，你会觉得好像这张专辑也是对当年一些遗憾的交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03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莫言，读者对他再熟悉不过了。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的他，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记得当时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有人请莫言给读者推荐一部他的书，他推荐的正是《生死疲劳》，认为这部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写作特点。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莫言的这部史诗级巨著《生死疲劳》。《生死疲劳》是莫言2005年以喷涌般的气势创作的一部重构宏大叙事艺术的长篇巨著，以动物之眼看农民与土地关系变迁，讲述50年乡村史。应该说，莫言的推荐是很有道理的，《生死疲劳》确实是将其写作风格体现得较为全面的一部。透过《生死疲劳》，基本可看清莫言写作的宽度和深度。《生死疲劳》是莫言在艺术上向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巨制，关于生命的六道轮回想象撑起了这座气势宏大的文学建筑，写出了农民对生死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生死疲劳》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建国以来中国农民饱经患难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忍的生命。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但是与蕴含其中的哲理浑然天成。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充满了艺术灵气。究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故事框架是半个世纪的农民史，地主西门闹一家和农民蓝解放一家的故事。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到50年代的互助合作社，到大跃进和文革，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但《生死疲劳》是魔幻版，莫言通过大胆的探索获得了巨大的叙述空间，拥有了天马行空无比自由而充分的叙事视角。驴的、牛的、猪的、狗的、人的，每一种视角里都是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和人生。这样令人瞠目的实验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完全挣脱了主观叙述或客观叙述的局限。这部作品可以解读的地方异常丰富，在看似非常具有莫言个性特征的艺术表现上，隐含着与传统和大众的经典文本对话。莫言的大胆妄为绝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建立在对传统和经典的真正领会上。他的历史变形记也是魔幻色彩十足的后现代叙事，那不只是对当下的后现代魔幻热潮的回应，也是对中国本土和

民间的魔幻的传承。另一方面，从动物的口吻和眼光出发，使得叙事的姿态放得很低，这种畜生感也可以理解为对人的处境的隐喻。更有趣的是，即便拥有许多的叙述视角，莫言仍觉不够，于是莫言本人也不断出现在小说中，成为主人公嘲弄和讽刺的对象，并且还在最后一部作为主人公的朋友来为小说中的每一位人物做命运的收梢。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用中国古典文学草蛇灰线的方式淹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于土地无比执着的颂歌和悲歌。由于莫言首次尝试近似章回体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阅读时有类似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的快感。对此莫言解释说，他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因小说叙事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区别章节之间的界限。生死疲劳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母体，将夸张的想象与质朴的现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激情四溢的诗性笔触游走于阴阳两界，全景式地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生存画卷。作家将沉重的思想灌注于狂欢式的叙述中，在对苦难的戏谑中加深对苦难的理解。小说《生死疲劳》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魔幻色彩，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魔幻现实主义最直接的效应是解放了文章的思想，把我们过去认为不可以写到小说里的一些东西也写到小说里去了，过去认为不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也使用了。也就是说，《生死疲劳》中用类障眼法的地方很多，以真为假，借幻写真，真假莫辨，以批评胡说八道的姿态进行更加胡说八道的超验想象和自由叙事，实现了对于现实主义的艺术突围。生死疲劳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在于打开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归根结底，中国文学的表现还是中国传统幻想文学的基因在起作用。生死疲劳的表现是超验的，是莫言式的幻想小说。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极致的语言，酣畅淋漓地描绘了特殊年代激情、暴力与娱乐的错综复杂，因此对暴力的节日化描述杜绝了将暴力推诿给单一罪恶源头的简单结论，而是揭示了群众运动中集体性的内在驱力。这部小说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重点是以文革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为社会背景的，那种集体的驱力同样是驱使社会躁动的隐秘源头。在所有这些故事里，作者都没有提供给读者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历史评判，而是让人们在阅读的强烈体验中捕捉小说的批判和反省力量。时间的关系，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有一封信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中饱含的母子深情却催人泪下，让无数读者铭记在心，永不能忘。这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妈，稻子熟了。这是袁隆平自己80岁生日晚会上的致辞。这篇致辞以书信体的形式，尽情倾诉了对母亲的思念、赞美、敬佩、感激、愧疚之情，深情满怀，声情并茂，感人肺腑。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这份深深的母子之情。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人事难料啊，您这样一位习惯了繁华都市的大家闺秀，最后竟会永远留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还记得吗？1957年，我要从重庆的大学分配到这儿，是您陪着我，脸贴着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找了很久，才找到地图上这么一个小点点。当时您叹了口气说：“哎，孩子，你到那儿是要吃苦的呀。”我说：“我年轻，我还有一把小提琴。”没想到的是，为了我，为了帮我带小孩，把您也拖到了安江。最后受累吃苦的是妈妈您呢。您哪里走得惯乡间的田埂？我总记得每次都要笑孙孙牵着您的手，您才敢走过屋前屋后的田间小道。对于一辈子都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您来说，70岁了，一切还要重新来适应。我从来没有问过您有什么难处，我总以为会有时间的，会有时间的。等我闲一点，一定好好的陪陪您。哪想到，直到您走的时候，我还在长沙忙着开会。那天正好是中秋节，全国的同行都来了。搞杂交水稻不容易啊，我又是召集人，怎么着也得陪大家过这个节呀。只是儿子永远亏欠妈妈您了。其实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是您的最后时刻。我总盼望着妈妈您能多撑两天，谁知道即便是天不亮就往安江赶，可是我还是没能见上妈妈您最后一面。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我真的好后悔。妈妈，当时您一定等了我很久，盼了我很久，您一定有很多话要对儿子说，有很多事要交代，可我怎么就那么糊涂呢？这么多年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下一次田，少做一次事业，少出一天差，坐下来静静的好好陪陪你，哪怕就一次。妈妈，每当我的研究取得成果，每当我在国际讲台上谈笑风生，每当我接过一座又一座奖杯，我总是对人说，这辈子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妈妈您呢。无法想象，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中，我怎么能够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用超越那个时代的视野去寻访遗传学大师孟德尔和摩尔根。无法想象，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从北平到汉口，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够获得系统的现代教育，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翱翔的胆识。无法想象，没有您在我的摇篮前跟我讲尼采，讲这位昂扬着生命力意志力的伟大哲人，我怎么能够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暗酱可好？那里的田埂

时还留着熟悉的欢笑。隔着21年的时光啊，我依稀看见小孙孙牵着您的手走过稻浪的背影。我还要告诉您一辈子没有耕种过的母亲，稻芒划过手掌，稻草在场上堆积成垛，谷子在阳光中碧波作响，水田在夕阳下晒出橙黄的颜色。这都是儿子要跟您说的话，说不完的话呀。

感谢陈颂无声的播读。大家都知道，著名科学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对全世界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知道他会跳舞，会拉小提琴，却不知道他的文采竟然也是如此不寻常。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催人泪下的美文。这篇原始之作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最柔软的一面，还让我们知道了这位科学巨人是站在谁的肩上才成长得如此伟岸。天下伟大的母亲们呢，我们该怎样称颂你们才能淋漓尽致地倾诉衷肠呢？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我们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三，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路虎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70年，第一代揽胜问世，是路虎跨越时代的成功转型，也让品牌走出工具车的局限。在此之前，市场越野车全部简陋粗糙，揽胜首次将真皮座椅、V8 动力、独立悬架与强悍四驱结合，打造兼具越野与舒适的车型。揽胜的诞生彻底改变了路虎的品牌定位，它将豪华轿车的舒适性与越野车的通过性完美融合，开创了豪华 SUV 这一全新品类，上市后迅速走红欧美高端市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都曾经是揽胜的车主，越野车当中的劳斯莱斯的名号不胫而走。此后发现卫士等车型的相继问世，路虎构筑起从硬派越野到豪华全地形的完整产品矩阵。当辉煌之下暗藏隐患，长期单一产品结构，老旧生产线拖累品牌。70年代英国利兰集团经营崩盘，路虎深陷资金泥潭，研发投入大幅缩减，车型更新完全停滞。

期各有收获，如同一路相伴的挚友，带来机遇也留下遗憾。1994年宝马收购路虎，投入资金完善揽胜底盘技术，2000年福特接手推出揽胜运动，发现神行，拓宽产品线，2008年金融危机福特抛售，印度塔塔集团完成收购，保住了英伦研发与生产基地，塔塔时代路虎深耕中国市场，常熟工厂国产极光，发现运动大幅降低门槛，多方资本接力之下，路虎完善四大产品矩阵，揽胜豪华卫士硬核，发现家用揽胜运动性能。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

团，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但是好景不长，国产化在降低价格门槛的同时，也消解了进口车的神秘感。此后质量问题频发，品牌认知混乱，电动化滞后等一系列的问题逐渐暴露。路虎的销量开始掉头向下，国产路虎车型惨淡的销量背后是终端价格体系的崩溃。半价路虎成为网络热词，有销售直言，要确定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再聊。昔日的豪华品牌，如今呢，需要用性价比、划算这样的词汇来吸引顾客。捷豹路虎也因此成为了库存深度最高的品牌，库存系数高达 2.55， 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频繁的降价不仅未能挽救销量，反而严重侵蚀了品牌溢价。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塑造一个豪华品牌的形象需要数十年，但是打碎它只需要一瞬间。

质量危机成为路虎难以回避的重大失败，口碑风波如同连绵阴雨持续多年。从2015年315晚会曝光 9AT 变速箱失速的问题，到后来的 P400E 插混版的行驶当中突然断电、充电故障，多款车型频发发动机漏油、车机电子故障，再到后来的燃油泄漏召回，捷豹路虎几乎每年都会因为质量缺陷登上新闻头条。国产之后，低价走量的策略进一步放大品控短板，终端大幅降价，二手车保值率暴跌，曾经一车难求的极光终端优惠十几万，高端形象受损。这场持续多年的口碑风暴让路虎在高速扩张后付出沉重代价。这种豪华车的价格、不豪华的品质，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对路虎望而却步。在电动化浪潮当中，路虎的步伐同样迟缓，在国产硬派越野、坦克、方程豹等等纷纷搭载华为智驾800伏的高压平台时，路虎的智能化水平仍然停留在相对基础的阶段。

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顾路虎经典车型的高光时刻，卫士与第四代揽胜是品牌的两大金字招牌。1983年卫士正式定名，方正车身，机械四驱，传承初代的 Seres 的越野能力，连续生产数十年，成为全球的越野图腾。2016年停产引发全球车迷惋惜，2020全新换代卫士回归，兼顾潮流设计与全地形实力。2012年第四代揽胜，全球首款全铝车身豪华 SUV，减重数百公斤，搭配空气悬架全地形的反馈系统，重新定义顶级豪华越野。上市十余年间持续迭代，两款车型一硬一奢，支撑路虎基本盘。再回首便能看清品牌立足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路虎的发展有巅峰也有低谷，成功依靠独一无二的豪华全地形定位与多年底盘四驱技术沉淀，失败源于品控疏漏、转型迟缓与扩张失衡。从1948年农用小车到全球豪华越野标杆，历经数次易主口碑风波、新能源冲击，路虎始终没有放弃自身核心标签。目前路虎一边修复市场口碑，一边稳步推进混动纯电生产布局，平衡情怀、经典与时代需求。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大家全面看懂路虎的兴衰故事，分清它的优势与短板，理性看待这款英伦越野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即将开始讨论和婚恋、伴侣关系、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白露老师。白露好。
1: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今天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到的哈，她说我结婚啊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老公其他的方面也还行，比如说挣钱还可以，对孩子也算好，孩子呢2岁多，对我父母也还不错，唯一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也就是平时我们吵架的一些机会最多的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手忙脚乱，或者我做错了决定，或者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知道自己没做好，我特别需要他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他非常喜欢在旁边说风凉话。比如说我走错了路开车的时候，他坐在旁边就会说风凉话。比如说在工作上我有什么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回来向他吐槽，告诉他我自己怎么样有一些失败的体验，他呢不是在支持我，而是说风凉话。还有呢，就是和小区里边妈妈们的交流中，我遇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状况，上周对他说起来，他又是在说风凉话。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爱说风凉话的人，他每次说风凉话的时候吧，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委屈。我特希望的是他能理解我，支持我，他能站在我这一边关心我，但是风凉话真的是很难听啊。我对他说过，我说你怎么那么喜欢说风凉话，他倒不觉得，他说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改吗？我要不这么说你知道错在哪里吗？所以我特别不愿意听到风凉话，以至于现在很多话我都不愿意对他说。我特别怕在他那儿做错了事儿，因为做错了事儿我就会听到这些风凉话，所以我该怎么和他去交流这个问题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所提到的问题是在很多婚姻关系中会出现的，还蛮常见的一个情况。她跟男性女性在表达的时候所习惯的方式有差异啊，就是男性女性的思维方式有差异是有关系的。怎么讲呢，就是其实这位女士提到，反复提到说丈夫会说风凉话啊，但是没有具体说这个风凉话是什么哈。然后并且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丈夫本人并不觉得这是风凉话啊，所以这是我判断的一个标准。我猜想哈，大概是说比如说妻子开错车了啊，找错地方了，丈夫就说，哎，你看我说了用导航吧，你就是不听啊，开错了吧啊，这个时候妻子会觉得是一个风凉话。那丈夫的解读是什么呢？我再告诉你下次就得用导航，不然就可能再犯错啊。
0: 对，
1: 他其实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讲在这个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啊，当一个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挑战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希望对方能够给予我理解和情感上的支持啊。我们就会觉得如果对方能跟我说，哎呀没关系，你就是不小心开错了嘛，对吧，下次我们注意一点，你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心里很舒服啊。但是呢男性通常的方式是我把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他不太会考虑情绪，因为他从小成长的过程中就很少有人跟他说情绪嘛啊，因为我们养男孩的时候都是会告诉他说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对吧，你不能随便哭，这都是不让他表达情绪的这种教育方式。所以他长大之后对情绪也不太敏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你反过来就对于很多女性来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的方式。
0: 对，
1: 就是我就遇到过这样的很多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她上学丢了块橡皮，然后她回来就跟妈妈哭，说妈妈我的橡皮丢了，然后妈妈就说啊，我再给你买一块就行了。这实际上就是说孩子在当下他的情绪是在于我丢了橡皮我很伤心，我非常委屈，因为我想要保护好他我还是没有保护好。然后呢家长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再给你买一块橡皮，你有了橡皮你的情绪就应该消失了吧。不是这样的，他的情绪还在，因为你没有理解他，你再给他买一块橡皮就跟丈夫说风凉话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你觉得我做错了，所以你帮我把这个错误这个窟窿补上了，但是我的那个委屈还在啊。所以 就是妻子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一想，其实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很难去真的设身处地的理解和接受对方的感受。
0: 对，
1: 我们还是从理智层面处理的比较多哈。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教会丈夫怎么去做啊。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只是跟他吵啊，他并没有办法去学会说我以后怎么做才会让你感受好，因为他其实还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就是我在帮你改正错误啊，他觉得是对你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你要告诉他说，当我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想到解决的办法，但是在那个想解决办法之前，我希望你先能够去理解我。
0: 嗯，
1: 比如说你先跟我说，哎呀，你遇到这个事儿一定心里很难受吧，
0: 对，
1: 或者你一定很委屈吧，你把这些话教给他啊。
0: 嗯，
1: 你多教他几回，他下次就知道了，因为他自己也会体验到好处，他会觉得，哎，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妻子再也不会跟我吵了啊，他也不会说我做的不对了啊。所以当他体验到这种交流方式的好处之后，他就有可能去转变这个模式，而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啊。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在夫妻间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告诉对方我的需求是什么，
0: 嗯，
1: 同时也要教会对方如何让我未来在跟他交流的时候变得更舒服啊，更觉得更好啊，这个是需要教的。嗯，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教给对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1: 对对，
0: 是吧？嗯，就像这个女士所说的这样，可能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如果生活中我们总是听到另外一半说了那些风凉话，
1: 嗯，
0: 不是我们想听到的支持我们的话，我们慢慢的真的怕在对方面前犯错了哈。嗯，
1: 是的，
0: 其实怕在对方面前犯错，这在伴侣中间也是一种很不舒服的体验。
1: 对，是的。
0: 嗯，
1: 就是本来我们两个是夫妻，就是觉得平等的关系，然后怕犯错就好像变成了一个老师和学生一样。
0: 对，
1: 啊，这种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一定要告诉对方怎么办，因为对方有的时候也是无措的，因为他在用他觉得合适的方式处理。
0: 对
1: 啊，但其实效果是非常差的，这个你要让他理解到啊。
0: 对，有些人如果你不跟他说的时候，他真的是意识不到的。
1: 对，
0: 他意识不到他说的那些话让你有这么深刻的不舒服。
1: 对，是的，
0: 以至于影响到了你们的关系。
1: 嗯，
0: 哈。
1: 嗯，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这个是一位女士哈，她是这样说，她说前一段时间啊，婆婆在我们家里边待了一段时间，也就住了一个多月，结果呢婆婆就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是觉得我不做饭，不会做家务。其实我和我老公在婆婆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处理得很好。做饭这个事情嘛，多半我们要么在外面吃，要么叫外卖了。如果实在非要在家里做的情况下，我们俩呢就买一点菜，两个人照着菜谱，两个人弄一点什么吃的，还觉得挺有乐趣的。但是他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就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做家务做饭的人，他觉得他一直能够包容我这些没问题。家务呢更是这样，家务一个星期我们会请人小时工来做两次，这样的话家务基本上就算是安排妥当了。婆婆来这段时间呢比较特殊，这段时间我们没有请人，并不是说指望婆婆做这些，也是因为恰好是疫情期，有诸多的不便，那么一切生活都被打乱了，家里边呢就乱一些。此刻婆婆就不高兴了，婆婆呢走了之后给我老公打了好几次电话，发了微信，说到你们家才发现你们的生活非常的不健康。你老婆什么都不做，也不做家务，也不做饭，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娶她，种种这种话。她妈妈因为在微信中是这样对她说的，所以我非常的生气，我觉得她介入了我们的生活，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发表了如此不够尊重我的建议，我非常生气，因此我还对我老公发了脾气。但是其实我老公说笑一笑就过去了，别太当回事。 可是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我们家，因为我觉得他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生活，而且他的这种对我的评价，我自己内心很有受伤的感觉。
1: 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理解，就是这位提问的女士你的感受的，因为你会觉得这是我和老公所沟通去共同决定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对吧？不是我定了这个，然后你儿子是很委屈的，并不是这样，而是我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都很恰当，都很合适，我们也都很舒服。所以这个时候，当婆婆来指责你啊，就会觉得现在的生活是这个样子，都是你的问题，你一定会觉得很委屈啊，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在关系和相处的过程中，经常都是你从不同的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儿，你都是能够理解的。就他可能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对错之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婆婆她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啊，社会上所熟知的生活模式，就是在一个家庭中会自己来做饭料理家务。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服务业并没有那么发达，对吧？就是那会儿不能可能点个外卖给你送来，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哈。而且这个请小时工请家政，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去做这个服务，所以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模式就是在家庭内部自己来操持家务。而很多的家庭中其实都是女性来承担这个责任和这个任务的。
0: 对。
1: 然后同时很多人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会觉得啊，我们外面比如说餐厅做的食物没有家里的注重这个少油少盐呀，少调料啊，而且你不知道他用的食材是什么呀，所以从他的角度他就会觉得吃这个对健康非常的不利，这是他所有判断的一个标准。所以当他来到你的家庭，看到你们的生活模式的时候，其实引发了他自己的一个焦虑，就是他会觉得这个生活模式是不够健康的，或者不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模式。但是因为你呢，我们生活在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运用所有的能够运用的这个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生活，比如说确实就是有家政阿姨，对吧？我可以用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有这个外卖配送非常方便，而且就是很多年轻人会觉得我可以找到那种健康的外卖，不是说所有的外卖都是不健康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我可以点健康饮食啊，所以我们所理解的幸福的生活的模式，并不是说两个人都把这个重点关注在我们怎么去在自己家做饭呀，怎么做家务啊，而是我们在把这些都用一些外界助力的手段把它做好之后，我们可以共同享受这个家庭幸福的生活。所以其实这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啊，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你老公会觉得说我们就过自己的生活，那我妈怎么评价呢？就让她评价去啊，因为那是她的想法，也不会真正影响到我们啊。所以其实在这个核心还是在于，如果你和你的丈夫是能够达成共识的，你们两个是生活很愉快的，那这个就没有问题哈。但是的确你会出现这个不舒服的感受，你可以把你内心真正引发你不舒服的这个部分跟老公去讲一讲啊，就是说你看我们两个共同决定的，然后他现在说我这个做的不合适，我很委屈哈。你可以把这部分跟老公去表达出来啊，因为有可能你没表达之后，这个一直压在心里，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啊，即使你理解到了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也是会不舒服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上一代人。你想你去改变自己的父母其实都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他们生活了这样几十年，他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并且他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实际上是在生活中他所生活的年代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不断的形成的。所以你让他马上转变成能够理解你这个观点，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那个奢望啊，我们还是去能够去处理自己当下的情绪，以及跟伴侣我们这个小家内部的关系，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下面还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啊，她说，我要问的呢，就是我和我老公啊，钱呢，我们俩是分着的，他呢是负责房贷，负责家里边的开支，我呢，过去和他因为是异地，那么谈了恋爱之后，两个人见了面之后觉得想在一起，下了半天决心，也是他当时说服了我，我到了他的家乡。那现在呢，我远离了父母，我总是觉得对父母是比较内疚的。那么我就对他说，父母现在因为要买房子是需

0: 结果没想到他却对我说，我父母买房子是我父母的事情，他并不想赞助，也就是说他并不想给我父母给这个钱。我已经告诉他了，因为我远嫁，我总是觉得对父母比较亏欠，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而他呢对我父母却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我很希望他能够在电话上跟我父母多讲几句话啊，他也表现得别别扭扭的。那么他觉得他和我的感情还可以，但是我父母的事情他好像就是觉得不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我该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尤其是这次他不愿意拿钱，我心里边很别扭很难受，我只有拿了我自己的钱给我父母。
1: 首先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伴侣对待他的父母跟对待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哈。
0: 嗯、
1: 因为一个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父母是伴随他陪伴他然后养育他的，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和付出以及辛苦，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一定是希望能够对父母有养育啊，然后有支持啊，这是一个特别自然的情绪和情感的转化。但是对于伴侣的父母来说，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结婚之后他成为了我的父母，那我从感情上来讲，从感受上来讲，并没有真的感觉到那种亲情的连接，
0: 对，
1: 更多的还是一个怎么说呢，我需要去想一下的这种责任感啊，就是我认为我跟你结婚了，因为我爱你，所以我要对你的父母也有赡养的义务和责任啊，所以我会去愿意付出，通常是这样哈、啊
0: 嗯、
1: 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他自发的去产生这种意愿。但是的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妻子会觉得说我来到了你的家乡啊，嫁给你，然后跟你一起生活，我对父母有亏欠啊，我希望能够去对父母，他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对他们有所支援，有所付出啊，同时我希望我的丈夫也像我一样去这样的付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想法。
0: 对、
1: 啊、因为我的确也是付出了，对吧，我付出了很多，要不然我也不会离开父母这么远啊。但这个时候丈夫他从感受上是很难体会到的，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我跟他去好好的沟通和交流这件事情，他恐怕才能够理解我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听起来就是妻子是跟丈夫说了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没有细节的描述，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沟通到了什么情况，是你说跟丈夫说了一句，丈夫就说哎呀那个爸妈要买房子是他们的事情啊，咱们家还这个需要钱呢，
0: 对对，
1: 就不给了，是不是就是简短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啊，并没有真的让丈夫体会到你内心的感受和你渴望对父母所付出的那个责任。
0: 嗯
1: 啊，如果你的感受能够被他理解到，他是否愿意跟你讨论我们给多少钱合适，因为不可能无限制的给嘛，对吧，因为你的确是需要考虑到自己的家庭的生活的啊，所以如果他能够理解你的感受并且愿意跟你交流这件事情，那就说明他对你是有足够的尊重和对你的父母有足够的责任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伴侣的关系中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因为我们不要奢求说他马上自发的对你父母就有那个付出的意愿，这个是我想强调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很好的交流之后他依然都沟通都不愿意跟我沟通这个事儿，那的确是我们需要考虑在我们的这个伴侣关系中是否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但如果你还没有跟他特别具体和特别好的去沟通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先下这个结论啊，一定是坐下来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讲清楚，重点在于你的内在的感受啊，不要讲道理，还是讲你的感受和需求，看看对方能否去理解。
0: 嗯，好，谢谢白露老师。还有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女士哈，她说我现在怀孕6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算是闪婚吧，奉子成婚，刚认识没多久发现怀孕了，然后呢我们就赶紧去把结婚证领了，目前来说在家乡还没有办酒，想的是等孩子满月再直接去办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和他的妈妈和他的姐姐有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在怀孕之前其实都是不认识他的妈妈和他姐姐的，那么怀孕之后也去领结婚证这件事情，他妈妈和他姐姐都对我有了看法，他们好像觉得是我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才怀孕的，他们对于我怀孕这件事情和他要结婚这件事情，

0: 们好像都认为是我的人品有问题，所以呢他们对我冷嘲热讽，该走的一些婚礼的环节，那么每次和他们探讨的时候，他们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什么怕被亲友笑话了等等，这些话都让我觉得很难堪。我每次跟我的老公去哭诉的时候，我的老公说理解一点吧，他们可能不能够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不要太计较吧，总是这句话，而没有其他的帮我来担当的感觉。所以呢，我现在非常后悔，已经不太想要这个孩子了，也不太想要这段婚姻了，觉得跟他妈妈和他姐姐在这一开始就这么难处，他又不能够支持我，我觉得很沮丧，也就是我后悔了，想退出这段婚姻，你们觉得该怎么办？
1: 这个是一个特别难的决定啊，因为第一孩子月份确实大了啊，就是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来，当然我不是那个就是专业的医生哈，但是据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大月份的引产的确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啊，它会比那种小月份的那种流产要风险更高一些哈。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是走入到一个类似于婚姻的状态下了，所以当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啊。但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段关系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如果你勉强自己继续走下去呢，未来可能会问题更大。所以你在当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真的跟你的丈夫把这件事情沟通清楚现在看起来就是你向他哭诉，然后他的话就是劝你理解他们，他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你的难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想想自己是否有真正的表达清楚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哭诉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个情绪爆发的状态，就我们话有可能没有办法说的那么清楚啊，就还是在一个情绪的宣泄的状态下。那你能不能选择一个自己相对还算平静的时候去跟他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当情绪爆发了再去跟他哭诉哈，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就是你要想好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期待丈夫能够跟你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定是这样的哈。那你要跟他讨论要怎么去解决，他要怎么理解你，然后你们共同要怎么做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讨论的过程。其实也是所有的，不论就是有没有遇到你们这种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奉子成婚的问题，其实所有人走入到婚姻，我们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问题。
0: 对
1: 我们一定都要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如何通过伴侣之间的交流沟通，共同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说各自为战，那你这个婚姻其实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对吧？所以一定是你们要详细的把这个事情讨论清楚。当你真正的去特别平静的，并且非常全面的去跟老公沟通之后，你要看他的态度。就如果他是能够理解你的，并且愿意跟你共同去解决的，那我觉得这个婚姻是非常有，就是你现在虽然遇到问题了，但是你们是可以共同来克服困难的。那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未来可能遇到很多问题，你们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法，因为你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困境的解决，这反而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哈。但如果你的确觉得老公没有意愿就是他也不能理解你，然后他也不跟你讨论解决的方法，然后外界对你可能比如说婆婆和这个老公的姐姐又对你有很多的这种指责和评价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难受，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尽早的去做一个决定了。
0: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婚恋情感、伴侣关系这样一些话题，稍后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来讨论。

0: 是你，
1: 是你，杨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天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嫁给我老公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们都已经有宝宝了，宝宝都3岁了。嫁给我老公之前呢，他们家里就有2家公司，那么一家呢是由婆婆在经营，那另外一家呢是由我老公在经营和管理，这都是以前公公和婆婆两个人共同两个人创立的公司。那么后来呢，公公去世了，在我嫁给他之前，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哈。我老公管理的这家公司，慢慢的我也比较熟悉这里边的一些业务和状况了，其实我也非常的感兴趣，那么我也表示过很多次，我愿意在我老公的公司里边给他帮忙，特别是参与一些管理和财务的事情，这也是和我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我老公一直都说不用，说没有这样一个位置，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是婆婆告诉了我老公，不让我插手管理公司的任何事情。我知道在家里边其实我也不愁吃穿，经济条件也是比较好的，我老公对我也是不错的，我只是想帮帮他做一点事，但是我没有想到婆婆是这样想我的，也就是婆婆把我参与公司的管理可能当做了想瓜分或者是占有财产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我心里很难受，而且我老公居然也就听他妈妈的，也就做了这样的安排，也就是不让我插手公司，我心里很不舒服。当我知道这一切的时候觉得很难过，知道这一切是我和我老公在聊天的时候他聊出来的，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慢慢的我才明白，一点一点的把这些边角的话凑起来，才知道这是婆婆的想法。所以我现在觉得很别扭，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把我当外人，我可是他的合法妻子，还都有孩子，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我呢？
3: 我觉得这位女士她主要的感觉是在于她可能出发的心理是希望能够帮老公去承担一些工作上的重任，并且自己也觉得是有这个能力去胜任的，因为跟自己的专业也是相关的啊。然后但是呢觉得婆婆是以一个恶意来揣测自己的，就是有点防备自己的感觉哈，好像是我们的家族的企业不希望你来参与，有一些其他的目的，所以你会觉得心里非常的委屈，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心为了这个家，但是你们要防备我哈。但是的确就是对婆婆来说呢，她会觉得这个公司是他们一手创立的啊，因为其实就是这个受外界环境影响也是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哈，就是可能他们这个创业这个做企业的人的圈里可能会听到更多这种类似于家庭内部，就家族企业内部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矛盾呀，或者是一些利益的纠纷呀，所以可能就会让他们有很多的芥蒂，他们就会觉得与其未来再去出现这样的问题产生很多的风险，莫不如一开始就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对
3: 啊，所以他们就是从完全是从企业或者是他们做这个企业的角度来出发，他并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和你的这个委屈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是可以跟老公去表达这个部分的啊，就会你会让他知道说其实你心里是不舒服的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你这个情绪一直压在心里，它是会产生很多问题的。另外一点，我会觉得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你自己要去考虑哈，就是既然你是有工作的能力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出去找一份工作？我不知道有没有哈，听起来好像是在家里啊，没有出去工作啊。因为当你拥有了一份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你的那个感受和自信感是不一样的。
2: 对。
3: 然后丈夫呢，包括婆婆在看待你的时候，又会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你。就是当你渴望别人能够去理解你和尊重你的时候，也许你在生活中可以去做一些积极的改变啊。当然这不是说 他们就这样对你就应该不是的啊，他的确是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而且被亲人啊，尤其是这个亲密的人去防备，实际上是心里特别难受的，这个都是非常自然和正常的，所以你可以去表达。后面的这个呢，只是我个人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去考虑啊，是否自己在职业上是可以有所发展的。
2: 嗯，对，自己找到一份自己的工作，然后可能又不一样的心态了哈。
3: 对，
2: 至于对方家里的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是，其实可能更多的也可以去体谅一下。他们可能也觉得少一些麻烦更好一些，并不是完全你想象的那种阴谋论。可能也是觉得亲人之间大家其实不参与这样的事情也有好处。
3: 对，是的，
2: 是吧。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孙岩啊，有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想错了，是我自己的心眼小，还是真的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哈。就是我老公啊，前一段时间不得已做了一个小手术，那么其实手术也并不是很严重哈，在医院里边就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回来了。那我婆婆呢就在旁边在照顾着，都不让我照顾。我就会发现吧，他们之间的那个互动，特别是我婆婆好夸张的对待我老公，包括这个在肢体上的一些接触，比如说拉着我老公的手啊，比如说自己掉眼泪呀，或者是摸着脑袋啊，等等这些哈，我自己心里面都觉得很不舒服。就是看到婆婆和老公特别亲近的时候，其实老公倒没有什么，婆婆的那种夸张，就是觉得很别扭。我好像觉得她不像是婆婆，她更像是另外一个跟我来争夺老公情感的这样一个人。我有了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难受，我甚至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是那种有一点让我觉得恶心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种感觉呢究竟对还是不对呢。我觉得像我老公都这么大了，其实比如说换衣服啊这样的事情啊，婆婆是应该避开的，那为什么也许是在医院比较特殊，婆婆也不知道回避一下，这就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我想多了，还是这是很正常的情感，或者我应该怎么理解呢？
3: 其实这个里面没有对错之分啊，它的原因是在于在每一个家庭，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你跟你丈夫的原生家庭了哈，就每一个原生家庭，他亲子之间去表达爱和关注还有互动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啊。有的家庭就是相对内敛的，比如说尤其是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可能也没有什么肢体接触，对吧，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表达，可能关心也是默默的，支持也是默默的，是很多家庭是这样的。但的确有一些家庭内呢，他的表达就是说有很多的肢体接触的啊，并且就是会觉得亲子之间可以有很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啊，包括这个会觉得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界限，比如说换衣服一定要避开，这个我觉得家里是没有的，因为我们是母亲和孩子，也有这样的家庭啊。就是站在不同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对这个行为的理解和接受会不太一样。比如说你会谈到说丈夫他就觉得很正常，是因为他从小可能他的生活模式就是这样的啊，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表达爱和关心的方式啊。但是你呢，可能比如说你的家庭内部表达是比较内敛的，尤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异性父母和孩子之间啊，通常爸爸对女儿的这个表达会更内敛，并且会更注意啊，这是一些文化的特点造成的，就是爸爸会觉得很多时候女儿长大了我就要避讳一些啊，就不能就是跟她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也好，或者是我不能看她换衣服也好等等啊，这个就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一个自然的感受啊。所以对于女孩来说，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婆婆和自己的丈夫有这样的接触的时候，我遇到不止一个例子啊，就大家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啊。
2: 对，
3: 因为通常妈妈跟儿子 避讳还是比较少的啊、
2: 嗯、
3: 因为我们就是理解的时候通常觉得女性她即使是年龄比较大的对年龄比较小的也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和任何的意味的，就还是一个抚育和陪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我们会有这种思维上的差别。但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婚姻关系之后，我们看到伴侣和他的父母相处的时候，的确有可能引发我们不舒服的感觉。那这个时候第一我们要告诉自己说这就是不同的相处模式啊。
2: 嗯，
3: 那如果丈夫是接受的，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干预哈。那第二呢，你可以跟丈夫真实的去表达，就是你的确会觉得不舒服。然后第三呢，你是否可以尽量的避开这样的场景，比如说婆婆在照顾丈夫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时候丈夫有人照顾了，
2: 嗯，
3: 啊，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可以放松一点的一个阶段哈。就是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不舒服不好的感觉呢，尽量找机会去表达一下啊，就会感受好一些。
1: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2: 一位女士说：“我自己呢是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那么我在婚前呢还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当然是婚后还继续需要还贷。我的收入呢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而在相亲的时候，他虚报了自己的收入，隐瞒了他父母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可能当时我心也比较大，我没有很细的去追究，也没有细细的去了解。现在结婚了，已经有娃了，娃呢已经7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婚后呢就发现了一些情况，发现他收入其实是很低的。我们说好了，我自己婚前的房子由我自己来继续的供贷款，房子呢和他没有什么关系。那么按说婚后是家里的生活都是应该他出钱，但是他总是告诉我他出不了这个钱，他没有钱了。再说到婆婆吧，婆婆呢是没有退休金的人，这在我们俩相亲的时候，她当时告诉我婆婆是有退休金的，现在才知道婆婆没有。那么从我们结婚到现在，婆婆呢倒是到我们家来经常帮忙，特别是我怀孕之后有了孩子，婆婆也过来帮忙。以此为由，婆婆对我说她没有时间出去打工了，所以她现在没有收入了。那么我老公呢就对我说，希望我每个月给婆婆给一些钱作为她带孩子的费用，这让我更不舒服了。有哪个婆婆给自己带孙子还要儿媳妇来出钱的？但是想一想，如果不给她出钱的话，她自己说她连吃饭都困难，那我只好也就出了这份钱。现在呢就是在家里面我很后悔，我觉得他们一家都在拖累我。公公还没有想办法开口问我要钱，但是公公万一要

0: 要遇到什么事情，估计也会问我来要钱的。他们也都看中了我，婚前自己有能力买一套房子，婚后收入很稳定，家境呢又还不错，所以他们一家人都想着从我这里能得到什么。我现在觉得嫁错了人也被拖累，很难过，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就是在其实这位求助的女士现在核心的问题是在于说，觉得丈夫跟自己结婚是有目的的吗？就会觉得好像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我的钱，好像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啊、
0: 我觉得另外可能最重要的是她在婚后发现了或者感受到了婆婆一家或者丈夫一家人都没有这个好的收入来源哈、那么在生活上好像对她就有一点点依赖。比如说婆婆提出了你要给我钱啊，你不给我钱、我连吃饭都困难呐、等等这些。她说公公目前没有张嘴要钱，但是早晚的事情。就是她感觉到包括她老公，她可能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要支撑老公一大家人，甚至有那种被拖累的感觉。
1: 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其实核心是在于除了钱的问题，这个婚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哈，就比如说我比较能赚钱，那我愿意为了这个家庭付出更多的金钱，但老公一定是要需要在家庭中有更多的其他的付出和承担的，比如说是照顾这个家也好啊，或者是说给我更多的爱和陪伴也好，就是每个人在婚姻中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但如果我在婚姻中全然的付出，感受不到任何对方的付出和投入的话，那我就会觉得很委屈。所以我在想，在这个里面究竟只是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是这个婚姻会让这位女士觉得我在结了婚之后除了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以外，并没有获得更好的生活，更好的陪伴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你首先要想清楚，然后你需要想想你希望在婚姻中获得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接下来你可以跟老公两个人共同来讨论一下你们生活的规划，比如说你们希望能够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老公和你目前的收入是怎么样的，那他的收入有没有可能有所改善啊？然后你的收入是要怎么样的分配，你们需要把这些事情聊清楚。就是你越不清楚，给你的感觉越是好像这钱都我掏了啊！他们有什么需求都会向我来要，这个事情是要谈清楚的啊。同时，你们可能还要谈到生活中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在家庭中谁承担更多的家务啊，然后谁这个更多的照顾孩子啊等等。其实家庭的分工都是需要去讨论的。如果在讨论之后，你觉得能够达到一个让你比较舒服的状态啊，就是即使钱上可能老公的确赚得少，但在其他方面你觉得是能够接受的，觉得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婚姻可以继续下去。但如果你谈完之后你依然觉得说这个婚姻对我来说只是拖累，没有任何的助力啊，我就是觉得压力很大，好像就是这个我要付出很多的钱，那这个时候你恐怕就要考虑这段婚姻是否适合你了。因为如果你在婚姻中一直会觉得自己是一直在付出然后没有任何收获的那个人，那么这种感受下你是持续不了多长时间的，你就会有更多的情绪的积累啊，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也没有看到任何改善的这种希望的话呢，那还是尽早做决定可能对你来说是更好的。
0: 对，其实可以先和丈夫去交流哈。
1: 对，一定是先要交流，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沉浸在自己的感受和想象中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判断的时候还是完全从自己的视角，其实要双方坐下来真的把这个事情沟通清楚，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很多的细节，或者包括对方的感受和想法到底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猜测还是会有偏差的。
0: 一位女士说，无意中发现老公在微信中和他的前任有过这样的一个互动，那是5个多月以前了，看时间，他的前任突然给他发了一句说我很想你，他呢也发回去说我也很想你，这个的前后都没有任何的对话了。我怎么看待这件事呢？我发现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懵了，我们不是过得很好吗？怎么他还会很想他呢？
1: 嗯，这个很难去猜测啊，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一种可能就是说，的确是，嗯，两个人可能分手的时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是两个人都心有不甘，那这个时候回忆起来，可能都。

0: 有感而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啊，也有可能是对方发完之后，你丈夫觉得我不能太过冷淡，所以我也
1: 不能没礼貌，
0: 客气的回应一句，
1: 你说我很想你，然后你也说啊，我也很想你
0: 啊，对，
1: 就是其实你要从语境上来理解，可能是那种礼貌式的回答，
0: 对，就没有也没有什么太走心哈，都是有可能的哈，或者是也许是你们的婚姻中真的有一些问题，你没有理解到，这个倒也有可能啊，
1: 对，
0: 我们就是这种可能性太多了，你没有办法真的去猜测到，所以我建议你呢，还是要跟老公去沟通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哎，无意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还是很担心的啊，或者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哈，就跟老公好好的聊一聊，看看他怎么说啊，然后你可能再去更好的去判断。
1: 对，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的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

0: 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体，
12: 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 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

0: 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6: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6: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

0: 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 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7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4: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5: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4: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

0: 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一城五县果蔬丰收，产业旺，特色种植促振兴。
4: 渭河水库织米织毛防汛安全网，全天候守护流域安澜。
3: 大宁汾西多措并举筑牢高温安全防线。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乡村行，看振兴。
4: 义城古县因地制宜发展桃子、豆角等特色果蔬产业，通过标准化管理、农旅融合和订单农业，让特色果蔬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底色。走进义城县南塘乡北史村千亩桃园，放眼望去，成片桃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层层叠叠的绿叶之间，饱满圆润的桃子挂满枝头。在忙碌的人群中，64岁的种植户李春香正在采摘。种植桃树10余年，多年积累的种植经验让他家今年的桃子果形饱满，甜度出众。义城县南塘乡北史村种植户李春香：
5: 我家一共种了10亩桃树，跟着村里统一管理，统一施肥，全程绿色种植。桃子个头大，口感甜，今年行情很不错，现果市场价格稳定，2到3块钱一斤，再加上不少旅客上门采摘，今年下来收入很可观，预计每亩可收入7000左右。
4: 前来体验采摘的市民游客游走在桃园之中，挑选鲜果，品尝脆桃，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游客裴红霞：
6: 这里的桃子口感地道，脆甜多汁，老人小孩都爱吃，现场采摘更新鲜，性价比也高，带孩子过来既能放松心情，又能让孩子体验农活，感受丰收的喜悦气氛，特别有意义。
4: 北史村发展桃树特色种植产业已有10余年，从最初农户零星试种到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全村桃园种植面积稳定在1500余亩，有沙瓤红、蟠桃、珍珠油桃等9类优质桃品种。通过不断优选桃种、改良种植技术，推行生态绿色种植以及标准化管护，让果品品相、口感、甜度逐年提质。同时，村里依托采摘经济错峰上市模式，有效提升果品附加值，全村桃产业年产值可达1000多万元，可吸纳140多名群众就地务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义城县南塘乡北史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朱小强：
7: 积极对接电商平台团购订单，推动农旅融合发展，依托千亩桃园资源，打造春季赏花、夏季摘果、田园休闲的乡村微旅游模式，把单一的种植产业转变为种植加采摘加观光的复合型富民产业。
4: 北史村千亩桃园是南塘乡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农旅融合发展的典型示范。近年来，全乡坚持因地制宜、一村一品种植模式，大力发展特色农业、药材等经济作物，培育壮大本土特色农业品牌，让特色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底气。义城县南塘乡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刘瑞丽：
8: 狠抓特优农业发展，改进果品良种，提升种植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持续做强采摘经济、休闲农业，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农产品就地转化为旅游商品，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经济效益与品牌效益双丰收。
4: 在古县北平镇仙庄村高山冷凉豆角产业基地，村民们正抓紧采收分拣，依托本地独特的高山冷凉气候，种出的豆角品质上乘。 古县北平镇新庄村海拔高，气温低，适合发展高山冷凉蔬菜。新庄村党支部牵头成立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整合土地200亩，建设高标准蔬菜大棚25个，引入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配套建设冷库，实现了蔬菜错峰上市和保鲜存储。古县北平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任文军：
9: 我们新庄村豆角现在进入了成熟菜摘期，每日可采收新鲜豆角5000斤，销往太原、临汾、洪洞、运城等城市。
4: 基地内实行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预计产量可达60万斤。推行一年两季种植模式，第一季种豆角，第二季改种回字白、萝卜等品种。标准化管理与多元化种植模式相结合，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降低了市场风险。同时，基地通过支部加基地加公司加农户模式，农户实现土地流转有资金，基地务工有薪金，户均年增收显著。小小高山蔬菜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黄金菜。
3: 7月13日，临汾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宣讲团在隰县开展专题宣讲辅导。报告会上，宣讲团主要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解读了中央、省委、临汾市委关于三农工作的部署要求，系统阐述了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并对常态化宣讲、典型经验挖掘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来自蒲县、福山、襄汾的四位宣讲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学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经验做法。宣讲辅导重点解决怎么干的路径问题，引导各乡镇各部门立足本土实际，找准产业环境治理的突破口，把先进经验转化为破题实招，最终构建起协同攻坚的责任体系，确保乡村振兴工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4: 按照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近日安泽县自然资源局开展局长下矿井隐患大排查专项行动，深入县域各生产矿井一线，实地排查隐患，督导整改落实，以严格监管、科技赋能，全力守护县域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安泽县自然资源局逐项梳理问题清单，当场下达整改指令，建立一矿一测、一档一测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责任人，实行消耗管理，确保所有问题底数清、责任明、整改实。安泽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李青龙：
10: 我局组织214地质队专业技术人员对辖区4座生产矿井全覆盖进行井下实测，在玉河台煤业进行测量工作中发现该矿井井下导线控制点较少，需对缺失导线控制点进行补充，并定期进行复核，保证导线控制点精度满足规范要求，现场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4: 安泽县玉河台煤矿矿长黄辉：
11: 我们将立即整改，尽快补全点位，定期复测保障精度，后续严格落实影沙卫星监测、电子围栏管控等措施，借助科技手段筑牢防线，全面升级矿井安全管控水平。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山西禹门口颖皇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汇合水库全面压实防汛责任，升级巡查管控，强化监测预警，备足应急物资，以预为先，以防为要，全力筑牢流域防汛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禹门口颖皇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汇合水库坐落于汾河水系汇合支流中段，是以防洪灌溉为主，兼顾供水、养殖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 水库控制流域面积1400。

0: 301平方公里，总库容9993万立方米，调洪库容4650万立方米，保护着下游5个乡镇、5万亩良田和15万余人口，以及汇合二库、南同浦铁路、大运高速等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当前针对主汛期降雨集中、山洪易发的特点，水库管理单位全面升级防汛管控措施，加密巡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全力应对汛期各类风险挑战。汇合水库巡查责任人常正文：
1: 今天巡查我们发现排水沟淤堵，我们及时进行了清理，如果发现大的安全隐患，我们要程序逐级申报，同时我们对这个大坝主体的渗漏裂缝要进行详细排查，确保这个水库大坝安全度汛。
0: 为筑牢防汛安全防线，汇合水库构建起三级防汛值班制度，将重点风险区的责任细化到岗到人，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同时秉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原则，聚焦水库坝体险工险段、穿坝建筑物、行洪障碍物等关键部位开展精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厉行厉改。截至目前，针对流域内重点防汛部位累计排查隐患9处，入汛前已全部完成整改。山西禹门口隐黄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总经理王永刚：
2: 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每日同步对接气象水文部门的雨情水情预报，做好洪水预判。同时我们提前对溢洪道、泄洪洞的启闭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和试运行，下一步我们持续加强水库巡查检查，加密坝体检测频次，并对水库上游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度汛的底线，全力保障下游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前天一组资讯快报，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夏粮生产情况，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 0.7%。人民网消息，夏粮集中收获期受强降雨、病虫害等因素影响，部分地方受灾较重。金融监管总局系统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业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重要作用。
0: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给电力保障和户外作业带来严峻考验。大宁汾西紧盯民生关切，加强电网运维，强化环卫防暑，全力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在国网大宁县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时刻关注着电网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异常线路，第一时间派发工单，进行核查维护，确保响应迅速，处置及时。同时公司强化变电站运维保障，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全方位精细化设备巡检，逐项排查核心设备，精准掌握运行工况，并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跟踪设备状态，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高温期间电力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转。国家电网大宁县供电公司变电运维班班长白小军：
4: 在我班间加强对变电站高温特巡，加大洪温测温频次，紧盯高负荷与雷雨天气，严抓值守，全力保障迎风度夏的可靠供电。
0: 面对高温酷暑作业，汾西县城乡建设服务中心提前制定高温防暑应急预案，配齐配足各类防暑物资，定时为一线环卫工人配送饮用水、蜂蜜水等清凉饮品，全力筑牢高温作业安全防线。汾西县环卫工人王华丽：
5: 我这单位特别的贴心，每天上午下午定时和我这送服，有矿泉水服、米服、白开服，让我们干得很踏实， 干的也

0: 别起劲。
1: 我们既要守住环境卫生，保洁底薪，也要全力保障环卫工人身体健康，让大家清凉作业，安全上岗。
2: 汾西县城乡建设服务中心环卫队分段段长荀帅华。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还记得好像就应该就是快了吧，各位啊，我今天没有太关注这条消息啊，就是我们这个太行山音乐节是不是马上即将就要哎准备开启了呢啊？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音乐节呀啥的，反正是让人挺开心的，能够感受一下这种年轻的一个热烈的氛围。此时此刻，不论您出现在哪里，各位，如果说您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的话，欢迎您告诉给我，打在我们抖音的一个评论区当中。主播呢，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就送给大家了啊！再来盘点一下，海阔天空在今天早间的时间呢，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比心的表情。早上好，早上好，今天也请继续加油。毛毛也说了，发了一个捂脸笑的表情。毛毛咋了？大早上上班有点难受是吧？怎么回事啊？怎么看着我还招笑了呢？

我觉得回春丹是有一点魅力在的。魅力在哪呢？就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这啥呀。我第二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哎有点东西。我第三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开始跟着哼唱了。这可能就是这种 rock 的魅力所在吧啊。然后呢，云云五二五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啊。然后呢，这个金这啥字儿啊？不好意思念了啊，阿金啊，阿金给我们发消息说这个听见临汾一嘴东北味儿，咱说临汾话也行啊，咱要是就是我稍微有我们一点儿那啥啊，就是不小心的，咱要是说的是那位主持人一天说的东北话，你看说的难受的啊，不难受不难受，咱说临汾话，那我还是河西的，咱也是从小才咱家住托的嘛，多托点事儿呢。那反正这两天这些天气不好，那稍微有一点女啊，你出门的时候你操点心，你像我三啊，你就待着，还是我老在节目里头我就老跟大家伙说的，你要是汉喽女，你把我三你给他拿出来大着三大碗喽三之后，重点在哪里呢？你记得把那位三亮开亮一点，你别有不亮，然后呢导致啥呢？导致那到时候呢，你位三直接一合撂到位车里，哪天一说一开门哟啊，我也味儿呀，给人家臭臭的啊，我到时候就熏出来啊，那是你捂不敢捂啊，位三啊，那起码反正有雨了，然后明儿给也有了，又这起码合了到明儿早醒了，你卯着吧，那位雨还挺拖的了啊。临汾话行吧，实在不行的话太原话啊。各位啊，咱就是说了啊，这两天那个雨确实还是挺大的了。你像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啊，就今天晚上到明天咱有雨了，那明天白天的咋整了？明天白天的话，就是人家说有中雨了，局部地区是暴雨。暴雨的话能不能下也不太清楚，但是你到时候明天早上你来咱直播间看呗。反正我在直播间我老跟大家就是说呢，每天早上都看的，你要是就想要关注一下那个天气的一个情况，你就在那7:45之前来，就是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或者你去关注一下你啊那个听见临汾括号好无言选那个号，这俩号反正你都能看着，你都能听着，你就放心吧。你啊早上播的那个天气预报，你啊就是最新的，虽然说现在天气预报老是有时候不是特别准，但早上那个肯定是最新的，行吧啊，关注一下，千万别跑了哈。那明天人家说30摄氏度最高温度，这两天趁着凉快，那爱骑小自行车的你就赶紧就趁着不下雨的时候呀，你就出门去骑个自行车啥的，那小风一吹你就去咱市区什么滨河路了汾河公园了，还有咱们那个叫啥华康路那边，哎呦风景可好了啊。来关注一下财神附体说啊，这个早上好 ，Hello， 早上好，财神附体问到了决赛谁能赢，你别问我了，你还敢问我呢？我昨儿个多信誓旦旦的，我觉得阿根廷有点儿，我个人比较支持英格，结果今天，今天凌晨那场球赛啊，就是昨天晚间的时候，大概在这个10点钟左右吧，有个哥哥啊，王瑞哥哥啊，不知道各位他现在有没有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聊起来了。我说其实我比较看好英格兰，哥当时特认真问了我一句：“你看懂英格兰了吗？”我认真一思索，哥我没看懂啊。然后我就是觉得单纯的觉得阿根廷应该不会再次冲冠吧，这也太势头太猛了吧。结果哥说不，阿根廷肯定能进。紧接着今天早上一刷。好漂亮，行，阿根廷赢了。所以啊，我们今天早间这个题目啊，各位阿根廷冲啊。昨天的时候跟大家有说过，就上一次啊，就是我们这个大力神杯连续两届啊都在一家球队，他那个应该要追溯到19几年了，各位，就是很早很早以前了。之前是巴西有过那么一次，好像还有哪个国家队来着有过一次，也就唯二的两次，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就是说到这件事儿，今年阿根廷能不能夺冠，能不能继续续写传奇、续写神话，能不能让我们的新闻。

标题变成阿根廷啊，再次夺得大力神杯，我们可以去敬请期待一下啦。能够踢到这个份上，我真的是觉得赢是赢，输也是赢。然后这两天经常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就大家就说西班牙已经走到第二了嘛，就截止到目前为止最次也是第二的成绩啊，就说西班牙说佛得角的这个含金量仍然还在提高啊。

然后后来呢，就是早上在节目当中，大家就是高敏就是穿谁家谁回家，穿谁家球服谁回家，导致呢高敏就不穿衣服了，不穿球服了。我现在都穿这种纯色，是一点都不偏不倚的反向明灯，你可说吧。然后昨儿个在节目里头就是说这个比较看好英格兰啊，英格兰阿根廷赢了。这段情长菜还是得多练啊，菜还是得多练的，确实啊。然后财政附体说到伪球迷才能赢，你听着我的话反着买可能就真能赢啊。然后呢这个浩东说到说昨天我和永刚都预测错了，不是你永刚和我啊。牙子说下届世界杯参加的更多看到了啊，就是看到有此类的一个消息，但是咱有一说一，48支球队其实他这个战程已经拉得很长了，如果下次的这个世界杯然后2030年的时候他这个队伍再次扩军的话，真的是就是大家以后熬夜看球就先别着急，就前期小组赛先让他们踢一踢，然后咱们慢慢的时候慢慢的后期的时候咱们再熬夜，毕竟你要是真熬两个月身体确实扛不住，年纪也稍微大起来点了啊，那确实有点扛不太住了。所以说扩军到68支球队的时候，中国男足有没有希望冲击一下呢？

0: 一个。
1: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这个生活当中那些消息吧，好吗？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我不知道各位前两天在抖音当中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就是那个视频当中那个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知道受到这个台风八威的一个影响，沈阳包括很多城市一直都在遭遇这个强降水的一个过程当中，而在抖音当中有这样的一条视频突然间火爆，爆在哪儿呢？首先是一位中年男子，然后呢他拉着一个自行车，那雨水已经深到多深了呢？到他腰这儿了，也就是说那水没着腰，你的自行车你只能看见一个车头跟车把，就只有这么高。他还在干嘛呢？朝着自己单位上班的路上去出发。我说实话，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了，看到这个视频第一瞬间我是觉得有点难过。难过在哪儿？难过在我就觉得这个班真的非上不可吗？俺们小牛马的命真的不是命吗？这个班一定得我去吗？我不去了这单位怎么样啊？那雨都下那么大了，咋就偏偏还得我上班呢？啊，挺难受的啊。但是后来了解了一下，就然后了解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还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事儿吧。如果说那个积雨已经没到这个小腿骨了，我说实话，积雨如果已经没到小腿骨的情况之下，我今天但凡不上节目，我一定会跟领导，喂，你好。我要请假。但是如果说那个雨水可能也就是个小这个脚腕儿啊这种情况，那该上还得上哈、啊、就还好咱们这个山西啊，就临汾啊，属于这个内陆地区，雨水的话暂时就是不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咱就是说那雨水已经到没到我腰了，这边反正谁来了我都上不了了啊。所以看到这个信息的那第一个瞬间，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有点这个打工人牛马的那种痛苦。然后呢，当事人最近也回应了，回应说啥呢？说他这个班还真的就是非上不可啊。牙子说直接看决赛，看决赛那不就少了这个养成系的快乐吗？景洪说：“说你是东北人还是山西人呢？你是山西人。”